0: 品历史沧桑，听春秋故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1: 1930年10月下旬，蒋冯阎中原大战因张学良派兵入关驻蒋，戏剧性的降下了帷幕。中原大战虽然胜了，可在蒋介石看来，只有尽快把红军彻底消灭了，这觉才可以睡得安稳。所以在中原大战大局已定的时候，他就派了部队南下入赣。
2: 朱毛想西渡赣江逃走，我想让赣江东岸变成朱毛的墓地。永琴啊，你看怎么能逼他们在赣江东岸与我决战呢？
3: 依我看，只有以绝对优势之精锐师逼其就范，前后分成两个梯队，前梯队压迫之并逼其决战，后梯队跟进，一不留空隙，二可保前梯队后方安全和交通。
2: 想得很周到嘛，死有三个娘西皮，趁火打劫又在河北翻我，为什么有这么多人不识相呢？好好好，你们反对吧，反对我的人都没有好下场。好，就这么打，就这么打，我看他们能飞过赣江去。
4: 照目前形势，四应迅速歼灭该地，不管有多少敌人，然后急进梁村，歼敌于要动未动中。
5: 连塘之敌可能是第47师第二旅主力，也可能不是，不管是不是，都要用全部兵力，只有这样才能确保下一步歼敌主力。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19集，毛泽东离开瑞金到长汀前，把两个月前撰写好的对日战争宣言交给了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项英。
5: 适当的时候我们应该把这个宣言发表了，你先看看，再让恩来他们提提意见。
1: 半个月后，这份宣言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的名义发表了，宣言中一字没提保卫苏联。毛泽东到长汀后再次提出了南下的主张。3月30日，毛泽东致电中央局书记周恩来，
5: 政治上必须直下张权，方能调动敌人求得战争展开时局，若至于龙岩附近筹款，仍是保守局面，下文很不好做。据调查，漳州南守一宫，共我一军团及7师，无论在龙岩打得着张震与否，均已直下漳州。一军团后7师去齐即先向东行，五军团或随后入命，13军亦需入命，位于龙岩看事，保障后路。
1: 周恩来赶到长汀，毛泽东已率一部南下上航了，又是一次边斩边奏。4月1日这一天，周恩来主持一个军事会议，听取一次汇报后，见毛泽东上报的计划毫无破绽，当即批准实施，并亲自当了毛泽东此次出征的后勤部长。翌日，毛泽东在上航再电周恩来，
5: 第一步即入命，我指导张全部队必须更迅速更集中，否则敌先占中，我军将进退维谷啊。
1: 见此，红五军团必须全部立即出发，取直径急行军于14日到龙岩。在此情况下，中央局军委移长汀。

0: 天后，中央局和中革军委果真就东移到成厅。4月10日，毛泽东同林彪、聂荣臻指挥红一军团，以突然袭击方式袭取龙岩城，歼敌约2个团，俘敌近700，东征首战告捷。次日，红一军团的报捷电飞到了刚移到长汀的中央局和中革军委，电报上还甲乙丙列了3条胜利原因，似乎在说，在目前的形势下，仗就应该这么打。4月14日，红五军团主力按时赶到龙岩，毛泽东决定按原定计划南取漳州。毛泽东在东路军师以上干部会上指出，
1: 张臣因闽南地主阶级关系深厚，利益相关，加之闽南地区交通与通信联络比较便利，集结兵力比较容易，他绝不肯轻易退出漳州，毕竟权力与我一搏，所以大家不要担心他会跑。此次东征目的在于巩固闽西苏区，改除中央苏区后顾之忧，要告知干部战士，我们此次进占漳州绝不是长驻久留，各部和地方必须在思想和行动上有这样的准备。
0: 漳州已濒临东海，位于九龙江下游，水陆交通都很发达，是闽南重镇。这一地区地势平坦，漳州城外便无据守可处，加上没有城墙，防御起来十分困难。国民党军第49师师长张真为了确保漳州不失，对守军2个旅及保安部队10000人做如下部署：145旅至荣子岭和笔架山地区，146旅至风霜岭天宝地区，师职及保安部队守城。毛泽东得到敌防守情况的报告后笑了，
1: 他果真没跑。不过啊，这种不死守城池的部署，跑起来也容易，我们想拒歼也难。林军团长，你准备怎么打呀？
2: 我和聂政委也做了商量，具体准备这样打：4军在左翼担任主攻，15军在右翼担任助攻，3军置于南平做预备队，13军驻龙岩保障后方交通，12军进驻闽粤边境至上杭、武干、永定地区，监视粤军行动，保障主力右后方安全。
1: 不错，想得周全。我们和蒋先生还要斗很久，一定要力保每一仗都打好。攻下漳州后，要搞个入城式，扩大一下红军的影响。
0: 4月19日晨，红军东路军先对漳州外围之敌发起进攻。上午9时，红四军先突破敌12岭风霜岭主阵地。10时，红15军在红四军配合下攻占荣子岭和笔架山。12时，红3军随红4军跟进，敌防线土崩瓦解。张真见外围吃紧，急调守城的警卫团前去增援，这一调动加速了他的失败。19日傍晚，红军主力已逼近漳州城区。张真见红军来势汹汹，怕被拒歼，下令焚毁城内军械库，程业案率残部逃向漳浦。4月20日晨，红军先头部队占领漳州。此役，红军共歼敌4个团，俘敌1700余。中午，红军举行盛大入城式，毛泽东头戴一顶凉盔帽，骑一匹白马缓缓入城。入城式刚一结束，毛泽东迈着方步走到林彪、聂荣臻面前，
1: 叫了2架飞机，你们不去报报艳福啊？我是个偷走，只见过这个玩意在天上拉洋式。
3: 我还以为你做过呢，你当过国民党的宣传部长，能没做过？
1: 是代理部长，还是汪精卫抬举的？那时国民党也寒酸的顶当，哪里有飞机哟？江总司令骑的马还不如我的这批白龙驹呀！只要我们脚踏实地地打下去，我们也会有自己的空军。
0: 这时，一个参谋跑过来报告：“
4: 林总指挥，你要的相机我找来了，还是个德国货。”“
2: 你带上吧，毛主席要去看飞机，你跟上。”

0: 给我们拍几张照片。
1: 那是两架小得可怜的侦察机，机翼由油布做成。林彪和聂荣臻拍完照，又招呼毛泽东：“
0: 毛主席，你也来一张吧。”“
2: 算了，我就不招了。好歹我算个国家元首，要讲究个外交形象嘛。这飞机太小了点，交给你们个任务，找个能摆弄这个玩意的战士，把他们弄到瑞金去。红都的群众看见他们呐，会受到鼓舞的。”
1: 当天晚上，毛泽东走进了为他准备的一所洋房，警卫员拿着脸盆出去了。

0: 毛泽东已把房间看过了，一听警卫员这么说话就笑了，
1: 我给你编个西法。
0: 说着他走进洗漱间拧了水龙头，警卫员却惊得瞪大了两眼，
1: 这是咋回事啊？
2: 这叫自来水，等革命胜利了，我们要让全国人民都用上自来水。
0: 4月22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漳州战役张真大部被消灭，达到剪除越敌一役之目的，这不但对巩固闽西、发展闽南游击战争、援助东江红军有帮助，且因漳州海口之占领影响时局甚大，有调动越军求得战争之可能。我东路军当于最短时期发展闽南游击战争，筹足100万以上经费，准备消灭入闽之敌。闽南剥削其众，工农小商深恨地主军阀，红军入漳，市民拥看若狂。发完这封电报，毛泽东又到连以上干部会上总结经验，报告形势，布置下一段任务，还鼓励大家。
1: 有人说我们红军只会关上门打狗，怀疑我们在北区能不能打仗，可是你们看我们在北区不是打得蛮好吗？
0: 4月14日，中共临时中央发出为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瓜分中国给各苏区党部的信，信中有这样的话：
3: 右倾机会主义的威胁是各个苏区党面前的主要威胁，这些右倾机会主义的表现在对于目前革命形势的估计不足，忽视反苏联战争的威胁，忽视反帝运动与土地革命中的无产阶级的领导权，轻视中国革命的民族解放的任务与帝国主义直接干涉，不了解红军积极行动的必要而陷于庸俗的保守主义，
0: 并强调对右倾做最坚决无情的斗争。苏区中央局收到这封指示信后，没有立即开会研究讨论，而是把信转给了远在漳州的毛泽东。现有史料无法证明出周恩来此举的用意，我们所能看见的是毛泽东接到这封信时的愤怒。5月2日，毛泽东让人从入漳后收集到的上海、香港、汕头等地报刊中挑出与时局有关的文章。翌日中午，毛泽东亲自动手搞出一个新闻摘要16条：
1: 日向伯满征兵，苏联已征兵备战，形势正紧，日苏不致开战，日美将先打响。苏联红星包意味日美战争不可避免，但法国及美国保守党极力挑拨日俄战争，红军入漳，沿海大震，漳泉抛下者10余万人。言传红军欲攻福州，刚包则称红军欲入潮汕，帝国主义兵舰及厦门者28艘，张真伤于4000人，枪班数。
0: 午后他令部下速将这个摘要上报苏区中央局、中革军委和临时中央。下午毛泽东准备用份长电来答复临时中央的指示信，他充满自信地写下：
1: 中央的政治估量和军事战略完全是错误的，三次战争和日本出兵之后的中国统治势力，特别是江西，已经受到很大的打击，所以我们只能去收拾防御的攻击，至于越军亦是防御攻击性质，绝不应夸大敌人力量，因为敌人还有像去年三次进攻给中央苏区以

0: 大摧残的可能，而且在战略上把自己错误起来，走入错误道路。在三次战争以后，我们的军事战略大规模上绝不应再采取防御式的内线作战战略，相反要采取进攻的外线作战战略。我们的任务是夺取中心城市，实现一胜胜利，是要以消灭敌人做前提。在现实的敌我形势下，在我军的给养条件下，军必须跳出敌人的圆圈之外，采取进攻的外线作战，才能达到目的。
1: 这封电报直言不讳，中央方针是错误的，天下公器下，唯有德者居之。到了该直言的时候，毛泽东绝不用什么春秋笔法，为了党的前途和命运，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领袖们身上的这种优秀品质，使得共产党历经挫折不但没有毁灭，反而踏上了走向成功的坦途。5月11日，苏区中央局在毛泽东缺席的情况下开会讨论中央指示信，会议否定和批评毛泽东的意见，同意和接受临时中央。7日，苏区中央局为贯彻临时中央5月20日的指示，做出关于争取和完成江西及其邻省区革命首先胜利的决议。决议再次强调，目前苏区党内的主要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必须集中火力来反对。在这次苏区中央局常听会议上，还做出了一个相当重要的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建制，总司令由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兼任，政治部主任由军委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兼任。这两项任命很快得到通过，因为这两个职务非他们莫属。谁出任总政委呢？毛泽东以其纯粹防御路线的错误和危险不行了，周恩来要负责苏区全面工作，不宜再兼职，朱德已兼任了总司令。红一方面军的历史上留下了没有总政委的一页，毛泽东以政府主席身份随军行动。6月21日，红一方面军首长依照临时中央解决入赣粤敌的作战意图，决定以第1、第5军团和独3师由信丰南部攻取南雄，调动信丰、南康、大余等地粤军至南雄、信丰交界的平田、乌京一带给予有力打击，而后倾全部的兵力准备在南雄境内与粤军决战，给余汉谋部以歼灭性打击，以便转兵北进。陈济棠、余汉谋见红军回师赣南也不示弱，于6月29日做出决定，
2: 乘各股赤匪尚未完全会合以前，先行剿灭其一部，后集结兵力歼匪全部于康、于雄、信地区。
1: 一场恶仗已不可避免。6月30日，粤军第1师6个团先进入南康地区。7月1日下午，粤军先头部队与红3军团打了几十分钟的遭遇战后，红军撤退。次日拂晓，红3军团主力突然向池江之敌发起攻击，经10小时激战，将敌4个团击溃。3日下午，红1军团2个团占领梅岭关要隘。余汉谋知红军下一个目标定是大禹，又见红军兵力分散，遂下决心率军直属队和第1师固守大禹待援。彭德怀自攻赣州失利后，心情十分沉重。4个月来，率部在蒋粤强敌的夹缝中活动，深感压力。毛泽东率东路军入闽连战接捷，彭德怀也暗下决心，准备在西线打几个漂亮仗。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三军团在这段时间又组建了10几个营，战斗力大大加强。得知余汉谋不准备撤退后，彭德怀亲自赶到西华山侦察敌情，部署攻击。为确保能拒歼余汉谋部于大禹，彭德怀电请方面军总部将5军团作为总预备队运动至大禹侧翼，如果能把大禹粤敌1个半师13000余人拒歼，对今后反北线作战意义重大。7月4日，红3军团按彭德怀部署开始围攻大禹，工程部队向大禹

0: 推进一天，竟无遇到像样的抵抗。于是他们电报方面军总部，
1: 大禹之敌已经退却。
0: 毛泽东随总部行动，朱德、王稼祥深知他在军中能起什么作用，遇事常去找他商量。但毛泽东没有总政委的名分，便无签署命令之权。面对军委主席朱德、军委副主席王稼祥，又都是中央局成员，毛泽东思虑战事、参与决策的不便之处是可想而知的。五日下午，五军团奉命改道直插南匈以南。大禹之敌原本没打算跑，只是于汉谋十分自信，才把红军放进了打。五军团进至南匈近郊时，红三军团已和大禹守敌打得难解难分。此时红五军团已成深入敌阵的孤军，粤军见五军团位置突出，即令第四师等向南匈集结。红三军团不能动，红一军团无法在短时间内赶到南匈。万般无奈，朱德、王稼祥只好改令五军团北返至罗田赤石一线待命。七月八日，彭德怀率部与敌血战四夜三天后仍未可成，加之敌援兵将至，只好带主力撤围。彭德怀依依不舍地看着近在咫尺的大禹城，仰天长啸：
1: 天不助我，竟出现这么多阴差阳错。
0: 因粤军主力开至南匈，红一方面军首长于七月八日决定在南匈与敌决战，令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主力及十二军在中站中坑附近消灭正面出击之敌，红三军团留一部牵制大禹之敌，红五军团等部消灭乌京的粤军第四师。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7: 下班了，怎么走？
8: 我呀，
7: 巧了，我也是。那就开启咱们的低碳骑行模式，
9: 多骑车，多步行，身体健康，少生病。坐公交，乘地铁，蓝天碧水，空气清。
10: 传播低碳理念，坚持绿色出行。
11: 上课，
12: 起立。
13: 老师好。
11: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12: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11: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12: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的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的减少食物浪费。
11: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14: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15: 老师，我家也是。
16: 我家也是。
11: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14: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11: 说对了， 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13: 对，
14: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悠悠华夏5000年，是一部气壮山河的历史长卷。纵观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时代的兴衰、朝代的更替、文明的进步和荣辱的交割，给多少代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毫无疑问，在中国历史的每一个时代，都会有着标记与成就它的时代英杰。这些英杰给我们留下很多动人的故事。今天的故事是明朝那些事儿。作者：当年明月，孙一播讲。
5: 说来惭愧，这个明代人物众多，但能上兄弟这篇文章的毕竟是少数，因为篇幅有限，好人也罢，坏人也罢，只有名人才能露脸。就以严党为例啊，其实严嵩的手下呢很多，我算了一下，光尚书、侍郎这样的部级官员就有20多人。当年虽然耀武扬威，现在却啥也不是。所以本着本人的写作三突出原则，哪三突出啊？就是在坏人中突出主要坏人，在主要坏人中突出极品坏人，那么在极品坏人中呢，突出坏的掉渣的坏人，啊，这就叫三突出。那么在其中只选取了严世蕃、赵文华和鄢懋卿出场，那么其中的赵文华是配角，鄢懋卿跑龙套，但事情就这么巧。鄢龙套虽然已经退场，却又获得了一次上镜的机会，全拜海瑞所赐啊，真是机缘巧合。那么在当年，像海瑞这样的小人物呢，竟然和朝中的几位大哥级红人都有过联系，得罪完胡总督，又惹了鄢御史。嘉靖39年，鄢懋卿受皇帝委派，到全国各地视察严政。鄢兄的为人我们已经介绍过了，那真是打着手电也找不出闪光点呐。每到一处吃喝嫖赌，无不涉猎，还要地方报销，这也就罢了，偏偏他既要做婊子，又要立牌坊，还四处发公文，说自己素来简朴，地方的接待工作就不要太铺张，要厉行节约。就这么吃吃喝喝一路晃悠，鄢大人来到了浙江，准备由淳南路过。海瑞啊不想接待啊，也没钱接待，希望呢他能绕道走，但鄢大人毕竟是钦差啊，你要设置路障不让他过，似乎也说不过去。于是呢，海大人开动脑筋，又用一封信解决了问题。这封信十分奇特，开头先用了鄢懋卿自己的告示，大大地捧了他一番，说您呐

愧是清廉官员的典范，敬仰之情如滔滔江水等等等等。然后突然笔锋一转，开始诉苦。不过啊，我也听到过一些谣言，说您每到一地接待的都非常奢华。我们这里是个穷县，如果按这个标准，我们实在接待不起，况且还违背您的本意。可万一那我们不就得罪大人您吗？啊，卑职想来想去啊，不知如何是好，只好向您请教，给我个出路吧。这就算是捅了马蜂窝了，燕茂清的鼻子都气歪了。但毕竟是老江湖，他派人去摸了海瑞的底儿，发现这哥们儿是软硬不吃，胡宗宪也吃过亏，于是钦差大人一咬牙，绕道走。海瑞啊，再次赢得了胜利，却也埋下了祸根，因为不是每个人都有胡宗宪那样的风格。当然，海大人除了工作认真、生活简朴之外，有时也会奢侈一下。比如有一次啊，他的母亲生日，海县令呢无以为贺，便决定上街买二斤肉。当他走进菜市场，在一个肉摊面前停下来的时候，现场出现了死一般的寂静，大家都目不转睛地看着这惊人的一幕。人人都知道啊，海县官是自然经济的忠实拥护者，自己吃菜，自己种菜，完全实现了自给自足。别说买菜呀，他不把自己种的菜拿出来卖，搞市场竞争，就算积德了。然而他买肉了，竟然还买了两斤。等他付完钱呢，接过肉一声不吭的扬长而去时，在场的人这才确信，他们刚才看到了一幕真实的场景。肉贩子激动了，他压抑不住自己内心的冲动，壮怀激烈，仰天长啸：啊，哎呀，想不到我这辈子还能做上海县令的生意呀！啊啊啊啊啊！海县令竟然买肉了。在那个没有电话送封信要好几天的年代，海县令这一壮举以惊人的速度被传播到大江南北，知府知道了，巡抚知道了，很快胡宗宪也知道了。于是啊，在之后召开一次政务会议上，胡总督高谈阔论一番抗倭形势之后，突然神色一变，以一副极为神秘的表情向大家通报了这个消息。所有的人都被震惊了，海县令竟然买肉了，似乎很可笑，不是吗？我不觉得。一晃三年过去了，在海瑞的治理之下呀，淳安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官吏们的生活水平却在不断的下降。可他们又惹不起这位活阎王，只能埋头干活。但临近年终，唉声叹气的官员们却突然变了模样，往日愁云密布的脸孔开始绽放憧憬的笑容。这和发年终奖金无关，要知道啊，在海阎王手下干活，这类型的玩意儿基本上不要指望，真正让他们欣喜若狂的是一个小道消息：海阎王就要高升了。明代的官员制度规定，但凡地方官，每三年由上级部门考核一次，对照吏部的标准打分，如果是略等，就要被记过警告，没准啊就要回家种红薯；而要能评个优等，就能升官。海瑞无疑是

0: 优等，不管别人对他有何等看法，他的工作是无可挑剔的，而这对淳南县的官员们来说无疑是一场及时雨啊。他们开始积极准备送行仪式，永别了海大人，无论你到哪里，只要不在这里就好啊，祝你一路顺风吧。就在众人带着对未来的无限向往埋头准备时，确切的消息下来了，不是消暑的大雨，却是平地的惊雷。经过吏部考核，认定海瑞为优等，应予晋升。为方便工作开展，决定就地提拔为嘉兴府通判，即刻上任。完了完了完了，彻底的完了。这下整个嘉兴地区啊都轰动了，你们淳安县城自己倒霉不算，竟然还要闹腾上来。淳安的例子就在眼前呢，必须采取行动，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嘉兴的官员们呢随即开始了紧急总动员，大家纷纷回家查家谱，无论是三姑六婆七姐八姨，吃过饭的见过面的点过头的，只要是个人有关系，通通去找啊，务必要把海瑞赶走。很快啊，这海瑞就受到了人生中的第一次弹劾。弹劾者呢是督察院监察御史，联系到燕茂清同志的职务和他的为人，我们不难猜出其中奥妙啊。至于弹劾的罪状，那实在是一件无关紧要的事情。应该说这是一个不错的开始，因为它意味着海瑞已经具有了相当的影响力，要是名声不大，鬼才骂你。但后果仍然是极其严重的，海瑞失去了通判的位置，并接到了吏部第二道调令，改任江西兴国知县。兴国是个穷地方啊，调去那里似乎也算一种发配，所以看上去啊，这是个合乎情理的结果。
1: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0: 根据燕茂清之前的预计，在他的授意弹劾下，像海瑞这样毫无背景和关系的人不但无法升官，还会被革职查办。但他万没想到，此人虽然未能晋升，却也保住了官位，多年的政治经验告诉他其中必有名堂，所以吃惊之余，他也没敢再找海瑞的麻烦。燕茂清的直觉啊没有错，在看似孤立无援的海瑞背后呢，确实隐藏着另一个人，而且还是个大人物，他就是当年的那位福建学政，现在的吏部侍郎朱亨。在这个世界上啊，有政治的人自然呢就有欣赏政治的人，朱亨就是一个。别人厌恶海瑞，他却赞赏有加，所以之前他力排众议，向上级推荐了海瑞，破格提拔了他。而三年之后，他再次挺身而出，保住了海瑞，真是人算不如天算呐！朱大人偏偏就去了吏部，还偏偏当了副部长。就这样，海瑞去了江西兴国，继续当他的县令。因为朱亨的保护，他安然度过了人生中第一个危机。此时呢，他49岁，依然是个七品芝麻官，再混几任就光荣退休，这似乎啊也是他的宿命。如果此时有人告诉他呀，短短几年之后，他这个小人物将名闻天下，并成为中央的高级官员，重权在握，恐怕连海先生自己呀都不会相信。然而事实正是如此，命运之神实在很照顾海先生，他虽然性格不对，天赋不高，运气却出奇的好。虽然他后来惹出了更大的麻烦，却依然涉险过关，安然无恙，因为另一位大人物的帮助。在海瑞看来，兴国和淳安除了名字不同，没有什么两样，该怎么干还怎么干。这下又轮到兴国的衙役们受苦了。但出人意料的是啊，在兴国的这几年，海县令竟然没惹过事儿。 想来还是因为地方太穷，没人从这儿过，自然也就没有是非了。就在海县令专心致志干活的时候，却突然接到一道出人意料的调令，命他即刻进京，就任户部云南司主事。此时是嘉靖43年，还没到3年考核期，而户部云南司主事是一个正六品官，从地方官到京官，从7品到6品，一切都莫名其妙。虽然海瑞不知道，但我们知道，这自然又是那位朱副部长帮忙的结果啊！就这样，海县令成了海主事，职务变了，地方变了，人却是不会变的。在地方当县令就敢和总督对着干啊！按照这个标准，到了京城，如果不找皇帝的麻烦，那简直就没有天理了。在亲眼见识了真正的政治黑幕和贪污腐化后，海瑞终于忍无可忍，写下了那封天下第一名书，用他的正直痛斥了这一切的罪魁祸首——皇帝。在明代啊，骂皇帝的人并不少，却只有海瑞先生脱颖而出，名垂千古。对此呢，我只能说，不是侥幸，绝不是侥幸。因为骂人固然轻松，却还要看你骂的是谁。在明代的10几位皇帝中啊，要论难伺候，嘉靖同志呢绝对可以排在前3名。这个人极其难搞啊，不但疑心重，还好面子。但凡骂过他的人，比如之前的杨醉、杨珏、高锦等人，只是提了点不同的意见就被拉了出去，不打死也打个半死。好汉不吃眼前亏呀。事实证明啊，言官之中还是好汉居多，许多人本来就是为骂而骂，纯粹过过嘴瘾，将来退休回家还能跟邻居老太太吹吹牛，想当年老子可是骂过皇帝的嘞。基于这种动机啊，在骂人的时候，这个诸位言官呢是要考虑成本问题的。而嘉靖同志太过生猛，不是打就是关，亏本的生意还是不做的好啊。海瑞偏偏做了这笔亏本的生意，因为在他的思维里根本没有成本这个概念，他只知道他是朝廷的官员，吃着朝廷的俸禄就该干活，就该做事，就该为民做主。他不是不清楚逞上奏疏的后果，所以他提前买好了棺材，据说呀是他亲自去挑的，好棺材还买不起，只能买口薄皮的，好歹躺进去啊，凑合能用就行。他的老婆在家等他下班，却看到了这口棺材，顿时惊得目瞪口呆呀，随即痛哭失声。海瑞却只是平静地对他说，别忘了到时候把我放进去就是了。如果说杨继盛是死活，那么海瑞大致就是死谏了。虽不是当场死亡，也等不了多久。要知道，脑袋一团浆糊，盲人瞎马地掉进山崖，那叫十足。为了一个崇高的目标，昂首阔步踏入深渊，才叫勇敢。而这口棺材，正是他勇气的证明。不知死而死，是为无知；知死而死，是为无畏。海瑞，你是一个无畏的男人。一切正如海瑞预料的那样，皇帝震怒，满朝轰动，关入监牢，等待处斩。但让他感到纳闷的是什么呢？自己的情节啊，应属于极其恶劣，罪大恶极，斩立决都嫌慢的那一类。可左等右等啊，挂在头上的那一把刀却迟迟不落下来。因为皇帝啊还不打算杀他。在听完黄锦的话后，嘉靖皇帝愣了一下，捡起了那份奏书看了2遍。嘉靖不是个笨人呐，他知道啊，这一个人既然已买了棺材， 自然是有备而来。而在对这份奏书的再次审视中，他看到了攻击、斥责之外的东西：忠诚、尽责和正直。于是嘉靖皇帝发出了自己的感叹：
1: 这个人呐，大概算是比干吧。哎，可惜啊，我不是纣王。能讲出这种水平的话，说他是昏君，那也实在太不靠谱了。海瑞就这样被关了起来，既不是有期也不是无期啊，既不杀也不放，连个说法都没有。他自己倒是很自在，每天照吃照睡，一点心理负担都没有。看起来呀，命是保住了，实际上没有。
0: 要知道嘉靖同志可是个很要面子的人，就算他懂得这个道理，知道好歹你用这种方式对待他似乎也有点太过分，一个千里之外的杨慎他都能记几十年，何况是眼皮底下的海瑞。终于有一天他又想起了这件事，便发了火，
1: 火得受不了，就开始骂，骂得不解恨，就决定杀。眼看海瑞就要上法场，第二个保他的人出现了，徐阶。
0: 徐阶与严嵩有很多不同，其中之一呢，就是别人倒霉，严嵩会上去踩两脚，而徐阶会扶他起来。徐大人实在是个好人呐，不收钱也办事儿。他认定海瑞是个难得的人才，便决定拉他一把。但是这事儿很难办，因为嘉靖这好人呢，平日从不喊打喊杀，但一旦决定干掉谁，大象都拉不回来呀。之前也曾有人上书劝他放人，结果被狠打了一顿，差点没咽气。但徐阶再次用行动证明，嘉靖这辈子的能耐算是到头了。因为这位内阁首辅啊，只用了一段对话，就把海瑞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
1: 皇上，你上了海瑞的当了。
0: 嘉靖带着疑惑的神情，目不转睛地看着发出惊呼的徐阶。
1: 我听说海瑞在上书之前已经埋好了棺材，他明知会触怒皇上，还敢如此大逆不道，用心何其歹毒啊！
0: 歹毒在什么地方呢？听徐老师继续忽悠。
1: 此人的目的呢，十分明确，只求激怒陛下，然后以死求名而已。皇上，你如果杀了他，就会中了他的圈套。
2: 历史记录了人类的过去，也预示着人类的未来。历史就是我们曾经走过的日子，明朝那些事儿尽在下集。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

0: 咨询电话4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52400。
2: 喂，姐。
3: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2: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3: 我急用，你快点吧。
2: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4: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是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2: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5: 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6: 结尾呢用一个李健的如果可以一首歌啊来结束，正好咱们今天说午休时间如何度过，那如果可以肯定想好好休息或者好好玩一下。来看看大家的留言
7: 啊。8817说了，过去呢上班的时候没有午休的地方，都是在办公室里休息，或者啊出去逛逛街买东西，还有就是看同事们打牌。
6: 哎，当时打牌真是还围一圈看呢，出主意的还有下棋的，
7: 这个氛围还真是挺欢乐
6: 啊。旁边看下棋的着急啊，他一说话还骂 啊说你这观棋不语真君子啊，等等等等，有点意思啊。0155说，对午休还有什么要求啊？有床就行，这要求在单位可不低了啊。有的人我看一些就是比较强度工作大的一些单位和岗位
7: 会准备这样的，对吧？
6: 行军床，
7: 对，
6: 真有。来看看，
7: 还有像9869说，我们单位每个人配备的这个转椅靠背可以向后放平，
6: 哎，这不错。
7: 然后脚下呢还能够伸出脚托，哎，中午的时候就可以休息了，能够大幅提高下午的工作效率。
6: 我就买了一个
7: 这
6: 样的
7: 椅
6: 子，
7: 这个
6: 椅
7: 子挺好啊。
6: 我买了一个这样的椅子
7: 啊。
6: 瞌睡虫说啊，到大厦附近的绿地去走一走，活动一下。确实，我们有很多同事在午休的时候会去周围溜溜弯儿。毕竟吃完饭了，稍微活动活动，坐了一上午了，咱们要是没有适度的活动，对身体也不好、啊。
7: 是，还有光明2022说呢，当年在南方的医院实习的时候呢，就是吃完午饭去宿舍睡觉，一直睡到下午的2:01。哇、
6: 啊，
7: 这个时间都记得很清楚啊。
6: 对，有一些单位宿舍可能和工作场所离得比较近，这确实比较幸福。但同时呢，有的时候也是工作强度太大了，需要中午这一段午睡。但提个醒啊，午睡的时间不是越长越好。
7: 对，
6: 我好像看过，我包括我们新闻也报过，好像中午就是20分钟到半小时为宜，
7: 半小时以内。
6: 以内，
7: 对，
6: 太多了也不行。其实就是缓个盹儿挺好的、啊。
7: 对，但是就有那么一下，真的状态就很不一样。
6: 哎，下午就不一样了，满血复活、啊。
7: 是。
6: 刘亚文说，摇摇椅伺候，摇摇椅是什么意思？在啊，是那种以前那种摇椅。就是你下面一个大弧度的那个，那在办公室好像不太好实现吧？
7: 啊，对，那个可能对空间有点要求，是不是？
6: 哎，
7: 还有陈贝说，在办公室坐一上午啊，午休时间大多呢会选择运动，要么跑步，要么练练力量。
6: 哎呦，
7: 然后吃饭很快就能解决。
6: 这是有多少人能做到这样的一个自律、啊、
7: 时间规划的好好啊？
6: 真是不容易啊！陈明杰说，肯定是希望中午能够安静一些。以前在办公室里啊，一些不午休的同事还是大声打电话，太吵了。
7: 啊、
6: 那确实。有的时候人家也在工作，你说我这眯瞪一会儿吧，挺受影响的、嗯、
7: 得相互照顾一下。还有1528就说，在单位买了折叠床还有睡袋，能眯会儿。
6: 嗯，那我们到这里呢，今天的主播在线就要结束了。主持人李玲、郑磊、观察员孙畅，代表节目编辑钱冰冰、赵玉阳、李玲，感谢各位的收听。
7: 想了解更多的节目内容、热点新闻，也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稍后是整点快报。明天早晨7:30，主播在线和您不见不散。明天再会。
6: 明天再会。

0: 交流交融的文化乐章。即日起，大麦、大眼睛等票务平台同步开票，等您来抢。票务咨询：400-610-3721，400-617-0707。
1: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2: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五年一届的全国民族文化盛会即将盛大启幕，48台精品剧目，114场精彩演出，联动北京13座剧场轮番上演，荟萃全国各民族舞台艺术精品佳作，奏响各民族交往、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溪。首先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阴，午后至夜间有中雨，局地大雨到暴雨，伴有雷电，北转南风二三级，局地阵风六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75%，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机器人赛场上演跑酷秀，何时能跑进家门？2026年北京市中小学特级校长人选公示，共62名校长入选。国家人形机器人产业标准体系建设指南2026版即日起公开征求意见。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首先关注本市方面，昨天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障碍赛上，机器人选手们甩开机械腿，翻箱子，钻地网，踩梅花桩，灵活闯过一道道关卡。今年的障碍赛难度全面升级，在去年100米的基础上新增了400米赛项，障碍数从10个增加到16个。400米障碍赛决赛中，天骄队以4分11秒44的成绩夺得金牌，成为该项目的首个冠军。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黄瑜婷的报道。
2: 双手一撑，双腿跟上，转眼间机器人就像跑酷选手一样，干净利落地翻上了1米多高的箱子。在看台上的准大一新生小李被机器人这波行云流水的操作惊喜到了。
3: 他往上爬的时候，其实他那个动作确实很拟人，挺精细的吧，这个动作设计的。
2: 场内正在进行的是400米障碍赛决赛，赛道设置16重关卡，机器人不仅要又跑又跳，还要穿越摆动轮胎阵、非对称跷跷板、线宽 L 型弯等复杂障碍，对机器人的环境感知、步态调节与抗扰动能力提出了极高要求。在该赛项获得第二名的上海智源队其工程师李先生在赛后说，
4: 那个跳台以及后面的梅花桩是比较困难的，我们主要是就前面还有一个相机，它是可以看到前面有什么障碍物的，包括我们跳台的时候其实跳对得非常准，它会自主的去进行一个翻跳，就它会调整自己的位置还有姿态，然后来做一个有意识的规划。
2: 因羞答答跑步姿势出圈的天宫 Omni 人形机器人则以4分11秒44的成绩夺得冠军。据介绍，除关卡之间的衔接由人发出速度指令进行控制外，闯关本身由机器人自主感知完成。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天宫 Ultra 和天宫 Omni 的研发负责人郭怡杰介绍，
5: 天宫 Omni 所展现出来这种基于感知的泛化移动能力，能够更接近于把它应用在我们生活当中或者日常服务当中的一种能力。它其实解决了一个问题，就是怎么样能够让人形机器人去通过人所能到达的任何地形，这其实是人形机器人进行服务的一个很核心的一个能力。
2: 据了解，该款机器人已成功挑战连续攀爬17层楼、400多个台阶，并在更为开阔的园区环境内实现了稳定行走。郭怡杰表示，这项技术已接近实际可用的程度。
5: 解决通行能力之后呢，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能力就是人形机器人的这种通用全身的控制能力。它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怎么样能够去实现人所能做的任意的复杂动作。这两种能力结合起来呢，一个解决的移动，一个解决全身任意动作的问题之后呢，我觉得就可以让随便一个普通人都能够非常流畅的或者是简单的去操作这个机器人，去半自动化的完成一些任务。那再配合上大脑技术的不断的迭代和发展呢，最终大小脑结合去实现一些像人一样的全身复杂任务，我觉得就能很快的去实现。
1: 再来关注，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9月9号到13号在首钢园举办。本届服贸会的环境服务专题正式升级，更名为环境与能源服务专题，51家企业参展，其中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20家，国际企业10家。再来关注，北京市正多维度协同推进院前急救体系建设，目前已取得显著成效。在制度层面，北京坚持规划布局、指挥调度等6统一原则，成为全国唯一实现院前急救统一指挥、一级调度的省级行政区。在空间布局上，全市已建成474处急救站，实现街道乡镇全覆盖，平均急救反应时间持续缩短。 2026年北京市中小学特级校长人选近日公示，共62名校长入选。今年北京继续实行特级校长流动制度，引导优秀校长从中心城区向郊区学校，从优质学校向一般学校流动。根据前期需求调研，房山区房山中学、密云区古北口中学等5所学校将接收特级校长流动。国内方面，我们来关注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的消息称，国家人形机器人产业标准体系建设指南2026版将从即日起至9月23号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提出，到2028年，在人形机器人能力测试评估、关键技术、平台系统、场景应用、安全治理等方面完成至少100项关键标准制定，重点突破基础共性、类脑与智算、肢体部组件、整机系统、应用、安全、伦理等领域标准研制，建成系统科学、协调配套的标准体系，开展标准宣贯推广的企业超200家。再来关注，交通运输部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97.9亿人次，同比增长0.8%。其中，公路人员流动量363.9亿人次，水路1.5亿人次。货运方面，前7个月完成营业性货运量329.7亿吨，同比增长2.8%。公路货运量249.8亿吨，水路49.3亿吨。港口吞吐量方面，完成货物吞吐量105.6亿吨，同比增长1.3%，其中外贸吞吐量增长3.6%，集装箱吞吐量2.1亿标箱，同比增长5.1%。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这里有本市新闻及全国热点内容，还可以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郑磊，主播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后面的精彩节目。

0: 色是嫩草成长的颜色，
1: 绿色是汽车允许通行的颜色，
0: 绿色是迷彩服上的颜色，
1: 绿色是物品回收重复使用的颜色，
0: 绿色是节约能源的颜色，
1: 绿色是健康食品的颜色，
0: 绿色是人类与自然环境协同发展的颜色，
1: 绿色与生命共存，环保与健康同在。
2: 从手中的一杯咖啡到股市的开盘钟声，
3: 今天发布的财报显示，该公司一季度实现总收入。
2: 从超市的食品价格到全球经济的风云变幻，
4: 这类产品市场的快速发展是不是引起了相关行业的关注？
2: 在这里我们都能为你找到其中的联系，用最简单的方式让你轻松掌握财经知识。财经对对碰，让智慧的火花照亮你的财富之路。欢迎收听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FM94.5 正在为您播出的财经对对碰，我是主持人曼宁。今天是2026年8月25号。在今天的财富资讯部分，我们会关注到今年1至7月我国电子商务实现稳定创新发展，新版车用压缩天然气强制性国家标准发布，7月份全社会用

用电量为10,400亿千瓦时。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客户端，打开财经对对碰，上滑页面就可以进入到聊天室当中，欢迎大家来积极参与互动。首先来关注宏观方面的消息，今年1至7月，我国电子商务实现稳定创新发展，前7个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4.8%，对社会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贡献率超50%。线上渠道拓展商品消费范围，提升服务消费便利性。商务部重点监测电商平台上，1至7月，在线旅游、在线生活服务销售额分别增长24.9%和16.3%。电子商务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商务大数据监测显示，1至7月，农产品和农村商品网上零售额分别增长12.8%和5%。各地培育电商加产业带，组织电平台对接特色产业集聚区。1至7月，工业品和化工产品产业电商交易额分别增长1.4%和1.2%。网络购物、数字内容等也拉动相关服务业快速增长。新版车用压缩天然气强制性国家标准发布。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车用压缩天然气强制性国家标准，将自2027年8月1号起实施。本次标准修订旨在提升产品质量，保障使用安全，促进贸易公平。该标准的发布实施将有效规范我国压缩天然气产品质量管控，促进车用压缩天然气行业高质量发展，保障天然气汽车正常运行，持续提升人民群众出行安全水平。7月份全社会用电量为10,400亿千瓦时。国家能源局8月21号发布数据，7月份全社会用电量为10,4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其中，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和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分别同比增长-2.0%、3.0%、4.8%和-5.1%。1至7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61,39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4.7%。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据部主任助理吴立强表示，7月份的用电规模再次突破10,000亿千瓦时，比去年同期多171.5亿千瓦时，再创月度用电量历史新高。金融监管总局升级部署非车险综合治理。8月21号，金融监管总局发布非车险综合治理行动方案，聚焦非车险市场无序竞争、基础薄弱等突出问题，从产品源头管理、业务经营、数据支撑、中介业务等方面部署综合治理举措。此次方案提出，非车险综合治理的主要目标是15-5期间非车险市场无序竞争得到有效整治，管理制度体系持续完善，市场主体经营能力有效提升，良好行业生态加快构建，高质量发展基础进一步夯实，积极构建规范化、专业化和精细化的非车险市场体系。全国累计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8月24号发布最新数据显示，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南方早先到迎来集中上市，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展整体顺利。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有关负责同志表示，为保护种粮农民利益，8月以来，国家有关部门先后在江西、湖南两省启动早天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河南省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发挥政策托底作用，稳定市场预期。国家统计局8月中旬，生猪外三元价格环比上涨5.8%。国家统计局发布2026年8月中旬流通领域重要生产资料市场价格变动情况，对全国流通领域9大类50种重要生产资料市场价格的监测显示，2026年8月中旬与8月上旬相比，33种产品价格上涨，14种下降，3种持平。其中，生猪外三元价格为每千克11元，环比上涨5.8%。来看二级市场方面，
收评双创指数均跌超 3%， 黄金、煤炭板块逆势走强。24号市场全天震荡调整，创业板指科创50盘中一度跌超 4%， 尾盘跌幅有所收窄。沪深两市成交额 2.01 万亿元，较上一个交易日放量1282亿元。盘面上市场热点较为杂乱，全市场近4000只个股下跌。从板块来看，黄金概念再度走强，白银有色、深中华 A、 湖南白银涨停，煤炭板块再度活跃，上海能源、大有能源涨停，农业板块全天强势，天山生物、登海种业涨停，航运板块逆势活跃，中古物流、锦江航运涨停。下跌方面，算力硬件股大面积走弱，共进股份跌停，天福通信、中继续创跌超 7%。 截至收盘，沪指跌 0.59%， 深成指跌 2.13%， 创业板指跌 3.21%， 多家银行积存金客价涨破1000元。截至24号上午10:15，工商银行积存金报每克 1005.69 元，如意积存金报每克 1017.48 元，建设银行黄金积存价格报每克 1008.89 元，农业银行存金通报每克 1018 元，中国银行积存金报每克 1022.29 元。上海黄金交易所官网显示，截至24号上午10:20， AU 99.99 报每克1006元。来看北京方面，今年一至六月，昌平区数字广告业营收达25.2亿元。昌平区锚定北京国家数字广告产业园试点建设任务持续发力，近三年全区数字广告产业规模增长近6倍，纳入国家统计体系企业从8家增到31家，产业总营收由7.4亿元攀升到42亿元。今年一至六月，昌平区数字广告业营收达25.2亿元，

弊，包括这种如果踩坑了怎么去处理这种舆情啊什么的，他必须得是一个团队，他服务多个商场，而且组织过非常多的这种活动经验，他才有可能帮你这一场活动的策划过程中去提前。

0: 的马达。
1: 马达？
0: 不然他们为什么打出如此旋转的球？
1: 嗨，这是说明我们的运动员技术过硬。
0: 哎，不不不，我发现在中国队员的身上一定装有一种解除疲劳的机器。
1: 那有什么机器？
0: 不然他们为什么永远不知道疲劳？
1: 因为我们的运动员知道为什么打球。
0: 各位听众，各位听众，现在本广播员回答了外国记者提出这些神奇的猜测。在我们中国队员身上确实有一种特殊的东西，这是看不见摸不到的，这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
1: 对，这就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
0: 各位听众，各位听众，现在比赛已经进入了最后阶段，庄则栋是越战越勇，高桥浩显然更加紧张，一直处在招架之地。好球，刚才庄则栋闪电式的一击结束了比赛，这一局的比分是21-15，庄则栋以3-0淘汰了日本队员高桥浩。这时全场观众再次起立欢呼、
2: 中国庄则栋，
1: 我不站起来。
0: 各位听众，各位听众，现在比赛结束的时候，只见庄则栋很有礼貌而谦虚地向高桥浩握了握手，向裁判员致谢。这时全场观众为我们中国队员在球场上表现出来的谦虚诚恳和良好的体育道德作风再一次起立，报以雷鸣般的掌声。
1: 那我也不站起来了。
0: 各位听众，现在比赛已经最后结束了，
1: 不站起来了。
0: 各位听众，各位听众，凡是收听到我们转播实况的听众，早已抑制不住内心的高兴，都奔走相告，互相祝贺。
1: 那当然是，谁不高兴，哪有坐那儿无动于衷的。
0: 可是有一些人恐怕对我们乒乓球队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并不感觉高兴，所以他老坐那儿不站起来。
1: 不能，没有这路人、哪有坐那儿无动于衷，这么大成就能不高兴？我站起来，
0: 站起来。
3: 欢乐不停歇，咱们再来一段短小精悍的趣味小段，同样是出自马季先生扎针这个作品呢，包袱紧凑，桥段有意思，咱们继续开怀一笑。
0: 相声都是一段一段的，哎，它没有上下两集。
4: 上下两集那是电影呢，
0: 是不是？
4: 是，
0: 大家都喜欢听相声，
4: 爱听。
0: 你这是什么原因不知道？
4: 这是什么道理呀、
0: 因为相声啊是咱们生活当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4: 哎，对对对
0: 啊，人一天工作一天了啊，精神感觉到疲劳了、这时候你听一段相声啊，哎，马上这个精神就能恢复起来，
4: 对身体健康还有帮助、
0: 哎，所以说是生活上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4: 这倒是，
0: 不但是生活上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4: 怎么样啊？
0: 而且是属于医疗上的一部分。
4: 哎，您这话说的新鲜
0: 啊！
4: 怎么连相声还属于医疗上的一部分呢？
0: 相声能够治病
4: 啊？听相声能治病？
0: 你不懂不是、啊？根据苏联的先进经验，根据巴甫洛夫学说，
4: 是
0: 治病啊，不单纯依靠医药和手术，
4: 怎么样？
0: 还有很多的办法呢。
4: 都有什么办法？
0: 你比如说组织疗法，体育疗法，睡眠疗法，将来发展成相声疗法。
4: 嚯、相声疗法。
0: 哎，医院里有内科、外科、小儿科、妇产科，将要增加的是相声科。
4: 哦，相声这一门也算一科。
0: 哎，每医院呢派去两个相声演员，
4: 干嘛？
0: 一边看病一边说相声啊，病人就好得快嘛。
4: 哦，恢复得快。
0: 哎，
4: 这可不行啊。
0: 啊，
4: 我们相声演员太少了，不够分配的呀。
0: 哦，你说演员少不够分配的，
4: 怎么办呢？
0: 那可以把大夫和护士都组织起来，
4: 干嘛？
0: 让他们学相声
4: 啊，
0: 成立相声训练班嘛。
4: 好吧，
0: 啊，
4: 合算让大夫嘛学相声，
0: 哎，一块学相声。
4: 那么我们这相声演员怎么样？
0: 你们学医？
4: 哎，
0: 啊，
4: 这句话就不行了。
0: 怎么？
4: 相声演员学医这可办不到。
0: 怎么办不到？
4: 我们没有基础啊，这不行啊。
0: 是谁不行？
4: 您就拿我来说吧，我就不行。
0: 你不行啊？
4: 啊，
0: 有行的呀。
4: 谁行啊？
0: 我行。
4: 你行？
0: 啊，
4: 你懂得医学吗？
0: 这全懂的，医药学全懂。
4: 医药学你全懂？
0: 哎，
4: 药学你懂什么呀？
0: 药学懂得多了
4: 啊。您说说
0: 啊。还得说说。
4: 当然了，
0: 益母膏，
4: 药学，
0: 万应定，
4: 我
0: 牛黄清心丸，
4: 行了，你别说了。
0: 人丹、
4: 狗皮膏药，这都不怎么样，这个。
0: 嗯，
4: 你说的这个药啊，医院里人家不用。

0: 医院里有。
1: 我问你啊，西药你懂什么？
0: 西药我也懂啊。
1: 啊，你懂什么？
0: 阿司匹林。
1: 阿司匹林啊。那我也懂啊。
0: 哦，你也懂。
1: 阿司匹林就是感冒啊。
0: 对呀、
1: 啊。你要着凉冻着了，
0: 啊，
1: 吃两片发点汗，好了。
0: 哦，吃两片。
1: 哎，
0: 多大分量？
1: 不知道。
0: 那还行啊。这不懂分量还行啊？
1: 这您知道吗？
0: 药片上有字儿的呀。
1: 哦，
0: 0.3的你吃三片，
1: 是
0: 0.5的吃两片。阿司匹林的剂量是一瓦，
1: 哎，
0: 再不能多吃。那虽然不是毒药，你一块吃八斤活不了。
1: 没听说过，
0: 哎，
1: 谁没事吃八斤八斤的吃？
0: 我懂嘛，药学。
1: 医学你懂的什么呀？
0: 医学啊，医学我主要是外科动手术。
1: 哦，外科你行？
0: 哎，动手术。
1: 外科动手术这麻烦，你行吗？
0: 啊，给别人治不行，给你治行。
1: 给我治。
0: 哎，你比如说你这儿长个疖子长个疮
1: 啊，这怎么办？
0: 你甭找大夫了。
1: 哦，
0: 只要给我找来就行。
1: 给你找来。
0: 哎，只要你豁得出去我就敢干。
1: 啊，
0: 嗯，
1: 我不敢干。
0: 嗯
1: 啊，你这话听着多可怕呀。
0: 怎么了？
1: 我得豁得出去，我豁出死去让你给我治啊。
0: 哪有那么大危险呢？
1: 你怎么说我豁得出去？
0: 你得豁得出去疼。
1: 哼，那你这么一说你这手术不怎么样啊？
0: 是吧？
1: 讲究动手术让患者不受痛苦啊。
0: 哦，你说不知不觉啊。
1: 啊，
0: 嗨，那不在大夫的手术好坏。
1: 大夫什么呀？
0: 在于用药啊。
1: 用药
0: 实行麻醉嘛。
1: 哦，
0: 比如说吧，你这脑子坏了啊。
1: 我脑子坏了
0: 啊，这需要开刀
1: 怎么办呢？
0: 给你实行脑部麻醉。
1: 脑部麻醉
0: 一般的用 Comrade
1: 啊
0: 啊
1: 麻醉。
0: 哎，比如说你胸口坏了，
1: 胸部坏了，
0: 这需要开刀，
1: 怎么样？
0: 用一字搁着放，
1: 嗯，
0: 全身麻醉，
1: 全身麻醉。
0: 哎，比如说你肚子又坏了，
1: 嗯，我还有好地方没有了？这么一会儿我全坏了。
0: 这么比如啊？
1: 哦，比方说，
0: 哎，
1: 肚子坏了，
0: 肚子坏了需要开刀，
1: 怎么？
0: 半身麻醉，
1: 半身麻醉。
0: 哎，比如说这长个疖子，长个疮，
1: 这个地方
0: 局部麻醉。
1: 什么叫局部麻醉？
0: 就这一块儿。
1: 一部分。
0: 哎，就这地方执行麻醉。
1: 哦，
0: 一般的是用 Procaine。
1: 嗯，
0: 给你打上2cc Procaine。
1: 哦，
0: 摁不疼了。
1: 是，
0: 拉开一个十字，把脏东西取出去。
1: 嗯，
0: 给你来点 Lefnor Gauze。
1: 哦，
0: 或是来点 Sulfanilamide Powder。
1: 行，
0: 纱布药棉一擦，一礼拜好了。
1: 行
0: 啊。
1: 啊，
0: 再不好给你注射。
1: 哦，打针。
0: 哎，打针别害怕。
1: 嗯，
0: 我有把握。这静脉
1: 啊，
0: 有把握啊。
1: 行吗？
0: 行吗？好，这么长针管
1: 啊
0: 啊，这么粗，里面装450瓦药水和试秤一斤。
1: 哎，你先等我。
0: 嗯，
1: 这么憨针管，这么长针，多少瓦？
0: 450瓦。
1: 好吧，450瓦打在人身上，那玩意儿受得了吗？
0: 啊，
1: 他我是人呢。
0: 哦，你说人呢？
1: 啊，
0: 那你误会了。
1: 您这是？
0: 我是兽医。
1: 不是。
2: 初伏已至，天高云淡，晚风徐徐。在这个夏秋交替的美好时节呢，一曲悠扬的国风雅乐最应此时的景致。节目的最后呢，为您送上几首雅致的国风乐曲，伴着清音感受秋日悠然。随着悠扬的乐声缓缓响起呢，今天的曲艺节目也就临近尾声了。初伏天渐凉，祝愿各位听众保重身体，顺心安康。感谢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0: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玄奘啊打算呢取真经，但是啊到了玉门关这儿坏了，出不去啊。这是西行的必经之路，而这阵瓜州啊已经得到李大亮啊追捕。唐僧啊这个牒文了，这个牒文上写着什么呢？有僧玄奘欲入西番，所在州县移延侯卓。侯卓啊就是等到他来了，哎，得了时候的时候，您把他捉住。幸好啊，这瓜州刺史啊，孤独达呀，他信奉佛教，不来为难他，只是让他你赶快的离开。这个瓜州是哪儿？就是现在啊，甘肃安西县的东南。说那阵从这个亮州送他来的两个小和尚已经回去了，唐玄奘啊，只好自己准备启程，但是他缺少向导，十分的为难呢。他在寺院门口徘徊，遇见一个叫石盘陀的西域人呢来进香。石盘陀一看玄奘虽然说年轻，但是法相庄严，十分的崇敬。石盘陀啊还有一个上了年纪的朋友，他们带来了果饼跟这个玄奘一起啊用饭。玄奘啊就谈到了西行的这个事情，老人呢就劝他说，西方路远，道路险恶，还得要经过漠河延气。这个漠河延气那就是大戈壁大沙漠，那几百里全是沙海，鸟无人烟，商旅往来啊都得需要成群结队，沿途以这个人畜的枯骨作为标记。法师你单身一人，你不能闯入，你要是闯入了出不来怎么办？玄奘一听，贫僧发愿西行，绝不东退一步，纵然死在中途也不后悔。这位老人一看他意志坚强，于是就把自己骑的一匹老马送给他。您别看这匹马老了，可是他脚力还行，更主要的他曾经15次往返于沙漠，老马师徒就送给您吧。玄奘谢了老人，骑上老马，在这个暮色当中走出了瓜州。夜半时分到了疏路河边，远望玉门关，巍然耸立，隐隐传来了雕斗的沉闷的讥诮声，随着哗哗的急流的响声，玄奘不敢从正面过河，绕过了10几里路，在一处水势较缓的地方下到河中。他拽着这个马缰绳，让这匹老马负重拖着他到了这个彼岸。这个玄奘白天不敢行走，在这个河边的林子当中藏着，到了天色已晚，这才骑上老马向西奔去。大约走了80里，就见前面有一座小堡，这就是出了玉门关以后第一座烽火台了。他想到台下的水池去取水，突然黑影里一声响箭带着哨声从他这个头顶飞过去，紧接着就听见台子上有人喝问，他知道已经被这守兵发现了，只好高声的叫道，不要放箭，我是个走路的和尚，和尚。台上的守兵啊开了门把他带去，见到了校尉王祥。这个王祥啊说来也巧，也是个信

佛的人，对玄奘很是尊重，留他住下来。第二天又赠送他一些个干粮，送他出了烽火台，给他指点山间的一条小路，说这是一条秘密的小径，从这走可以绕过第二、第三座烽火台，直达第四座烽火台下。王祥给这个玄奘一封信，让他交给第四座烽火台的守将王伯龙，告诉他了，这个王伯龙啊是我本家的兄弟，他见了信之后自然会照顾你。这个玄奘十分的感激，他告别了王祥，沿着山中的这条小路就走去了。这阵儿其实啊已经到了暮秋季节，山间的花草啊枯黄，落叶飘零，一群群的大雁在空中排成人字形向南飞去。玄奘遵照这个王祥的指点，一人一骑啊在这个寂静的山中啊盘旋前进，有的地方还能啊隐约看出啊打桥的樵夫啊走的这个痕迹的路径，有的地方则是需要从这个荆棘当中啊穿过去。夜间他把行囊打开了，铺在草地上露宿啊，清晨醒来啊，行囊上覆盖着一层啊厚厚的烟霜。玄奘对这一切的困难毫不放在心上。第三天果然到了第四座烽火台下，他和王伯龙见了面，王伯龙啊热情啊招待了他，还送给他一个小小的罗盘呢，罗盘当中有一个指南针呢，这是进入沙漠之后绝不可少的这个工具，这就如同雪中送炭呢，太及时了。这个王伯龙啊也指给他一条小路，可以绕过第五座烽火台，直达漠河岩际边上的野马泉。这个王伯龙啊就嘱咐他，你在野马泉要装足了人畜的饮水，进入沙海之后你还得走啊十来天呢，如果说没有水这玩意儿你活不了。玄奘对着王伯龙啊谢了又谢，向这个野马泉走去。他在那儿把盛水的皮囊装满了，就进入了无边无际的大沙漠呀。沙漠里全是黄澄澄的浮沙呀，脚踩上去就陷入了这个鞋帮，一步一步的格外的艰难。老马呀背上驮着水袋跟这个行囊啊，玄奘啊没办法骑呀，只好牵着马在这个沙地里行走。虽然说已经到了秋末，但是沙漠反射的日光还跟盛夏一样的炎热，有时候一阵干风吹来，刮起了一阵黄色的沙雾，沙粒打在这个脸上十分的痛苦，十分的疼痛。沙漠可并不是平坦，也有沙丘跟这个沙谷，根本就没有路径，全仗有这个王伯龙送他的小罗盘指点着他向西前进的方向。夜半过后，沙漠白天吸收的阳光热气散尽了，气候一下要变成了严冬。玄奘只好把行李铺在老马的身旁，借着老马的体温来取暖。他在沙漠走了两天，大约走了100里地，不料在打开皮囊喝水的时候，一不小心呢，把这个水囊可打翻了，一囊水倒在沙上，吱，马上全部的渗入了沙中，沙上只留下一点点湿漉的水迹，前途还长着，没水可怎么办？也许只能啊再回野马泉取水，这唯一的办法。他懊丧的往回走啊，走了几里路，猛然想起，我是发誓要一直走到天竺国的，绝对不能后退一步。好吧，哪怕死了也要西进。于是他扭转回头，继续向这沙漠深处走去。没有水啊，这干粮没办法往下咽。他忍着饥渴又走了两天，渐渐的浑身越来越乏力了。嘴唇上爆起了一层层的皮呀，喉咙啊也疼痛起来，每迈一步都得花很大的力气。突然他就看见沙漠远处有一株株的这个树影，似乎有这个水波在荡漾。绿洲啊，玄奘欢呼一声，不知力气从哪一下子升起来，他急急忙忙朝着绿洲奔去，然而他怎么走都走不到，只仿佛看到那些个树在向他招手，而他们自己却一步一步的朝后退下。哎呦，他明白这根本不是什么绿洲啊，只不过是在沙漠里偶尔出现的海市蜃楼罢了。玄奘啊精疲力尽，一下子倒在沙地上昏睡过去。半夜时分他被凉风吹醒，挣扎着爬起来继续
慢颤着前进，走着走着，突然老马扬起了脖子，嘶鸣，大鼻孔，一张一合的吸气，最后竟然挣脱缰绳狂奔起来。玄奘在后面一边喊着一边追，他终于发现了师徒的老马到底是找到真正的绿洲，那的佛经以及天文地理医药技艺等等的书籍。主持人呢，戒贤法师已经年近百岁了，是当时啊这个印度著名的佛学权威。他听说中土大唐的玄奘法师要到寺里来留学，极为兴奋，派出了200多名僧侣在这个寺门口啊进行迎接。闻讯自动赶来的施主，什么叫施主？就是不出家的佛教徒，有1000多人。大家伙捧着香花把玄奘迎入了寺中。这个玄奘当天就拜啊戒贤为师。戒贤因为年纪大，已经多年不讲学了，这一次特地为玄奘开讲了瑜伽论，历时15个月，这才讲完。玄奘在这所寺院里一住就是5年，那年他已经36岁，他辞别了戒贤，到各处啊游学，又花了5年时间，于这个41岁再一次回到了那烂陀寺。那阵啊，摩揭陀国的乌常啊是个王朝，这个国王啊叫戒日，是有名的雄主。戒日王呢久慕这玄奘的名气，在这个曲女城啊召开了一次研讨佛经的盛大的辩论会，请这个玄奘主持。这会啊是贞观15年，也就是公元641年举行的。戒贤法师啊派了那烂陀寺的僧众1000人随着玄奘前去，另外与会的还有18个国的这个国王、佛教僧侣，还有其他教派的教徒，一共是5000人。按现在来说吧，就是联合国大会，而来听会的百姓竟然达到了5万人呢。庙外几十里地以内到处都是人们，骑乘的大象还有这个轿太多了。那年月来说，人们就骑着大象，类似于现在的宝马汽车，哎，奥迪轿车，各种的旗幡创盖，星罗棋布。这个玄奘啊，他是论主，就是主讲者。他提出个辩论主题是什么？治恶见论。连续18天，人们只听他宣讲，没有一个站出来反驳的。结果辩论会啊，倒成了报告会了。玄奘法师的名字传遍了远近各国。那年来说啊，没有电视直播，要是有电视直播呀，肯定是现场报道。戒日王非常的高兴啊，他说了，他早就听说啊，天竺东北有一个大国啊，叫这个摩诃支那。国王啊，有一个亲王，还听说过西域的乐师演奏了亲王破阵乐。与此同时，他还告诉这个玄奘一个消息，在印度北部的吐蕃，这个吐蕃啊，就是现在的西藏，吐蕃国的国王松赞干布刚刚娶了这个支那的文成公主。戒日王啊，哈哈的笑着说，松赞干布的福气啊真不小啊，我是没这个福气，我也乐意娶一个你们国家的公主。玄奘听了一面对文成公主为这个民族和睦做出的贡献感到啊敬佩，一面又不禁悠然产生了思乡之情。要知道他离开故国算将起来已经15个年头了。咱们说要简言，玄奘啊要回东土大唐了，戒日王啊舍不得放他走啊。有一个鸠摩罗王啊提议在他这个国内建100所寺院，由这个玄奘来做这个总主持，但是玄奘婉言的谢绝了。最后啊，戒日王提了一个要求，请这个玄奘在参加了5年1度的无遮大会以后再走。可是啊，临着这下一届的无遮大会举行啊还有1年多，玄奘啊没办法再拒绝，只好答应。于是又在这印度住了近2年。咱说啊简言，贞观17年的春天，玄奘辞别了戒日王，带着他多年搜集的佛经657部，以及一些个热带还有亚热带的花草树木的种子，踏上了归途。戒日王送给他几只大象跟这个马匹，类似于啊现在的宝马汽车呀，还派出了护送的人员，大象驮着这个经卷，人们骑着马，按说应该比来的时快得多。

但是他走了差不多近两年，原因是远近的人们早就听说了玄奘的名字，所到之处寺院纷纷的请他讲经啊。就这么着耽搁了时间，贞观十八年的秋天，玄奘来到了这个于田，就是现在的这个新疆和田。由于啊，他当初是私自出国的，不知现在回去能否得到朝廷的谅解。他在于田暂时住下来，给这个太宗写了一道表文，陈述了自己出国的原因跟这个经过，等候朝廷的处理。他托这个过往的商队把这个表彰啊带往长安，呈现给皇帝。太宗看了非常的高兴，亲自写了这个敕文，嘱咐玄奘速来于枕相见，并且又令敦煌的这个官司，这官司可不是打官司啊，这是一个衙门与这个流沙迎接他，并且在这个鄯善，就是现在新疆的若羌，还有现在的新疆的且末迎接这个玄奘。贞观十九年，公元呢645年正月24，玄奘回到了长安，受到了朝野呀僧俗的热烈欢迎。当时太宗啊住在了这个东都洛阳，下诏让这个玄奘去洛阳跟他见面。太宗啊见了面之后，详细询问了玄奘周游各国的见闻呢，很感兴趣，让旁边的官吏赶紧记下来，把这个李世民啊都听直了眼了，他也没出过这么远的门啊。最后呢，唐太宗李世民啊打算让这个玄奘啊做官，但是玄奘不肯呢当官从政，只愿意从事佛经的翻译工作。于是李世民就让他住到了长安的弘福寺，一边翻译一边讲学呀，要在这贞观22年在长安新建了一座慈恩寺供给他啊居住，寺内建了一座大雁塔，用来啊保藏他从这个天竺国带回来的经卷。玄奘法师按照唐太宗的嘱咐，把他17年来所亲自经历的110个国家和听到的28个国家的山川形势、地理位置、历史沿革、风土人情、出产物品，包括一些个神话传说等等，详细的口述由他的门徒记录下来，写成了一部《大唐西域记》，全书共12卷，于这个贞观20年写成。比如他记载了很多的国家，桑蚕呢，哎，就是从这个中国传入的，在这个卷二《印度总述》当中记载了印度的族姓，这个族姓是一种制度，说这个全印度人分为啊四流，那就是婆罗门、刹帝利、吠舍以及树陀罗，实际上这是印度的四个阶级，说他们清浊疏流、烟垢不杂，直到今天这个印度还保留着种姓的这个残余，仍然被歧视的贱民存在。记载着最详细的还属于他居住多年的摩揭陀国，光这一个国家就占了两卷的这个篇幅，其中啊纳兰陀僧伽蓝，就是这个纳兰陀寺，记载的很是详尽，连寺啊周围的景物都是一一的罗列。直到公元1197年到这个1203年，这一带接连发生过两次战争，战火把这个寺院夷为平地，后人啊无法考察了。到了1915年，印度的考古工作者呢，就是根据《大唐西域记》当中的纳兰陀伽蓝四周这一章节啊记载，找到了纳兰陀寺的遗址，进行了发掘，说那还是啊玄奘回到长安不久，正在弘福寺里头译经。单说有一天呢，玄奘啊在这个寺庙院子里散步，遇见了本寺的知客僧啊法觉。这个玄奘啊就想起来啊曲女成听这个戒日王说吐蕃国王松赞干布跟文成公主啊结婚的事情，于是就向啊法觉打听，法觉啊就笑了，这件事情竟然传到印度去了，说起来还挺有意思，那我就给啊法师啊您说说，哎，我说说您听听。哎呦，法师啊现在

域，涉及多条市政道路和多个老旧小区，计划更换的供热管道及楼内盘管使用年限均已超过20年，现状管道腐蚀严重，外保温层破损，存在安全运行隐患。

越来越多，最后舌头和牙齿就能清晰地感受到它们的存在，这就是冰碴。很多人以为只要放进冷冻室，冰激凌就安全了。可安全是一回事儿，口感又是另一回事儿。家用冰箱的冷冻室不是实验室恒温箱，每一次开关门，冷冻室内的温度都会发生波动。冰激凌如果恰好放在门边，受到的影响就会更明显。下面的这些情况都会更容易让冰激凌长冰碴。频繁地开关冷冻室门，把冰激凌放在冷冻室门架或最外层。在买回家的途中，冰激凌已经明显变软，拿出来挖几口，放在桌上聊会儿天，又冻回去。冷冻室塞得过满，冷气循环不畅，停电后又重新冷冻。其中最影响口感的就是化一点儿再冻上，再化一点儿再冻上，每来一次冰晶就有机会长大一点儿，次数多了，原来顺滑的口感啊基本就回不去了。相关的研究也证实，冰激凌在较高储藏温度或者温度波动条件下，冰晶再结晶会更明显，平均冰晶的尺寸会增大，产品的质地随之变得粗糙。那为什么化过的冰激凌再冻回去也不好吃呢？因为融化的不只是冰，一旦冰激凌融化，原本均匀分布的空气泡就会塌陷，脂肪和水箱结构也会遭到破坏。即便放回冷冻室再次冻硬，它也只是冻住了，而非复原了。这就是为什么化过再冻的冰激凌啊，往往会变得很硬，吃起来像一块甜味的奶冰，它少了原来的蓬松感，冰晶变粗，水分、脂肪和空气的分布也就没那么均匀了。那有朋友就要问了，鱼丸、肉丸等速冻食品有冰碴也是同一个原因吗？的确有相似的地方，但不完全一样。相似之处在于它们都和水分的结冰有关，鱼丸、肉丸、速冻饺子、冷冻肉里边也有水，经历了反复的冻融后，水分就可能形成更大的冰晶，冰晶越大，对食物内部结构的破坏就越明显。不同的是，冰激凌毁坏的是细腻结构，而丸类、肉类损伤的更多是组织结构。比如鱼丸和肉丸靠的是蛋白质形成的弹性结构，反复化冻在冷冻后，大冰晶就会挤压甚至破坏这种结构，等再煮熟就可能发现它没那么弹牙，咬起来发柴，甚至有些空洞感。速冻的饺子、包子也是同理，反复的冻融后，表面容易开裂出水，皮和馅的状态都会变差。很多朋友很关心的问题就是，那有冰碴的冰激凌还能吃吗？如果冰激凌啊一直放在冷冻室里，只是因为储存的时间过长，或者温度发生过小幅的波动，导致口感变差出现冰碴，那么这通常呢只是表示品质下降，并不代表一定不能吃，说白了就是不好吃了，但不一定不安全。但是如果出现以下的情形啊，请果断的丢弃，不要冒险。冰淇淋曾明显融化成液体，包装鼓包破损或者漏液，表面出现异常的粘液，闻起来有酸味、馊味或其他的怪味，颜色明显的异常，在室温下放置过久又被重新冷冻，吃起来有明显变质的味道。所以大家请牢记，冷冻不是消毒。低温呢，确实能够抑制很多微生物的生长，但不能把所有的风险清零。如果冰激凌已经在室温下放了很久，之后再冻回去，只是把风险暂时冻结，并没有彻底消灭。所以判断能不能吃，不能只看有没有冰碴。那买回家的冰激凌和冷冻的食品怎么存放才不容易长冰碴呢？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四个字，温度要稳。一，冷冻食品最后再买。逛超市的时候，冰激凌、速冻丸子、冷冻肉最好最后再拿，别一进门就把冰激凌放进购物车，然后推着它逛半个小时。它在常温下暴露的越多，就越容易口感变差。第二，回家的路上尽量保冷。天气热，路程远的话，务必使用保温袋。冰激凌和速冻食品可以放在一起，相互保冷，到家后第一时间放进冷冻室。三，别把冰激凌放在冷冻室的门边。冷冻室门边的位置温度波动最大，冰激凌最好放在冷冻室靠里的位置，那里的温度更稳定。四，吃多少拿多少。冰激凌呢，也不要整盒拿出来慢慢吃，想吃多少就挖多少，挖完马上盖好放回去。如果已经开

密封可以在表面贴一层保鲜膜，再盖盖子，这样能够减少水汽进入，也能减少表面结霜。五、速冻食品开封后要密封，鱼丸、肉丸、饺子这些冷冻的食品，开封后呢，别随手一卷就扔回冰箱，最好用密封夹夹紧袋口，或者分装到密封袋中。袋子里的水汽越多，表面越容易结霜，反复拿取的时候也更容易受到温度的影响。六、不要反复的冻融，这一点也很重要。冰激凌、肉丸、鱼丸这些都不适合反复化冻再冷冻，如果一次性吃不完，最省心的办法就是提前分装，每次只拿出要吃的量，其余部分继续保持在冷冻状态，避免整包反复折腾。

今天的第二个话题呢，和大家聊一聊一种比橙子维 C 含量还要高出几十倍的神奇水果。它外形小巧，果肉酸甜，却蕴藏着惊人的营养，这就是刺梨，一种云贵高原特有的野生水果，也被誉为维 C 之王。那么这种低调的水果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刺梨是生长在我国西南地区的水果，尤其以贵州刺梨最为出名。即使是在相对贫瘠的土地上，刺梨也能茁壮成长，贡献给人们优质的果实。刺梨形如其名，果实成熟后色泽金黄，如鸭梨颜色相似。剥开外皮后，果肉呈黄白色，其上分布着黑色的果籽，十分可爱。只是果实不仅个头小，表面更是长满了尖刺，看起来一副不好接近的模样，再加上味道有些酸涩，因此并没有在全国广泛流行。刺梨在植物学分类上属于蔷薇科蔷薇属，和雪梨、鸭梨、秋月梨虽非一家，但是同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快乐调频928节目。
1: 还在烦恼日子过得太平庸，还在怀疑生活能不能很激情，改变一种心情，有时只需轻轻打开，快乐调频928，你的娱乐宝典，当班主播与你分享心情，分享感动，你的调频，你做主。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快乐调频928，我是吴冰。今天呢是8月24日，节气正是初伏。初伏就代表着暑气渐渐消退，燥热慢慢散去，清风悄悄登场，告别盛夏的闷热，正是静下心来听听曲艺放松身心的好时候。接下来这段时光呢，就让传统说唱陪伴各位共度惬意时光。首先请您欣赏刘宝瑞先生的相声《好啊好》，一同感受老相声独有的幽默韵味。
3: 现在讲究忠诚老实，实事求是。
4: 对对对对，
3: 什么叫忠诚老实啊？你比如这人呢，闹情绪，心里不高兴，挨了两句批评，跟你发牢骚。
4: 是啊，
3: 哎，大哥，你看咱们这现在搞工作不好搞，
4: 嗯，
3: 有，简直真别人那么点事跟你好说的不得了，简直不能混了。你别这么谈话，首先你要检查检查你自己，你是不是这么做了？你冷静想一想。
4: 对，
3: 同志之间都是热情帮助，没有打击人的，那是你想左了。你好好想一想，绝对人家不会冤枉你。你绝对是有错误，你要没有错误，人绝对不能批评你。你好好想一想去吧，这是朋友。
4: 是，
3: 你这么一跟他说，他冷静一想呢，他化解开了这个，将来他就进步了。
4: 哎，
3: 这是真正的朋友，实事求是。
4: 对，
3: 虚假那路人要不得。
4: 那是，
3: 你说那路人有没有？
4: 反正少，
3: 少
4: 还没有。
3: 有啊，
4: 有啊。
3: 哎，不能说没有。
4: 是
3: 啊。我们这单位就有这么一路人，
4: 有这么一路人。
3: 哼，你无论怎么说他都有话。哎呀，他给你捧得天花乱转，捧得你简直让你东南西北都找不着。
4: 也分捧什么样的人，
3: 捧什么样人呢？
4: 他吃那套你捧得行，你让我不吃那套白费。
3: 那也不然。
4: 怎么不然呢？
3: 他你要遇见那路人，他要一捧你，你也是没主意。
4: 没，
3: 你说什么他都有词儿啊。
4: 没那是。
3: 有，
4: 我懂这套啊。
3: 你要不信咱俩是表演表演。
4: 表演？
3: 比如说咱们在一个单位工作，
4: 嗯，
3: 我就去那个呀能说会道那路人，跟你来这套虚假，你也得吃。
4: 不见得吧。
3: 那怎么会不见得呀？
4: 他这人对我真对我假，我能体验得出来。
3: 你看不出来。
4: 看不出来。
3: 我使你老让你听着心里痛快，你乐意听什么他说什么。
4: 行，咱们别开杠。咱俩表演表演。
3: 咱表演表演。
4: 表演表演。
3: 比如说你是啊我们的科长。
4: 我
3: 哎，
4: 科长，
3: 我在你这科里头办公。
4: 行了，
3: 见面说话你无论说什么他都有词儿。
4: 是吗？
3: 你看他那种表情那种动作，就知这人是真的是假的了。
4: 那我看得出来真假。
3: 你不信咱们表演表演。
4: 咱来来，
3: 咱来啊。
4: 嗯，
3: 好，科长，哎呀，我找您半天了，我始终没找着您。哎呀，
4: 怎么你回来了吗？
3: 我刚下火车。
4: 哦，
3: 我没吃饭，我想到科里找您汇报一下工作，可是您没在。
4: 是啊，刚才局长找我谈话来了。
3: 是吗？我听老王跟我说了，说您今天晚上到这儿参加联欢会。
4: 嗯，
3: 所以我赶到这儿来了嘛。
4: 有什么要紧事吗？
3: 啊，没什么没什么
4: 啊。
3: 科长，我这次回来又给您带了点东西来。
4: 带东西？
3: 是
4: 啊。不，那样不好。
3: 没什么，小意思，是一点土产，也不怎么值钱。科长，我孝敬您的，还有说的吗？
4: 那样也不太好吧。
3: 哪的话
4: 也不太好。
3: 没什么没事。哎呀，科长，我几天没看到您了。哎呀，想不到您又发福。

0: 多了，您胖多了。哎呀，您看您满面红光啊。啊，
1: 是吗？
0: 哎呀，您真胖多了，容光焕发，您要走运呢，科长。哎，真格的，今年您有
1: 我呀？ 啊四十了。
0: 哎呀，不像，太不像了，我的科长，不像四十的。
1: 还不像？
0: 您长得面嫩呢，长得少相
1: 啊。
0: 您要不是留着断梁胡，那您更显得年轻了。您猜
1: 我哪儿有断梁胡啊？
0: 您这不是断梁胡？这哦，眉毛啊，
1: 眉毛。废话，胡子要长在这儿的。
0: 我打刚才我还纳闷呢，我心说您这下巴颏怎么这么长啊？这
1: 没听说过这么长下巴颏。
0: 哦，您这是眉毛
1: 啊？眉毛。
0: 哎，科长，您要不留着断梁眉毛啊，您更年轻了。
1: 我有不留眉毛的？眉毛有不留的，那多难看呢。
0: 对了，因为您有这眉毛嘛，你显得少相，显得少相。看这意思上去，您也就像三十岁的。
1: 啊
0: 啊，不，像二十几岁的人，真是啊，少相。
1: 我
0: 哎，对对对，
1: 不止了吧？
0: 啊，
1: 不止了。
0: 您今年
1: 是四十？
0: 嗯，您怎么不像呢？您
1: 还不像呢？
0: 啊，
1: 我跟你说，我最近还是闹病来了呢。
0: 闹病了？
1: 嗯，
0: 那可好，科长，您病了那是太好了。
1: 啊，我病了还好。
0: 不是别的呀，
1: 啊，
0: 因为您有病，我一点也看不出来您有病的意思，
1: 没看出来吗？
0: 这就足以证明您这体格对疾病有抵抗力呀。您好啊，这是太好了。
1: 看不出来啊？
0: 看不出来。
1: 不过我这病好了。
0: 好了好啊，
1: 好了好几天，昨天我还做了个报告。
0: 好，
1: 嗯，
0: 科长，您的报告那是太好了。您这次做报告啊，时间是多长啊？
1: 时间这次很短
0: 啊，啊，
1: 还不到六个钟头呢。
0: 好，太精炼了，不到六个钟头，这多精炼呢。好啊，哎呀，科长，您的报告真是感动人呢。我昨天一边听报告一边心里想
1: 啊，
0: 有您这么一位出色的领导，我实在是内心感到非常的骄傲。科长，您这报告感动的我都哭了。我哭了三次呢，我掉了48对眼泪。
1: 我说你数着来了是怎么着？
0: 说真的，科长，您这报告听着那才叫过瘾呢。
1: 你先等会儿，你先等会儿。
0: 嗯，
1: 我这报告你听着过瘾？
0: 可不是吗？
1: 你不是今天刚下火车吗？你昨儿哪儿听我报告去了？
0: 啊，是啊，
1: 啊，
0: 我是今天下的火车吗？
1: 还是？那你怎么昨天听我报告呢？
0: 啊，我认为我想着一定错不了嘛，因为我速上速往听您的报告，都是让您给我感动的大哭嘛。您这报告简直太好了，您报告的内容是？
1: 内容啊？
0: 嗯，
1: 啊，里头谈到我个人作风的问题。
0: 好。这应该提，应该提。一个报告嘛，必须要有生动的例子。
1: 好，
0: 嗯，
1: 你是知道我这人呢，
0: 啊，
1: 素常我是反对人说我好话。近些年来，我就对于跟我说好话这些个人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
0: 哎呀，科长，您真是个坚持真理的战士。好，这一方面我也受您的影响。我也是反对那些说好话的人嘛，所以您好嘛，把我也给影响好了，哎，这太好了。对嘛，嗯，
1: 在这个报告里头我还谈到增产节约的问题。
0: 好，
1: 又提到了怎么样爱护公共财务的问题。
0: 哎呀，这太应该提了，太好了，说得对。
1: 好，说得对吗？
0: 嗯，对对对。
1: 可是在这时候有人递条子给我，
0: 啊，
1: 说我上次喝醉酒打碎了写字台上玻璃板的问题。
0: 好，我认为这个人提得对，提得非常正确，提得非常尖锐，应该给提意见。对，好，嗯，好。
1: 我
0: 啊，
1: 我喝醉了酒打碎了玻璃板。
0: 哦，是您呐，科长
1: 啊。
0: 啊，那怎么能怨您呢？哎，是您。

0: 情况来看，对攻性的场面会不断出现。
1: 对，
0: 各位听众，那么就现在双方队员进入场地，走在最前面的穿红色上衣的就是中国队员庄则栋，你看他精神焕发，迈起了矫健的步伐，这是全场观众为这位世界冠军即将举行的精彩球艺表演报以雷鸣般的掌声。
1: 这亲眼看看多过瘾。
0: 各位听众，现在球赛马上开始了，中国队教练傅奇芳向庄则栋进行最后临场布局。
1: 他说什么呀？
0: 傅奇芳说，今天我们打的是一场硬仗，必须要树立果敢顽强、敢打敢拼、敢于胜利的思想。
1: 对，
0: 只见庄则栋很有信心地点了点头，走到了球台旁边。各位听众，现在球赛马上开始了，首先由庄则栋发球，庄则栋发球抢攻扣杀，好球，1-0，首开纪录。哇，
1: 这是什么意思？
0: 大家鼓掌呢。
1: 嗨，你别带零碎儿。
0: 各位听众，比赛一开始，双方队员就发动了连珠炮式的对攻场面，你们看看多么激烈，你们看看多么精彩，你们看看多么紧张，你们看看，
1: 我们看得见吗？
0: 各位听众，双方队员为了一个球争来争去，真是你争我夺。只见球台上一条白线划来划去，现在场上的比分是9-7，高桥浩暂时领先。
1: 哎呦，
0: 好球，现在庄则栋马上扳回了一分。好球，刚才庄则栋又推挡高桥浩的反手，又扳回一分。现在场上的比分是9-9，
1: 第一次平局。
0: 各位听众，今天这一场比赛是一场比意志、比速度、比力量的决赛。庄则栋已经接受了几次败给高桥浩的教训，他知道在对方猛攻面前绝不能手软，只想加强防守，实际上不能发挥自己的技术特长，而且是一种技术上不能够发挥出来，起到这样一个反的作用。
1: 对，
0: 各位听众，现在庄则栋很快地下了结论，
1: 是什么？
0: 进攻才是最好的防守。
1: 对，
0: 各位听众，现在双方争夺战更加紧张和激烈，现在场上的比分是11-11，好球12-11，好球12-12，好球13-12，好球15-18，好球26，好球43，好那个好就多少分了？
1: 我哪知道。
0: 各位听众，双方队员打得实在紧张和激烈，本广播员现在不识数了，
1: 忙不过来了。
0: 各位听众，双方队员不仅打得紧张激烈，而且打起来非常慎重。现在场上出现了4次平局，场上的比分是16-16。
1: 这局比赛要完了。
0: 庄则栋知道这是考验一个人意志时刻到来了。因此他认真地对待了每一个球，他想到了毛主席的谆谆教导，必须从战略上去藐视对手，从战术上去重视对手，
1: 需要沉着冷静。
0: 各位听众，现在庄则栋确实非常冷静地分析了一下对手。他知道高桥浩曾经几次击败过我，他的士气大旺，火力猛，气势足，宁肯抽杀丢分，也不肯处于被动地位。根据这种情况，很快的庄则栋决定了自己的战术。
1: 是什么？
0: 以攻对攻，以硬克硬，你抽我更抽，你扣我更扣，你猛我更猛，你输我就赢。
1: 那还不赢啊。
0: 各位听众，截止到现在，双方队员共打了11分又2秒，场上的比分是20-18。如果庄则栋再得一分，这一局将以庄则栋取胜而告终。
1: 哎呦，庄则栋，你可得沉着呀！
0: 现在由高桥浩发球，庄则栋马上推挡回来，找机会扣杀。可是高桥浩也不示弱，用了全身力量猛扣一大板，好球！刚才这球打得非常快，可惜球没有落在台子上。
1: 那还好呢。
0: 各位听众，刚才这个球打的是又猛又快，如果球再提高它2厘米的话，
1: 就打球台上了，
0: 等打裁判员鼻子上。
1: 打飞了。
0: 各位听众，这一局的比分是21-18结束了，庄则栋以1-0创造了良好的开端，为他的胜利迈开了第一步。这时很多观众起立为我们中国队员欢呼，中国庄则栋，庄则栋，
2: 这又站起来了，又站起来了。
1: 我把这茬给忘了。
0: 三次了。
1: 哎，这三次了。
0: 再来。各位听众，我们想趁双方交换场地的功夫，我们来分析一下第一局的比赛情况。
1: 好，听听你的分析吧。
0: 从第一局比赛情况来看，我们可以学到庄则栋失败不气馁、虚心找差距、敢打敢拼、敢于胜利的革命思想。看起来一个人的信心和毅力是取得胜利的保证。
1: 那当然是人的因素第一嘛。
0: 各位听众，现在第二局的比赛马上开始了。首先由高桥浩发球，庄则栋知道要取得最后胜利是靠一板一球得来的，因此庄则栋仍然是先发制人，一上场猛扣3大板，场上比分4-0。

0: 各位听众，各位听众，各位听众，
1: 我说你什么毛病？你这是
0: 怎么了？
1: 猛扣三大板，怎么会4-0呢？
0: 对方一紧张发球没过网啊！
1: 哦，又送一分嘞。
0: 各位听众，庄则栋是越战越勇，现在发球得分，搓球得分，扣球得分，抽球得分，得分得分，
1: 什么乱七八糟的？
0: 各位听众，各位听众，庄则栋现在发动了连珠炮式的进攻，使对方的火力得不到发挥。现在场上的比分是11-1，庄则栋遥遥领先。
1: 行了，这一局又10拿9稳了。
0: 但是在胜利临头，庄则栋毫不松懈，他认真地对待了每一个球。他知道胜利不能骄傲，骄傲就甭想胜利。
1: 对，要乘胜前进。
0: 各位听众，各位听众，现在庄则栋分析了一下自己的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
1: 他怎么分析的？
0: 他知道对方的连连失误是自己取胜的有利条件，应该充分利用。但是胜利容易冲昏头脑，容易使自己从胜利中转败，因此他认真地对待了每一个球。他把球场当成战场，他把球拍当成了武器。
1: 好，
0: 各位听众，各位听众，庄则栋连抽带砍，对方的连丢再失，这一局的比分是21-8，以悬殊的比分结束了比赛。这时全场很多观众不得不再次起立欢呼：中国庄则栋，庄则栋，
1: 中国，中国，中国。
2: 你已经站起来了，一离开这椅子就得算
1: 啊，离开椅子就算了。
2: 哎，最后一次了啊！
1: 这回你说什么我也不离开这椅子了。我
2: 说什么我也得让你站起来。
1: 来吧，
0: 咱们再来。各位听众，各位听众，我们从第二局的比赛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庄则栋的过硬功夫，这是他平时勤学苦练的结果。看起来一个人思想不能过硬，就不可能有过硬的技术，没有过硬的技术就打不出过硬的球。
1: 那当然。
0: 各位听众，现在关键性的第三局比赛已经又揭开了战幕。双方争夺得更加紧张和激烈，现在场内的空气静得连喘气的声音都能听到。各位听众，现在双方的争夺战已经进入了白热化的程度。场上比分13-12，
1: 庄则栋领先。
0: 不，高桥浩领先。
1: 哎呦，要坏啊。
0: 各位听众，请大家不要紧张，请你们站起来稍微松弛一下。
1: 哎，好。哎呦，差点起来啊，
0: 留上神了。各位听众，我们要学习中国乒乓球队沉着冷静的精神。只见庄则栋眼珠一转，他现在想到比分上的暂时落后不等于是失败，只要相信自己，有信心，充分发挥自己的技术特长，是完全可以转败为胜的。
1: 对，
0: 各位听众，各位听众，现在庄则栋懂得打球是为了革命，是为了祖国争取荣誉，因此他认真地对待了每一个球。各位听众，更精彩的场面出现了。
1: 什么场面？
0: 刚才是高桥浩发了一个球，庄则栋马上抽了一下，可是高桥浩巧妙地退后了2步，放回了一个又高又转的刁球。
1: 那怎么打呀？
0: 可是庄则栋毫不犹豫跳起来猛扣一大板。
1: 好球。
0: 两大板。
1: 好。
0: 三大板。五大板。
1: 好。
0: 七大板。八大板。各位听众，各位听众，庄则栋的高超球艺、充沛的体力、顽强的战斗意志和他惊人的速度，再一次博得了全场观众的起立欢呼。
1: 中国庄则栋，庄则栋，中国，中国庄则栋。
2: 你怎么不站起来了？
1: 再站起来我就够数了。
2: 好嘞。
0: 各位听众，各位听众，刚才是庄则栋所扣了8大板，但是高桥浩出色地救起了7个球。当我们数到第8板的时候，高桥浩已经力所不及回球出界。现在场上的比分是13-13，
1: 这一分多不容易。
0: 各位听众，各位听众，现在双方争夺战还在继续紧张激烈地进行着。现在外国记者是忙个不停，有的在抢拍镜头，有的在研究中国队员取胜的秘密。
1: 那有什么秘密？
3: 我发现在中国队员的球拍里面，一定会装有一种小型的马达。
1: 马达？
3: 不然他们为什么打出如此旋转的球？
1: 嗨，这是说明我们的运动员技术过硬。
3: 哎，不不不，我发现在中国队员的身上一定装有一种解除疲劳的机器。
1: 那有什么机器？
3: 不然他们为什么永远不知道疲劳？
1: 因为我们的运动员知道为什么打球。
0: 各位听众，各位听众，现在本广播员回答了外国记者提出这些神奇的猜测。在我们中国队员身上确实有一种特殊的东西，这是看不见摸不到的，这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
1: 对，这就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
0: 各位听众，各位听众，现在比赛已经进入了最后阶段，庄则栋是越战越勇，高桥浩显然更加紧张，一直处在招架之地。好球，刚才庄则栋闪电式的一击结

0: 束了比赛，这一局的比分是21-15，庄则栋以3-0淘汰了日本队员高桥浩。这时全场观众再次起立欢呼：“
1: 中国庄则栋，我不站起来。”
0: 各位听众，各位听众，现在比赛结束的时候，只见庄则栋很有礼貌而谦虚地向高桥浩握了握手，向裁判员致谢。这时全场观众为我们中国队员在球场上表现出来的谦虚诚恳和良好的体育道德作风再一次起立，报以雷鸣般的掌声。
1: 那我也不站起来了。
0: 各位听众，现在比赛已经最后结束了，
1: 不站起来了。
0: 各位听众，各位听众，凡是收听到我们转播实况的听众，早已抑制不住内心的高兴，都奔走相告，互相祝贺。
1: 那当然是，谁不高兴？哪有坐那儿无动于衷的呀？
0: 可是有一些人恐怕对我们乒乓球队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并不感觉高兴，所以他老坐那儿不站起来。
1: 不能，没有这路人，哪有坐那儿无动于衷？这么大成就能不高兴？我站起来，
0: 站起来。
2: 欢乐不停歇，咱们再来一段短小精悍的趣味小段，同样是出自马季先生。扎针这个作品呢，包袱紧凑，桥段有意思，咱们继续开怀一笑。
0: 相声都是一段一段的，哎，它没有上下两集。
3: 上下两集那是电影呢，
0: 是不是？
3: 是，
0: 大家都喜欢听相声，
3: 爱听。
0: 你这是什么原因不知道？
3: 这是什么道理呀？
0: 因为相声啊，是咱们生活当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3: 哎，对对对。
0: 啊，人一天工作一天了啊，精神感觉到疲劳了，这时候你听一段相声啊，哎，马上这个精神就能恢复起来，
3: 对身体健康还有帮助。
0: 哎，所以说是生活上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3: 这倒是。
0: 不但是生活上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3: 怎么样啊？
0: 而且是属于医疗上的一部分。
3: 啊，您这话说的新鲜
0: 啊！
3: 怎么这相声还属于医疗上的一部分呢？
0: 相声能够治病
3: 啊？听相声能治病？
0: 你不懂不是？根据苏联的先进经验，
3: 哦，
0: 根据巴甫洛夫学说，
3: 是
0: 治病啊，不单纯依靠医药和手术，
3: 怎么样？
0: 还有很多的办法呢。
3: 都有什么办法？
0: 你比如说组织疗法，
3: 嗯，
0: 体育疗法，睡眠疗法，将来发展成相声疗法。
3: 嚯，相声疗法！
0: 哎，医院里有内科、外科、小儿科、妇产科，将要增加的是相声科。
3: 哦，相声这一门也算一科。
0: 哎，每医院呢派去两个相声演员，
3: 干嘛？
0: 一边看病一边说相声啊，病人就好得快嘛。
3: 哦，恢复得快。
0: 哎，
3: 这可不行啊。
0: 啊。
3: 我们相声演员太少了，不够分配的呀。
0: 哦，你说演员少不够分配的，
3: 怎么办呢？
0: 那可以把大夫和护士都组织起来，
3: 干嘛？
0: 让他们学相声
3: 啊，
0: 成立相声训练班嘛。
3: 好吧，
0: 啊，
3: 合算让大夫们学相声，
0: 哎，一块学相声。
3: 那么我们这相声演员怎么样？
0: 你们学医，
3: 哎，
0: 啊，
3: 这句话就不行了。
0: 怎么？
3: 相声演员学医这可办不到。
0: 怎么办不到？
3: 我们没有基础啊，这不行啊。
0: 是谁不行？
3: 您就拿我来说吧，我就不行。
0: 你不行啊？
3: 啊，
0: 有行的呀。
3: 谁行啊？
0: 我行。
3: 你行？
0: 啊，
3: 你懂得医学吗？
0: 这全懂的，医药学全懂。
3: 医药学你全懂？
0: 嗯、哎。
3: 药学你懂什么呀？
0: 药学懂得多了
3: 啊。您说说
0: 啊。还得说说。
3: 当然了，
0: 益母膏，
3: 药学
0: 万应定，
3: 我
0: 牛黄清心丸，
3: 行了，你别说了。
0: 人丹、
3: 狗皮膏药，这都不怎么样，这个。
0: 嗯，
3: 你说的这个药啊，医院里人家不用。
0: 医院里用。
3: 我问你啊，西药你懂什么？
0: 西药我也懂啊。
3: 啊，你懂什么？
0: 阿司匹林。
3: 阿司匹林啊。
0: 嗯、
3: 啊、嗯、啊。那我也懂啊。
0: 哦，你也懂。
3: 阿司匹林就是感冒啊。
0: 对呀、
3: 啊。你要着凉冻着了，
0: 啊，
3: 吃两片发点汗，好了。
0: 哦，吃两片。
3: 哎，
0: 多大分量？
3: 不知道，
0: 那还行啊，这不懂分量还行啊？
3: 这您知道吗？
0: 药片上有字儿的呀。
3: 哦，
0: 0.3的你吃3片，
3: 是
0: 0.5的吃2片。阿司匹林的剂量是1瓦，
3: 哎，
0: 再不能多吃。那虽然不是毒药，你一块吃8斤活不了。
3: 没听说过，
0: 哎，
3: 谁没事吃8斤8斤的吃？
0: 我懂嘛，药学。
3: 医学你懂的什么呀？
0: 医学，我主要是

0: 外科动手术。
1: 哦，外科你行？
0: 哎，动手术。
1: 外科动手术这麻烦，你行吗？
0: 啊，给别人治不行，给你治行。
1: 给我治？
0: 哎，你比如说你这儿长个疖子，长个疮
1: 啊，这怎么办？
0: 你甭找大夫了。
1: 哦，
0: 只要给我找来就行。
1: 给你找来？
0: 哎，只要你豁得出去，我就敢干。
1: 我不敢干。
0: 嗯
1: 啊，你这话听着多可怕呀！
0: 怎么了？
1: 我得豁得出去，我豁出死去让你给我治啊！
0: 哪有那么大危险呢？
1: 你怎么说我豁得出去？
0: 你得豁得出去疼。

0: 可在蒋介石看来，只有尽快把红军彻底消灭了，这觉才可以睡得安稳。所以在中原大战大局已定的时候，他就派了部队南下入赣。
1: 朱毛想西渡赣江逃走，我想让赣江东岸变成朱毛的墓地。永琴啊，你看怎么能逼他们在赣江东岸与我决战呢？
2: 依我看，只有以绝对优势之精锐师逼其就范，前后分成两个梯队，前梯队压迫之并逼其决战，后梯队跟进，一不留空隙，二可保前梯队后方安全和交通。
1: 想得很周到嘛，死有三个娘西皮，趁火打劫，又在河北翻我，为什么有这么多人不识相呢？好好好，你们反对吧，反对我的人都没有好下场。好，就这么打，就这么打，我看他们能飞过赣江去。
3: 照目前形势，四应迅速歼灭该地，不管有多少敌人，然后急进梁村，歼敌于要动未动中。
4: 连塘之敌可能是第四十七师第二旅主力，也可能不是，不管是不是，都要用全部兵力，只有这样才能确保下一步歼敌主力。
5: 没精力看电视啊，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十九集，毛泽东离开瑞金到长汀前，把两个月前撰写好的对日战争宣言交给了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项英。
4: 适当的时候我们应该把这个宣言发表了，你先看看，再让恩来他们提提意见。
0: 半个月后，这份宣言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的名义发表了，宣言中一字没提保卫苏联。毛泽东到长汀后再次提出了南下的主张。3月30日，毛泽东致电中央局书记周恩来，
4: 政治上必须直下张权，方能调动敌人，求得战争，展开时局。若至于龙岩附近筹款，仍是保守局面，下文很不好做。据调查，漳州南守一攻，共我一军团及七师，无论在龙岩打得着张震与否，均已直下漳州。一军团后七师去齐，即先向东行，五军团或随后入命，13军亦需入命，位于龙岩看事，保障后路。
0: 周恩来赶到长汀，毛泽东已率一部南下上航了，又是一次边斩边奏。4月1日这一天，周恩来主持一个军事会议，听取一次汇报后，见毛泽东上报的计划毫无破绽，当即批准实施，并亲自当了毛泽东此次出征的后勤部长。翌日，毛泽东在上航再电周恩来，
4: 第一步即入命，我知道张全部队必须更迅速更集中，否则敌先占中，我军将进退维谷啊。
0: 见此，红五军团必须全部立即出发，取直径急行军于14日到龙岩。在此情况下，中央局军委移移长汀。8天后，中央局和中革军委果真就东移到长汀。4月10日，毛泽东同林彪、聂荣臻指挥红一军团，以突然袭击方式袭取龙岩城，歼敌约两个团，俘敌近700，东征首战告捷。次日，红一军团的报捷电飞到了刚移到长汀的中央局和中革军委。电报上还甲乙丙列了3条胜利原因，似乎在说，在目前的形势下，仗就应该这么打。4月14日，红五军团主力按时赶到龙岩，毛泽东决定

0: 按原定计划南取漳州。毛泽东在东路军师以上干部会上指出，
1: 张臣与闽南地主阶级关系深厚，利益相关，加之闽南地区交通与通信联络比较便利，集结兵力比较容易，他绝不肯轻易退出漳州，毕竟权力与我一搏，所以大家不要担心他会跑。此次东征目的在于巩固闽西苏区，改除中央苏区后顾之忧，要告知干部战士，我们此次进占漳州绝不是长驻久留，各部和地方必须在思想和行动上有这样的准备。
0: 漳州已濒临东海，位于九龙江下游，水陆交通都很发达，是闽南重镇。这一地区地势平坦，漳州城外便无据守可处，加上没有城墙，防御起来十分困难。国民党军第49师师长张真为了确保漳州不失，对守军两个旅及保安部队10000人做如下部署：145旅至荣子岭和笔架山地区，146旅至风霜岭天宝地区，师直及保安部队守城。毛泽东得到敌防守情况的报告后笑了，
1: 他果真没跑。不过啊，这种不死守城池的部署，跑起来也容易，我们想拒歼也难。林军团长，你准备怎么打呀？
2: 我和聂政委也做了商量，具体准备这样打：四军在左翼担任主攻，15军在右翼担任助攻，3军置于南平做预备队，13军驻龙岩保障后防交通，12军进驻闽粤边境至上杭、武干、永定地区，监视粤军行动，保障主力右后方安全。
1: 不错，想得周全。我们和蒋先生还要斗很久，一定要力保每一仗都打好。攻下漳州后，要搞个入城式，扩大一下红军的影响。
0: 4月19日晨，红军东路军先对漳州外围之敌发起进攻。上午9时，红四军先突破敌12里风霜岭主阵地。10时，红15军在红四军配合下，攻占荣子岭和笔架山。12时，红3军随红4军跟进，敌防线土崩瓦解。张真见外围吃紧，急调守城的警卫团前去增援。这一调动加速了他的失败。19日傍晚，红军主力已逼近漳州城区。张真见红军来势汹汹，怕被拒歼，下令焚毁城内军械库，程业案率残部逃向漳浦。4月20日晨，红军先头部队占领漳州。此役，红军共歼敌4个团，俘敌1700余。中午，红军举行盛大入城式，毛泽东头戴一顶凉盔帽，骑一匹白马，缓缓入城。入城式刚一结束，毛泽东迈着方步走到林彪、聂荣臻面前，
1: 叫了2架飞机，你们不去报报艳福啊？我是个偷轴，只见过这个玩意在天上拉洋式。
3: 我还以为你做过呢，你当过国民党的宣传部长，能没做过？
1: 是代理部长，还是汪精卫抬举的？那时国民党也寒酸的顶档，哪里有飞机哟？蒋总司令骑的马还不如我的这批白龙驹呀！只要我们脚踏实地地打下去，我们也会有自己的空军。
0: 这时，一个参谋跑回来报告：“
4: 林总指挥，你要的相机我找来了，还是个德国货。”
2: 你带上吧，毛主席要去看飞机，你跟上，给我们拍几张照片。
0: 那是2架小得可怜的侦察机，即由油布做成，

0: 扎根乡土，因地制宜探索产业路径，带着村民找路子谋增收，用实干破解乡村发展难题。今天我们就把目光投向珍珠泉乡南天门村，一起来看一看村党支部书记于亚全是如何以党员初心为底色，带领整座山村实现华丽蜕变。如果时间回到十多年前，我想珍珠泉乡南天门的村民朋友大概不会想象自己家门口是这样的一番景象。青砖灰瓦的新式民居依照山势整齐地排列，村中民宿游客是络绎不绝，而村集体经济去年更是突破了百万大关。这样欣喜的变化都离不开他们的领头人村党支部书记于亚全的探索和引领。那今天我们就跟随延庆区优秀共产党员于亚全一起去了解南天门村乡村振兴的故事。于书记，咱们村一进来就是觉得这个房子特别的漂亮，很古朴哈。
1: 嗯，咱们村是北京市传统古村落保护村落。咱们村从那个2019年那阵就开始策划，就说这个新民居改造的事儿。依据那个传统古村落保护方案，就是咱必须都是原来那种青砖灰瓦这种造型的。2020年开始大部分都建起来了，2023年就是全部入住进去。咱们村这回村落里边都说还有10处民宿。
0: 发展民宿是南天门村盘活古村落资源、带动村民增收的核心抓手，但这条致富路从起步之初就一波三折。
1: 这是咱们村搞人民宿最早一处院子，我带你们进去看看。
0: 好。
1: 咱们2015年那阵开始探索摸索这些民宿这些事情，老百姓当时心里边也有好多困惑，有一些疑义。就是带着咱们村两位干部，还有一些有意向啊，咱说把这些房屋出租给咱们合作社的村民，一块儿去那个密云的山里寒舍，去那点儿去看了一眼。那时候一看老百姓啊，确实从中他说得到了实惠。从那回来以后，老百姓心里边有些想开了，啊，那时候就主动去找我去，就是跟咱合作社一块儿谈合作这些事情。那是我清楚的记者，那是，是中央电视台一个导演叫王康红。把这房屋也建起来了，建起来后来他说因为身体原因，我说那您肯定得身体要紧去养病去了。就是郑主任那时候在旅游委当主任的时候，给咱们介绍过来的。本来是咱们合作社已经跟那个王导航那个公司已经签了合同了，后来都是转让给这个南山海棠了。
0: 2020年初首家民宿正式开业，火爆的生意让村民真切看到发展的希望，村内民宿陆续落地，也给本地村民带来稳定的务工收入。不少村民顺势开办起了农家院，共享旅游红利。
1: 老百姓确实从中得到实惠了。咱村老百姓只要是能干活的，咱说劳动力都是上这院干活去。现在咱就开了有10个院了。他这客源一来，老百姓咱说这个，也确实真是看到希望了。咱村陆续又开了几家农家院。这几家农家院甭管是在5.1还是11，你看去年他收入都是相当可观的。
0: 做旅游不能只靠民宿，南天门村深挖本土乡土文化，升级生态景观，用老古井、登山步道等打造独有的乡村特色，完善餐饮配套，补齐文旅短板。
1: 这也是挖掘一些咱们村里原来一些老文化。你包括咱村那个村口里边，原来就是在咱们村那个大柳树底下原来有一口古井，那阵那水相当好。咱在它旁边那点，在原有的基础上，咱就给建了一处老机器压水。那客人一来了，包括那特别是那些小孩对这个特别感兴趣，上那些压压水啦，喝喝那水冰凉的，这感觉特好。明年咱说计划摆在那山上那登山步道上，那片地咱也都种着花，让这客人来了，哎，感觉倒是山上花上咱村看了越来越好了，就是环境再提升一下。咱村有3处农家院，还有一处那个咱们村的那个是农委给咱们村投资的那个一个大食堂。那客人可以在农家院去点餐，也可以那个点餐可以送到咱们各个住宿的民宿院，也可以上咱大食堂去点餐去吃饭。这些东西都是咱们村的就是现有的食材，在咱们乡政府的支持下，咱村又达到那个步步富县。现在咱说那个影响也挺好的。
0: 古村风貌、特色民宿、田园风光组合出圈，南天门村从鲜为人知的深山村落变成游客线上线下慕名打卡的乡村旅游目的地。在文旅之外，村里

0: 同步发展特色种养产业，拓宽村民多元增收渠道。
1: 咱们是春季引种的木耳，这也就叫春耳。
2: 嗯，
1: 这是木耳里边最好的一个品种，这叫刺骨架木耳。
2: 嗯，
1: 现在就是已经到了尾气了，已经咱说就是磨茬。
2: 这个木耳种植产业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探索的呢？
1: 在2017年那阵，在咱们市农业推广站那阵帮扶下，那是咱们开始咱说村里边引进这木耳，一直到发展到今年，今年已经就将近10年了，就是。现在咱是两个棚，一共是种了18000斤棒，包括咱们这些用工了20几个人，每人能挣几千块钱，其实咱合作社咱说也是挣点小钱，挣个1-2万，咱说就是老百姓从中挣收益了，就是。包括来咱们村民宿里一些老客户，现在已经连续有6-7年了，一直搁咱村就买这木耳，有好多人现在也联系我，你包括咱村这些第一书记啦，包括咱这政府，咱说给咱们寻找这些销路。
0: 依托优良山林生态，村里同步布局蜜蜂养殖产业，高品质的金花蜜成为又一特色农产品，种养文旅双向赋能，持续壮大村集体经济。
1: 在2018年，那是在咱们区林业局、咱们财富站的政策帮扶下，那是咱村开始养蜂。养蜂那阵儿，咱说也挺坎坷的。咱村里边那些养蜂师傅，当时有点经验不足。后来咱们找到了专业的养蜂师傅，咱们就是咱们这个柴师傅，过来给咱养蜂。咱们当地啊，生态环境非常好啊，咱们这水质，当时看看菜市河的水境非常干净，摇出蜜非常好。特别是咱说这个咱老百姓，咱当地老百姓都是认可咱这种金花蜜。
0: 村庄发展中，于亚全是攻坚克难的拓荒者，村民危难时他是挺身而出的守护者。2025年7月，延庆遭遇海河257区域性特大洪水，百年难遇的强降雨突袭珍珠泉乡。2025年7月26号20:30，南天门村山洪爆发，村庄迅速陷入断水断电断路的孤岛困境。于亚全迅速集结村内党员干部，顶着狂风暴雨挨家挨户排查危房险户，转移安置群众，仅用30分钟就安全转移8户15名危房险户，确保村内群众零伤亡。第二天清晨，当得知邻村桃条沟有村民被困山洪险境失联受困后，于亚全毫不犹豫集结10名党员，手持铁锹镰刀披荆开路。
1: 咱们现在所在的大食堂就是咱们去年从桃条沟转移过来的乡亲所在的，咱说安置点儿，那是我心里也挺感动的。甭管是党员了还是群众，他说跟我去了10来个人，他说一块儿去桃李沟去。我又是一村的带头羊，我又是党支部书记，那肯定我会冲锋在前的。这个我不冲锋在前，这个怎么去带动咱村的老百姓呢？下一步我们准备打造九言路党建品牌，同时整合星空研学、低空科创、红色思政、采摘体验等等，全力打造沉浸式实战综合实践基地。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3: 车水马龙，人声鼎沸，在高楼林立的城市中心，你是否也会感到疲惫？在这个繁忙的世界，让我们拥抱承载林中的美好，找寻内心那份久违的平静。共建森林城市，共享品质生活。
4: 妈妈，刚才我在放学的路上成了我们那条街上最靓仔了。
5: 啊，怎么回事？
4: 我过马路的时候，所有的车都停下来了，让我先走，有的对我微笑，有的还对我挥挥手呢。
5: 哦，我的乖孩子，这叫礼让斑马线，每一名司机啊，都应该礼让行人。不过呢，作为行人，如果你也遵守交通规则，礼让他人，那你就是那条街上最靓的仔了。
6: 阿姨，您先过，您先过。
7: 哎，呵呵，谢谢小伙子，祝你一路顺风。
8: 大爷，没事，您别着急，大家都给您让着呢。
6: 好，好，好，谢谢了。
5: 礼让于行，文明于心。文明城市的建设需要我们每一位市民共同参与。礼让斑马线，城市新名片。
9: 快看啊，这儿环境多好啊，
10: 空气好，景色美，太棒了，春天真好，
9: 喜欢就好啊。

0: 赶紧的，咱们先把烧烤架支起来，边吃边欣赏。
1: 这可不行啊，这么美的风景可不能破坏，春天风大，万一有个小火苗引起火灾那还得了。咱们今天是春游，是来大饱眼福的，一会儿在民宿吃当地特色，再大饱口福吧。
0: 得嘞，听你的。保护森林，爱护环境的你，其实也是一道美丽的风景。
2: 解密生活中的科学，
3: 解决生活中的难题，
2: 生活导航，
3: 生活导航，
2: 让生活变得有滋有味儿。
4: 节奏随心而动，生活因你而精彩。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本期的生活导航，我是文畅。不知道大家平时有没有关注自己家冰箱的冷冻室呢？有没有冻着去年夏天还没吃完的冰激凌呢？明明包装上的保质期还没到，尝起来味道似乎也正常，但是口感却明显不对了，一咬沙沙的，有时候啊还硌牙，完全没有刚买回来的冰激凌那么细腻绵软。遇到这种情况，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是放坏了吗？还是厂家偷工减料，水加多了？更重要的是，有了冰茶还能不能吃呢？大家千万别着急扔。大多数情况下呢，有冰茶不等于变质，更可能的原因是冰激凌内部原本精细的结构在漫长的储存过程中被一点点瓦解了。我们习惯把冰激凌理解成一坨冻硬了的甜奶油，但是从食品结构上看，它比奶加糖再冻硬要复杂得多。一只口感好的冰激凌里边有脂肪、糖、蛋白质、水、空气，还有非常细小的冰晶，这些东西被搅打、冷冻、稳定在一起，最后才变成那种半固体，能挖开又不会像冰块一样硬的状态。那冰激凌刚买回来的时候，为什么口感就会那么的顺滑呢？关键在于冰晶足够小，小到舌头几乎察觉不到颗粒感。与此同时，冰激凌内部还均匀分布着无数微小的空气泡，空气泡使它变得蓬松，脂肪、蛋白质和稳定剂则帮助整个体系撑住，防止它快速分层塌陷。所以一盒好吃的冰激凌其实有一点像一栋微型的建筑，冰晶要足够小，空气泡要分布均匀，脂肪、蛋白质和水相结构要稳定，一旦这套结构被破坏，口感便会直线下滑。那这些冰茶又是哪里来的呢？冰激凌本身就有冰晶，刚生产出来的时候冰晶很小，所以我们吃不出明显的颗粒，问题就出在后续的储存环节。如果存放的时间过长，或者储存的温度不稳定，小冰晶会慢慢的变少，大冰晶则会慢慢的吞并周围的小冰晶，这个过程通常叫做冰晶再结晶或者重结晶。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一场冰晶之间的搬家，当温度稍微升高，一部分较小的冰晶更容易先融化，温度再度的降低，融化的水分重新结冰，却不一定回到原来的小冰晶上，反而更容易附着到已经存在的大冰晶上。如此反复几次，小冰晶不断的消失，大冰晶越来越多，最后舌头和牙齿就能清晰的感受到它们的存在，这就是冰茶。很多人以为只要放进冷冻室，冰激凌就安全了。可安全是一回事儿，口感又是另一回事儿。家用冰箱的冷冻室不是实验室恒温箱，每一次开关门，冷冻室内的温度都会发生波动。冰激凌如果恰好放在门边，受到的影响就会更明显。下面的这些情况都会更容易让冰激凌长冰茶。频繁的开关冷冻室门，把冰激凌放在冷冻室门架或最外层，在买回家的途中，冰激凌已经明显变软，拿出来挖几口，放在桌上聊会儿天，又冻回去。冷冻室塞得过满，冷气循环不畅，停电后又重新冷冻。其中最影响口感的就是化一点儿再冻上，再化一点儿再冻上，每来一次冰晶就有机会长大一点儿， 次数多了，原来顺滑的口感啊，基本就回不去了。相关的研究也证实，冰激凌在较高储藏温度或者温度波动条件下，冰晶再结晶会更明显，平均冰晶的尺寸会增大，产品的质地随之变得粗糙。那为什么化过的冰激凌再冻回去也不好吃呢？因为融化的不只是冰，一旦冰激凌融化，原本均匀分布的空气泡就会塌陷，脂肪和水相结构也会遭到破坏。即便放回冷冻室再次冻硬，它也只是冻住了，而非复原了。这就是为什么化过再冻的冰激凌啊，往往会变得很硬，吃起来像一块甜味的奶冰，它少了原来的蓬松感，冰晶变粗，水分、脂肪和空气的分布也就没那么均匀了。那有朋友就要问了，鱼丸、肉丸等速冻食品有冰碴也是同一个原因吗？的确有相似的地方，但不完全一样。相似之处在于它们都和水分的结冰有关。鱼丸、肉丸、速冻饺子、冷冻肉里边也有水，经历了反复的冻融后，水分就可能形成更大的冰晶，冰晶越大，对食物内部结构的破坏就越明显。不同的是，冰激凌毁坏的是细腻结构，而丸类、肉类损伤的更多是组织结构。比如鱼丸和肉丸靠的是蛋白质形成的弹性结构，反复化冻在冷冻后，大冰晶就会挤压甚至破坏这种结构，等再煮熟就可能发现它没那么弹牙，咬起来发柴，甚至有些空洞感。速冻的饺子、包子也是同理，反复的冻融后，表面容易开裂出水，皮和馅的状态都会变差。很多朋友很关心的问题就是，那有冰碴的冰激凌还能吃吗？如果冰激凌啊一直放在冷冻室里，只是因为储存的时间过长，或者温度发生过小幅的波动，导致口感变差出现冰碴，那么这通常呢只是表示品质下降，并不代表一定不能吃，说白了就是不好吃了，但不一定不安全。但是如果出现以下的情形啊，请果断的丢弃，不要冒险。冰淇淋曾明显融化成液体，包装鼓包破损或者漏液，表面出现异常的粘液，闻起来有酸味、馊味或其他的怪味，颜色明显的异常，在室温下放置过久又被重新冷冻，吃起来有明显变质的味道。所以大家请牢记，冷冻不是消毒。低温呢，确实能够抑制很多微生物的生长，但不能把所有的风险清零。如果冰激凌已经在室温下放了很久，之后再冻回去，只是把风险暂时冻结，并没有彻底消灭。所以判断能不能吃，不能只看有没有冰碴。那买回家的冰激凌和冷冻的食品怎么存放才不容易长冰碴呢？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四个字，温度要稳。一，冷冻食品最后再买。逛超市的时候，冰激凌、速冻丸子、冷冻肉最好最后再拿，别一进门就把冰激凌放进购物车，然后推着它逛半个小时，它在常温下暴露的越多，就越容易口感变差。第二，回家的路上尽量保冷，天气热路程远的话，务必使用保温袋。冰激凌和速冻食品可以放在一起相互保冷，到家后第一时间放进冷冻室。三，别把冰激凌放在冷冻室的门边，冷冻室门边的位置温度波动最大，冰淇淋最好放在冷冻室靠里的位置，那里的温度更稳定。四，吃多少拿多少，冰淇淋呢也不要整盒拿出来慢慢吃，想吃多少就挖多少，挖完马上盖好放回去。如果已经开封，可以在表面贴一层保鲜膜再盖盖子，这样能够减少水汽进入，也能减少表面结霜。五，速冻食品开封后要密封，鱼丸、肉丸、饺子这些冷冻的食品开封后呢，别随手一卷就扔回冰箱，最好用密封夹夹紧袋口，或者分装到密封袋中，袋子里的水汽越多，表面越容易结霜，反复拿取的时候也更容易受到温度的影响。六，不要反复的冻融，这一点也很重要。冰激凌、肉丸、鱼丸这些都不适合反复化冻再冷冻，如果一次性吃不完，最省心的办法就是提前分装，每次只拿出要吃的量，其余部分继续保持在冷冻状态，避免整包反复折腾。

今天的第二个话题呢，和大家聊一聊一种比橙子维 C 含量还要高出几十倍的神奇水果。它外形小巧，果肉酸甜，却蕴藏着惊人的营养，这就是刺梨，一种云贵高原特有的野生水果，也被誉为维 C 之王。那么这种低调的水果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刺梨是生长在我国西南地区的水果，尤其以贵州刺梨最为出名。即使是在相对贫瘠的土地上，刺梨也能茁壮成长，贡献给人们优质的果实。刺梨形如其名，果实成熟后色泽金黄，如鸭梨颜色相似。剥开外皮后，果肉呈黄白色，其上分布着黑色的果籽，十分可爱。只是果实不仅个头小，表面更是长满了尖刺，看起来一副不好接近的模样，再加上味道有些酸涩，因此并没有在全国广泛流行。刺梨在植物学分类上属于蔷薇科蔷薇属，和雪梨、鸭梨、秋月梨虽非

家，但是同属蔷薇科大家族，和其他的蔷薇科水果，比如苹果、桃、梨，最大的不同就是刺梨的维 C 含量一骑绝尘，远远高于其他水果。我们用一些常见的水果来打个比方，刺梨的维 C 含量和其他水果压根就不在一个数量级上。如苹果、梨、桃、杏、李的维 C 含量相比，动辄高出数百倍，它是苹果的860多倍，即使和猕猴桃、仙枣、橙子、柠檬相比，刺梨维 C 含量也高出数十倍，它是橙子的78倍。因此，如果想要摄入更多的维 C， 获得其抗氧化、抗炎、保障免疫系统正常工作等方面的效果，刺梨似乎显得格外诱人。不过也要提醒大家，维 C 虽好，也不必神化。比起补充单一的营养素，更重要的是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不要期待仅通过补充维 C 来预防疾病。贵州人吃刺梨呢，也是花样。

却也埋下了祸根，因为不是每个人都有胡宗宪那样的风格。当然，海大人除了工作认真、生活简朴之外，有时也会奢侈一下。比如有一次啊，他的母亲生日，海县令呢无以为贺，便决定上街买二斤肉。当他走进菜市场，在一个肉摊面前停下来的时候，现场出现了死一般的寂静。大家都目不转睛地看着这惊人的一幕。人人都知道啊，海县官是自然经济的忠实拥护者，自己吃菜，自己种菜，完全实现了自给自足。别说买菜呀，他不把自己种的菜拿出来卖，搞市场竞争，就算积德了。然而他买肉了，竟然还买了两斤。等他付完钱呢，接过肉一声不吭的扬长而去时，在场的人这才确信，他们刚才看到了一幕真实的场景。肉贩子激动了，他压抑不住自己内心的冲动，壮怀激烈，仰天长啸：啊，哎呀，想不到我这辈子还能做上海县令的生意呀！啊啊啊啊啊！海县令竟然买肉了。在那个没有电话、送封信要好几天的年代，海县令这一壮举以惊人的速度被传播到大江南北，知府知道了，巡抚知道了，很快胡宗宪也知道了。于是啊，在之后召开一次政务会议上，胡总督高谈阔论一番抗倭形势之后，突然神色一变，以一副极为神秘的表情向大家通报了这个消息。所有的人都被震惊，海县令竟然买肉了，似乎很可笑，不是吗？我不觉得。一晃三年过去了，在海瑞的治理之下呀，淳安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官吏们的生活水平却在不断的下降。可他们又惹不起这位活阎王，只能埋头干活。但临近年终，唉声叹气的官员们却突然变了模样，往日愁云密布的脸孔开始绽放憧憬的笑容。这和发年终奖金无关。要知道啊，在海阎王手下干活，这类型的玩意儿基本上不要指望，真正让他们欣喜若狂的是一个小道消息：海阎王就要高升了。明代的官员制度规定，但凡地方官每三年由上级部门考核一次，对照吏部的标准打分，如果是略等就要被记过警告，没准啊就要回家种红薯，而要能评个优等就能升官。海瑞无疑是优等，不管别人对他有何等看法，他的工作是无可挑剔的。而这对淳安县的官员们来说，无疑是一场及时雨啊！他们开始积极准备送行仪式，永别了海大人。无论你到哪里，只要不在这里就好啊！祝你一路顺风吧。就在众人带着对未来的无限向往埋头准备时，确切的消息下来了，不是消暑的大雨，却是平地的惊雷。经过吏部考核，认定海瑞为优等，应予晋升。为方便工作开展，决定就地提拔为嘉兴府通判，即刻上任。完了完了完了，彻底的完了。这下整个嘉兴地区啊都轰动了。

0: 你们淳安县城自己倒霉不算，竟然还要闹腾上来。淳安的例子就在眼前呢，必须采取行动，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嘉兴的官员们呢，随即开始紧急总动员，大家纷纷回家查家谱，无论是三姑六婆、七姐八姨吃过饭的、见过面的、点过头的，只要是个人有关系，通通去找啊，务必要把海瑞赶走。 很快呀，这海瑞就受到了人生中的第一次弹劾。弹劾者呢是督察院、监察御史，联系到燕茂清同志的职务和他的为人，我们不难猜出其中奥妙。啊，至于弹劾的罪状，那实在是一件无关紧要的事情。应该说，这是一个不错的开始。
1: 因为他意味着海瑞已经具有了相当的影响力，要是名声不大，鬼才骂你。但后果仍然是极其严重的。海瑞失去了通判的位置，并接到了吏部第二道调令，改任江西兴国知县。兴国是个穷地方啊，调去那里似乎也算一种发配，所以看上去啊，这是个合乎情理的结果。
0: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根据燕茂清之前的预计，在他的授意弹劾下，像海瑞这样毫无背景和关系的人，不但无法升官，还会被革职查办。但他万没想到，此人虽然未能晋升，却也保住了官位。多年的政治经验告诉他，其中必有名堂，所以吃惊之余，他也没敢再找海瑞的麻烦。 燕茂清的直觉啊，没有错。在看似孤立无援的海瑞背后呢，确实隐藏着另一个人，而且还是个大人物。他就是当年的那位福建学政，现在的吏部侍郎朱亨。在这个世界上啊，有正直的人，自然呢就有欣赏正直的人。朱亨就是一个。别人厌恶海瑞，他却赞赏有加。 所以之前他力排众议，向上级推荐了海瑞，破格提拔了他。而三年之后，他再次挺身而出，保住了海瑞，真是人算不如天算呐！朱大人偏偏就去了吏部，还偏偏当了副部长。就这样，海瑞去了江西兴国，继续当他的县令。因为朱亨的保护。 他安然度过了人生中第一个危机，此时呢，他49岁，依然是个七品芝麻官，再混几任就光荣退休，这似乎啊也是他的宿命。如果此时有人告诉他呀，短短几年之后，他这个小人物将名闻天下，并成为中央的高级官员，重权在握，恐怕连海先生自己呀都不会相信。然而事实正是如此。 命运之神实在很照顾海先生，他虽然性格不对，天赋不高，运气却出奇的好。虽然他后来惹出了更大的麻烦，却依然涉险过关，安然无恙。因为另一位大人物的帮助，在海瑞看来，兴国和淳安除了名字不同，没有什么两样，该怎么干还怎么干。 这下又轮到兴国的衙役们受苦了，但出人意料的是啊，在兴国的这几年，海县令竟然没惹过事儿。想来还是因为地方太穷，没人从这儿过，自然也就没有是非了。就在海县令专心致志干活的时候，却突然接到一道出人意料的调令，命他即刻进京，就任户部云南司主事。 此时是嘉靖43年，还没到3年考核期，而户部云南司主事是一个正六品官，从地方官到京官，从七品到六品啊，一切都莫名其妙啊。虽然海瑞不知道，但我们知道，这自然又是那位朱副部长帮忙的结果啊。就这样，海县令成了海主事，职务变了。 地方变了，人却是不会变的。在地方当县令就敢和总督对着干啊！按照这个标准，到了京城，如果不找皇帝的。

麻烦那简直就没有天理了。在亲眼见识了真正的政治黑幕和贪污腐化后，海瑞终于忍无可忍，写下了那封天下第一名书，用他的正直痛斥了这一切的罪魁祸首——皇帝。在明代啊，骂皇帝的人并不少，却只有海瑞先生脱颖而出，名垂千古。对此呢，我只能说，不是侥幸，绝不是侥幸。因为骂人固然轻松，却还要看你骂的是谁。在明代的十几位皇帝中啊，要论难伺候，嘉靖同志呢绝对可以排在前三名。这个人极其难搞啊，不但疑心重，还好面子。但凡骂过他的人，比如之前的杨醉、杨珏、高金等人，只是提了点不同的意见就被拉了出去，不打死也打个半死。好汉不吃眼前亏呀，事实证明啊，言官之中还是好汉居多。许多人本来就是为骂而骂，纯粹过过嘴瘾，将来退休回家还能跟邻居老太太吹吹牛，想当年老子可是骂过皇帝的嘞。基于这种动机啊，在骂人的时候，这个诸位言官呢是要考虑成本问题的。而嘉靖同志太过生猛，不是打就是关，亏本的生意还是不做得好啊。海瑞偏偏做了这笔亏本的生意，因为在他的思维里根本没有成本这个概念，他只知道他是朝廷的官员，吃着朝廷的俸禄就该干活，就该做事，就该为民做主。他不是不清楚逞上奏疏的后果，所以他提前买好了棺材，据说呀是他亲自去挑的。好棺材还买不起，只能买口薄皮的，好歹躺进去啊，凑合能用就行。他的老婆在家等他下班，却看到了这口棺材，顿时惊得目瞪口呆啊，随即痛哭失声。海瑞却只是平静地对他说，别忘了到时候把我放进去就是了。如果说杨继盛是死活，那么海瑞大致就是死谏了。虽不是当场死亡，也等不了多久，要知道脑袋一团浆糊，盲人瞎马地掉进山崖，那叫十足。为了一个崇高的目标，昂首阔步踏入深渊，才叫勇敢。而这口棺材正是他勇气的证明啊。不知死而死，是为无知；知死而死，是为无畏。海瑞，你是一个无畏的男人。一切正如海瑞预料的那样，皇帝震怒，满朝轰动，关入监牢，等待处斩。但让他感到纳闷的是什么呢？自己的情节啊，应属于极其恶劣，罪大恶极，斩立决都嫌慢的那一类。可左等右等啊，挂在头上的那把刀却迟迟不落下来。因为皇帝啊，还不打算杀他。在听完黄锦的话后，嘉靖皇帝愣了一下，捡起了那份奏疏，看了第二遍。嘉靖不是个笨人呐，他知道啊，这一个人既然已买了棺材，自然是有备而来。而在对这份奏疏的再次审视中，他看到了攻击、斥责之外的东西：忠诚、尽责和正直。于是嘉靖皇帝发出了自己的感叹，这个人呢，大概算是比干吧。哎，可惜啊，我不是纣王。能讲出这种水平的话，说他是昏厥，那也实在太不靠谱了。海瑞就这样被关了起来，既不是有期也不是无期啊，既不杀也不放，连个说法都没有。他自己倒是很自在，每天照吃照睡，一点心理负担都没有。看起来呀，命是保住了，实际上没有。要知道嘉靖同志可是个很要面子的人，就算他懂得这个道理，

0: 知道好歹，你用这种方式对待他似乎也有点太过分。一个千里之外的杨慎他都能记几十年，何况是眼皮底下的海瑞。终于有一天他又想起了这件事儿，便发了火，火得受不了，就开始骂，骂了不解恨，就决定杀。眼看海瑞就要上法场，第二个保他的人出现了，徐阶。徐阶与严嵩有很多不同，其中之一呢，就是别人倒霉，严嵩会上去踩两脚，而徐阶会扶他起来。徐大人实在是个好人呐，不收钱也办事，他认定海瑞是个难得的人才，便决定拉他一把。但是这事儿很难办，因为嘉靖这好人呢，平日从不喊打喊杀，但一旦决定干掉谁，大象都拉不回来呀。之前也曾有人上书劝他放人，结果被狠打了一顿，差点没咽气。但徐阶再次用行动证明，嘉靖这辈子的能耐算是到头了。因为这位内阁首辅啊，只用了一段对话，就把海瑞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
1: 皇上，你上了海瑞的当了。
0: 嘉靖带着疑惑的神情，目不转睛地看着发出惊呼的徐阶。
1: 我听说海瑞在上书之前已经埋好了棺材，他明知会触怒皇上，还敢如此大逆不道，用心何其歹毒啊！
0: 歹毒在什么地方呢？听徐老师继续忽悠。
1: 此人的目的呢，十分明确，只求激怒陛下，然后以死求名而已。皇上，你如果杀了他，就会中了他的圈套。
2: 历史记录了人类的过去，也预示着人类的未来。历史就是我们曾经走过的日子。明朝那些事儿，尽在下集。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喂，姐。
8: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7: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8: 我急用，你快点吧。
7: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9: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是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7: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10: 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11: 上课，起立。
12: 老师好。
11: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13: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11: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

0: 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1: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地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地减少食物浪费。
0: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2: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3: 老师，我家也是，
4: 我家也是。
0: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2: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0: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5: 对。
2: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5: 小餐桌大健康。
6: 让开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7: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8: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9: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挤我挤，越挤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
10: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11: 哎，老板，这多少钱啊？
0: 小伙子，那个10块钱，您先挑着，孩子校车到了，我到门口接下孩子哈。
11: 好嘞。
12: 老妈，我们回来了。
0: 今天学校表现怎么样啊？
13: 妈妈，我真的考了100分。
0: 不错呀。
2: 妈，老师给我姐判错了，其实我姐应该是98分。
0: 妈，那后来呢？
13: 后来我当然是告诉老师的呀。
0: 哎呦，宝贝，你真棒，在妈妈看来你依然考了100分。
2: 为啥呀，妈妈？
0: 因为妈妈要给你姐姐的诚实打100分呀。
14: 微信收款10元。
0: 慢走啊，小伙子。
11: 再见啊，老板。
10: 做诚实守信公民，建和谐美好家园。
8: 剩下的牛奶我不喝了，我要去看动画片了。
15: 这孩子又浪费，喝完再去看。
8: 嗯，不嘛不嘛，动画片马上就开始了。
16: 老板，再多加几个菜吧。
17: 哎，咱们两个人吃得了这么多吗？
16: 吃不完没关系，咱们这么久没见，不多点几个菜，显得我多没面子呀。
17: 爸，祝您生日快乐，看我给您准备的6层大蛋糕，气派吧。
18: 又乱花钱，这么大哪能吃得完呀？
17: 哎呀，爸，这是我和我姐的心意，您不懂，这叫仪式感。
19: 据统计，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约3500万吨，接近我国粮食总产量的6%。每一颗展露的麦芒，都在酝酿生活的醇香。杜绝浪费，不负时光。
17: 来来来，您抱着孩子坐这儿来。
3: 大哥，您拄着拐杖不方便，让大姐和孩子坐我这儿。
17: 哎呀，我没事儿啊，这拐呀跟了我10几年了，你瞧你挺着个大肚子，你就踏实坐着吧。
3: 叔叔阿姨，你俩别争了，坐我这儿，我马上就到学校了，站一会儿啊小意思。
6: 哎呦，真是谢谢你们了，我替孩子谢谢大家伙啊。
10: 友善待人，共建文明社会。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0: 还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玄奘啊打算呢取真经，但是到了玉门关这儿坏了，出不去。这是西行的必经之路，而这阵瓜州已经得到李大亮啊追捕。唐僧啊这个牒文了。这个牒文上写着什么呢？有僧玄奘欲入西番，所在州县移延侯卓。侯卓啊就是等到他来了，哎，得了时候的时候您把他捉住。幸好啊这瓜州刺史啊孤独达呀，他信奉佛教，不来为难他，只是让他你赶快的离开。这个瓜州是哪儿？就是现在啊甘肃安西县的东南。说那阵从这个亮州送他来的两个小和尚已经回去，唐玄奘啊只好自己准备启程，但是他缺少向导，十分的为难的。他在寺院门口徘徊，遇见一个叫石盘陀的西域人呢来进香。石盘陀一看玄奘虽然说年轻，但是法相庄严，十分的崇敬。石盘陀啊还有一个上了年纪的朋友，他们带来了果饼跟这个玄奘一起啊入饭。玄奘啊就谈到了西行的这个事情，老人呢就劝他说，西方路远，道路险恶，还得要经过莫赫延契。这个莫赫延契那就是大戈壁大沙漠，那几百里全是沙海，鸟无人烟，商旅往来啊都得需要成群结队，沿途以这个人畜的枯骨作为标记。法师你单身一人，你不能闯入，你要是闯入了出不来怎么办？玄奘一听，贫僧发愿西行，绝不东退一步，纵然死在中途也不后悔。这位老人一看他意志坚强，于是就把自己骑的一匹老马送给他。您别看这匹马老了，可是他脚力还行，更主要的他曾经15次往返于沙漠，老马师徒就送给您吧。玄奘谢了老人，骑上老马，在这个暮色当中走出了瓜州。夜半时分到了疏路河边，远望玉门关，巍然耸立，隐隐传来了雕斗的沉闷的讥诮声，随着哗哗的急流的响声，玄奘不敢从正面过河，绕过了10几里路，在一处水势较缓的地方下到河中。他拽着这个马缰绳，让这匹老马负重拖着他到了这个彼岸。这个玄奘白天不敢行走，在这个河边的林子当中藏着，到了天色已晚，这才骑上老马向西奔去。大约走了80里，就见前面有一座小堡，这就是出了玉门关以后第一座烽火台了。他想到台下的水池去取水，突然黑影里一声响箭带着哨声从他这个头顶飞过去，紧接着就听见台子上有人喝问，他知道已经被这守兵发现了，只好高声的叫道，不要放箭，我是个走路的和尚，和尚。台上的守兵啊开了门把他带去，见到了校尉王祥。这个王祥啊说来也巧，也是个信佛的人，对玄奘很是尊重，留他住下来，第二天又赠送他一些个干粮，送他出了烽火台，给他指点山间的一条小路，说这是一条秘密的小径，从这走可以绕过第二、第三座烽火台，直达第四座烽火台下。王祥给这个玄奘一封信，让他交给第四座烽火台的守将王伯龙，告诉他了，这个王伯龙啊是我本家的兄弟，他见了信之后自然会照顾你。这个玄奘十分的感激，他告别了王祥，沿着山中的这条小路就走去了。这阵儿其实啊已经到了暮秋季节，山间的花草啊枯黄，落叶飘零，一群群的大雁 在空中排成人字形向南飞去。玄奘遵照这个王祥的指点，一人一骑啊，在这个寂静的山中啊盘旋前进。有的地方还能啊隐约看出啊打桥的樵夫啊走的这个痕迹的路径，有的地方则是需要从这个荆棘当中啊穿过去。夜间他把行囊打开了，铺在草地上露宿。清晨醒来呀，行囊上覆盖着一层厚厚的盐霜。玄奘对这一切的困难毫不放在心上。第三天果然到了第四座烽火台下，他和王伯龙见了面。王伯龙啊热情啊招待了他，还送给他一个小小的罗盘呢。罗盘当中有一个指南针呢，这是进入沙漠之后绝不可少的这个工具，这就如同雪中送炭呢，太及时了。这个王伯龙啊也指给他一条小路，可以绕过第五座烽火台，直达漠河岩际边上的野马泉。这个王伯龙啊就嘱咐他，你在野马泉要装足了人畜的饮水，进入沙海之后你还得走啊十来天呢，如果说没有水这玩意你活不了。玄奘对着王伯龙啊谢了又谢，向这个野马泉走去。他在那儿把盛水的皮囊装满了，就进入了无边无际的大沙漠呀。沙漠里全是黄澄澄的浮沙呀，脚踩上去就陷入了这个鞋帮，一步一步的格外的艰难。老马呀背上驮着水袋跟这个行囊啊，玄奘啊没办法骑呀，只好牵着马在这个沙地里行走。虽然说已经到了秋末，但是沙漠反射的日光还跟盛夏一样的炎热，有时候一阵干风吹来，刮起了一阵黄色的沙雾，沙粒打在这个脸上十分的痛苦，十分的疼痛。沙漠可并不是平坦，也有沙丘跟这个沙谷，根本就没有路径，全仗有这个王伯龙送他的小罗盘指点着他向西前进的方向。夜半过后，沙漠白天吸收的阳光热气散尽了，气候一下子要变成了严冬。玄奘只好把行李铺在老马的身旁，借着老马的体温来取暖。他在沙漠走了两天，大约走了100里地，不料在打开皮囊喝水的时候，一不小心呢，把这个水囊可打翻了，一囊水倒在沙上，吱，马上全部的渗入了沙中，沙上只留下一点点湿漉的水迹，前途还长着，没水可怎么办？也许只能啊再回野马泉取水，这唯一的办法。他懊丧地往回走啊，走了几里路，猛然想起，我是发誓要一直走到天竺国的，绝对不能后退一步。好吧，哪怕死了也要西进。于是他扭转回头，继续向这沙漠深处走去。没有水啊，这干粮没办法往下咽。他忍着饥渴又走了两天，渐渐的浑身越来越乏力了，嘴唇上爆起了一层层的皮呀，喉咙啊也疼痛起来，每迈一步都得花很大的力气。突然他就看见沙漠远处有一株株的这个树影，似乎有这个水波在荡漾。绿洲啊，玄奘欢呼一声，不知力气从哪一下子升起来，他急急忙忙朝着绿洲奔去，然而他怎么走都走不到，只仿佛看到那些个树在向他招手，而他们自己却一步一步的朝后退下。哎呦，他明白这根本不是什么绿洲啊，只不过是在沙漠里偶尔出现的海市蜃楼罢了。玄奘啊精疲力尽，一下子倒在沙地上昏睡过去。半夜时分他被凉风吹醒，挣扎着爬起来继续漫颤着前进。走着走着，突然老马扬起了脖子嘶鸣，大鼻孔一张一合的吸气，最后竟然挣脱缰绳狂奔起来。玄奘在后面一边喊着一边追，他终于发现了识途的老马到底是找到真正的绿洲，那是一片碧绿的草地和一汪明澈的清泉，人跟马一起浮到了泉水里，咕咚咕咚的把这肚子灌饱了。玄奘赶紧装满了水，又走了5天，这才走出了赫莫岩际，来到了这个伊吾，就是现在的哈密。 但是这里也只能算是玄奘西行。

那第一站，这个夷吾是个小国呀，它西边还有个高昌国，国都在这个交河城。这个交河城就是现在的吐鲁番。高昌国的这国王，他叫曲文泰，听说这个夷吾来了一个中土大唐的高僧，于是派使者到这夷吾，把这个玄奘请到了交河。曲文泰呀，信奉佛教，跟玄奘研讨佛经，对玄奘的博学十分的佩服。他想把玄奘留在高昌，玄奘不肯呢。曲文泰就资助了他御寒的衣服、装备30匹骡马，还有25名从人陪伴他西行，又给沿途24个国王写了信，让他们在玄奘路过的时候加以照顾。玄奘十分的感动，写了一篇谢高昌国王启，送给他。在文章里，他既表示对国王的感谢，也重申了自己的决心。玄奘一行饥餐渴饮，小行夜宿，来到了灵山，就是现在啊新疆哈腾格尔峰。灵山是这个天山的支脉，乃是一座雪山的，高7000米，终年的积雪，上有亘古不化的冰川。玄奘一行人用了7天的时间，这才翻越了灵山。不幸的是，偏遇了一次雪崩了，从人当中有人死了，有的人逃回去，马匹也死了许多。玄奘最后身边只剩下不到10个人，但是他仍然不屈不挠地朝前行进。玄奘带着从人经这个热海，就是现在的苏联呢伊桑克湖啊，到了碎叶城，现在的托克马克，也就是前苏联呢，这些个地方正好碰上西突厥的叶护可汗在打猎。玄奘啊呈上了曲文泰写给可汗的信，这可汗呢可真高了兴了，派人一直把他送过了铁门关，就是现在的阿富汗呢巴达克山，送的人啊这才回去。玄奘转向南行，把高昌啊派的人也就打发回去了，他又成了孤身一人了。他一路上备尝这个艰辛呢，终于在这个从长安动身的10个月之后，进入了天竺北部的加什弥罗，就是现在的克什米尔啊。而后呢，玄奘用了好几年的时间，几乎啊走遍了印度次大陆，访问了几百所大小的寺院，跟那里的僧人们研讨了佛经教义。玄奘停留时间最长的一座庙宇啊，是这个摩揭陀国，就是现在印度比哈尔邦的纳兰陀寺。当时这座寺庙已经建立好几百年了，经过了历代的修建，规模十分的宏大，是当时啊印度最大最壮丽的伽蓝。这个伽蓝是什么意思？梵语啊，指这个僧众啊所住的园林，后来泛指这个佛寺。说这庙啊有许多有名的学者，收藏了大量的佛经以及天文、地理、医药、技艺等等的书籍。主持人呢戒贤法师已经年近百岁了，是当时啊这个印度著名的佛学权威。他听说中土大唐的玄奘法师要到寺里来留学，极为兴奋，派出了200多名僧侣在这个寺门口啊进行迎接。闻讯自动赶来的施主，什么叫施主？就是不出家的佛教徒啊，有1000多人。大家伙捧着香花把玄奘迎入了寺中。这个玄奘当天就拜啊戒贤为师。戒贤因为年纪大，已经多年不讲学了，这一次特地为玄奘开讲了瑜伽论，历时15个月，这才讲完。玄奘在这所寺院里一住就是5年，那年他已经36岁。他辞别了戒贤，到各处啊游学，又花了5年时间，于这个41岁再一次回到了纳兰陀寺。那阵啊摩揭陀国的乌常啊是个王朝，这个国王啊叫戒日，是有名的雄主。戒日王呢久慕这玄奘的名气，在这个曲女城啊召开了一次研讨佛经的盛大的辩论会，请这个玄奘主持。这会啊是贞观15年，也就是公元641年举行的。戒贤法师啊派了纳兰陀寺的僧众1000人随着玄奘前去，另外与会的还有18个国的这个国王、
佛教僧侣还有其他教派的教徒，一共是5000人，按现在来说吧，就是联合国大会。而来听会的百姓竟然达到了5万人。庙外几十里地以内到处都是人们，骑乘的大象还有这个轿太多了。那年月来说，人们就骑着大象，类似于现在的宝马汽车，奥迪轿车，各种的旗幡创盖，星罗棋布。这个玄奘啊，他是论主，就是主讲者。他提出个辩论主题是什么？治恶见论。连续18天，人们只听他宣讲，没有一个站出来反驳的。结果辩论会啊，倒成了报告会了。玄奘法师的名字传遍了远近各国。那年来说，没有电视直播，要是有电视直播呀，肯定是现场报道。戒日王非常的高兴啊，他说了，他早就听说天竺东北有一个大国啊，叫这个摩诃支那国王啊，有一个亲王，还听说过西域的乐师演奏了亲王破阵乐。与此同时，他还告诉这个玄奘一个消息，在印度北部的吐蕃，这个吐蕃啊，就是现在的西藏，吐蕃国的国王松赞干布刚刚娶了这个支那的文成公主。戒日王啊，哈哈的笑着说，松赞干布的福气啊，真不小啊，我是没这个福气，我也乐意娶一个你们国家的公主。玄奘听了一面对文成公主为这个民族和睦做出的贡献感到敬佩，一面又不禁悠然产生了思乡之情。要知道他离开故国算将起来已经15个年头了。咱们书要简言，玄奘啊要回东土大唐了，戒日王啊舍不得放他走啊。有一个鸠摩罗王啊提议在他的这个国内建100所寺院，由这个玄奘来做这个总主持，但是玄奘婉言的谢绝了。最后啊，戒日王提了一个要求，请这个玄奘在参加了5年一度的无遮大会以后再走。可是啊，临着这下一届的无遮大会举行啊还有1年多，玄奘啊没办法再拒绝，只好答应。于是又在这印度住了近2年。咱说啊，简言，贞观17年的春天，玄奘辞别了戒日王，带着他多年搜集的佛经657部，以及一些个热带还有亚热带的花草树木的种子，踏上了归途。戒日王送给他几只大象跟这个马匹，类似于啊现在的宝马汽车呀，还派出了护送的人员。大象驮着这个经卷，人们骑着马，按说应该比来的时快得多呀。但是他走了差不多近2年，原因是远近的人们早就听说了玄奘的名字，所到之处寺院纷纷的请他讲经啊。就这么着耽搁了时间，贞观18年的秋天，玄奘来到了这个于田，就是现在的这个新疆和田。由于啊他当初是私自出国的，不知现在回去能否得到朝廷的谅解，他在于田暂时住下来，给这个太宗写了一道表文，陈述了自己出国的原因跟这个经过，等候朝廷的处理。他托这个过往的商队把这个表彰啊带往长安呈现给皇帝。太宗看了非常的高兴，亲自写了这个敕文，嘱咐玄奘速来与朕相见，并且又令敦煌的这个官司，这官司可不是打官司啊，这是一个衙门，与这个流沙迎接他，并且在这个鄯善，就是现在新疆的若羌，还有现在的新疆的且末，迎接这个玄奘。贞观19年，公元呢645年正月24日，玄奘回到了长安，受到了朝野呀僧俗的热烈欢迎。当时太宗啊住在了这个东都洛阳，下诏让这个玄奘去洛阳跟他见面。太宗啊见了面之后，详细询问了玄奘周游各国的见闻呢，很感兴趣，让旁边的官吏赶紧记下来，把这个李世民啊都听直了眼了，他也没出过这么远的门啊。最后呢，唐太宗李世民啊打算让这个玄奘啊做官，但是玄奘不肯呢当官从政，只愿意从事佛经的翻译工作。于是李世民就让他住到了长安的弘福寺，一边翻译一边讲学呀，要在这贞观22年在长安新建了一座慈恩寺供给他啊居住，
寺内建了一座大雁塔，用来保藏他

0: 从这个天竺国带回来的经卷。玄奘法师按照唐太宗的嘱咐，把他17年来所亲自经历的110个国家和听到的28个国家的山川形势、地理位置、历史沿革、风土人情、出产物品，包括一些个神话传说等等，详细的口述由他的门徒记录下来，写成了一部《大唐西域记》，全书共12卷，于这个贞观20年写成。比如他记载了很多的国家，桑蚕呢，就是从这个中国传入的，在这个卷二《印度总述》当中记载了印度的族姓，这个族姓是一种制度，说这个全印度人分为四流，那就是婆罗门、刹帝利、吠舍以及树陀罗，实际上这是印度的四个阶级，说他们清浊疏流，烟垢不杂，直到今天这个印度还保留着种姓的这个残余，仍然被歧视的贱民存在。记载着最详细的还属于他居住多年的摩揭陀国，光这一个国家就占了两卷的这个篇幅，其中啊纳兰陀僧伽蓝就是这个纳兰陀寺记载的很是详尽，连寺啊周围的景物都是一一的罗列，直到公元1197年到这个1203年，这一带接连发生过两次战争，战火把这个寺院夷为平地，后人无法考察了。到了1915年，印度的考古工作者呢，就是根据《大唐西域记》当中的纳兰陀伽蓝四周这一章节啊记载，找到了纳兰陀寺的遗址，进行了发掘，说那还是啊玄奘回到长安不久，正在弘福寺里头译经。单说有一天呢，玄奘啊在这个寺庙院子里散步，遇见了本寺的知客僧啊法觉。这个玄奘啊就想起来啊，曲女成听这个戒日王说吐蕃国王松赞干布跟文成公主啊结婚的事情，于是就向啊法觉打听，法觉啊就笑了，这件事情竟然传到印度去了，说起来还挺有意思，那我就给啊法师啊您说说，我说说您听听。哎呦，法师啊，现在时间到了，您听啊，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哎，老板，这多少钱啊？
5: 小伙子，那个10块钱，您先挑着，孩子校车到了，我到门口接下孩子哈。
2: 好嘞。
6: 老妈，我们回来了。
5: 今天学校表现怎么样啊？
7: 妈妈，我真的考了100分。
5: 不错呀。
6: 妈，老师给我姐判错了，其实我姐应该是98分。
5: 妈，那后来呢？
7: 后来我当然是告诉老师的呀。
5: 哎呦，宝贝，你真棒，在妈妈看来你依然考了100分。
6: 为啥呀妈妈？
5: 因为妈妈要给你姐姐的诚实打100分呀。
8: 微信收款10元。
5: 慢走啊小伙子。
2: 再见啊老板。
9: 做诚实守信公民，建和谐美好家园。
10: 宝贝，你看这个呢是绿头鸭，那个叫做红嘴鸥。哎，你看远处还有赤麻鸭和青头前鸭，
11: 它们好可爱呀。妈妈，我想带一只回家。
10: 嗯，这可不行。

0: 行。
1: 为什么呀？
0: 宝贝，这些小动物可不是普通的宠物，妈妈告诉你，它们叫做野生动物，是不可以带回家的。
1: 什么才是野生动物呀？
0: 野生动物呀，就是生活在大自然里，那对于它们来说呢，只有在大自然当中，它们才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2: 原来它们和我们一样，那我们是不是也是好朋友呢？妈妈，我要保护它们。
0: 没错，宝贝，你说的真对，野生动物也是咱们人类的好朋友，所以我们要和它们和谐相处。
3: 上课，起立。
4: 老师好。
3: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2: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3: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5: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地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地减少食物浪费。
3: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6: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7: 老师，我家也是。
2: 我家也是。
3: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6: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3: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

0: 你是啊，我们的科长。
1: 我
0: 哎，
1: 科长，
0: 我在你这科里头办公。
1: 行了，
0: 见面说话，你无论说什么，他都有词儿，
1: 是吗？
0: 你看他那种表情，那种动作，就知这人是真的是假的了。
1: 那我看得出来真假。
0: 你不信，咱们表演表演。
1: 咱来来，
0: 咱来啊。
1: 嗯。
0: 好，科长。哎呀，我找您半天了，我始终没找着您。哎呀，
1: 怎么你回来了吗？
0: 我刚下火车。
1: 哦，
0: 我没吃饭，我想到科里找您汇报一下工作，可是您没在。
1: 是啊，刚才局长找我谈话来了。
0: 是吗？我听老王跟我说了，说您今天晚上到这儿参加联欢会。
1: 嗯，
0: 所以我赶到这儿来了嘛。
1: 有什么要紧事吗？
0: 啊，没什么没什么
1: 啊。
0: 科长，我这次回来又给您带了点东西来。
1: 带东西？
0: 是
1: 啊。不，那样不好。
0: 没什么，小意思，是一点土产，也不怎么值钱。科长，我孝敬您的，还有说的吗？
1: 那样也不太好吧。
0: 买的话
1: 也不太好。
0: 没什么没什么。哎呀，科长，我几天没看到您了。哎呀，想不到您又发福了，您胖多了。哎呀，您看您满面红光啊。啊，
1: 是吗？
0: 哎呀，您真胖多了，容光焕发，您要走运呢，科长。哎，真格的，今年您有
1: 我呀？
0: 啊
1: 40了。
0: 哎呀，不像，太不像了，我的科长，不像40的。
1: 还不像？
0: 您长得面嫩呢，长得绍兴
1: 啊。
0: 您要不是留着断梁胡，那您更显得年轻了。您猜
1: 我哪儿有断梁胡啊？
0: 您这不是断梁胡，这哦眉毛啊，这
1: 眉毛。废话，胡子要长在这儿呢。
0: 我打刚才我还纳闷呢，我心说您这下巴颏怎么这么长啊？这
1: 没听说过这么长下巴颏。
0: 哦，您这是眉毛
1: 啊？眉毛。
0: 哎、科长，您要不留着断梁眉毛啊，您更年轻了。
1: 我有不留眉毛的。眉毛有不留的，那多难看呢。
0: 对了，因为你有这眉毛嘛，你显得绍兴，显得绍兴。看这意思上去，你也就像30岁的。
1: 啊
0: 啊，不，像20几岁的人。真是啊，绍兴。
1: 我
0: 哎，对对对，
1: 不止了吧？
0: 啊，
1: 不止了。
0: 您今年
1: 是40？
0: 嗯。您怎么不像呢？您
1: 还不像呢
0: 啊！
1: 我跟你说，我最近还是闹病来了呢。
0: 闹病了？
1: 嗯，
0: 那可好。科长，您病了那是太好了。
1: 我病了还好？
0: 不是别的呀，
1: 啊，
0: 因为您有病，我一点也看不出来您有病的意思。
1: 没看出来吗？
0: 这就足以证明您这体格对疾病有抵抗力呀。您好啊，这是太好了。
1: 看不出来啊？
0: 看不出来。
1: 不过我这病好了。
0: 好了好 啊
1: 好了好几天，昨天我还做了个报告。
0: 好，
1: 嗯，
0: 科长，您的报告那是太好了。您这次做报告啊，时间是多长啊？
1: 时间这次很短
0: 啊啊，
1: 还不到6个钟头呢。
0: 好，太精炼了，不到6个钟头，这多精炼呢。好啊，哎呀，科长，您的报告真是感动人呢。我昨天一边听报告一边心里想
1: 啊，
0: 有您这么一位出色的领导，我实在是内心感到非常的骄傲。科长，您这报告感动的我都哭了。
1: 是，
0: 我哭了3次呢，我掉了48对眼泪。
1: 我说你数着来了是怎么着？
0: 说真的，科长，您这报告听着那才叫过瘾呢。
1: 你先等会儿，你先等会儿。
0: 嗯、
1: 我这报告你听着过瘾？
0: 可不是吗？
1: 你不是今天刚下火车吗？你昨儿哪儿听我报告去了？
0: 啊，是啊，
1: 啊，
0: 我是今天下的火车吗？
1: 还是？那你怎么昨天听我报告的
0: 啊？我认为我想着一定错不了嘛，因为我速上速往听您的报告，都是让您给我感动的大哭嘛。您这报告简直太好了。您报告的内容是？
1: 内容啊，
0: 嗯、
1: 啊，里头谈到我个人作风的问题。
0: 好，这应该提，应该提。一个报告嘛，必须要有生动的例子。
1: 好，
0: 嗯，
1: 你是知道我这人呢
0: 啊，
1: 素常我是反对人说我好。

0: 话。近些年来，我就对于跟我说好话这些个人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
1: 哎呀，科长，您真是个坚持真理的战士。好，这一方面我也受您的影响，我也是反对那些说好话的人嘛，所以您好嘛，把我也给影响好了。哎，这太好了。对嘛，
0: 在这个报告里头我还谈到增产节约的问题。
1: 好，
0: 又提到了怎么样爱护公共财务的问题。
1: 哎呀，这太应该提了，太好了，说得对。
0: 说得对吗？
1: 嗯，对对对。
0: 可是在这时候有人递条子给我
1: 啊，
0: 说我上次喝醉酒打碎了写字台上玻璃板的问题。
1: 好，我认为这个人提得对，提得非常正确，提得非常尖锐，应该给提意见。对，好。嗯，好。
0: 我
1: 啊，
0: 我喝醉了酒打碎了玻璃板。
1: 哦，是您呐，科长
0: 啊。
1: 啊，那怎么能怨您呢？哎，是您砸碎了玻璃板呢。您是不是上次喝了一斤白酒喝醉了
0: 啊，
1: 砸碎玻璃板的事？
0: 对啊。
1: 那可不能怨您，科长。哎，关于这件事情我有三大理由，我分析出来了给您证明，不能怨您。
0: 不怨我？
1: 那当然了。
0: 三大理由，第一是，
1: 第一呀、啊，应该怨酒。这个酒啊，它有刺激性。
0: 嗯，
1: 是酒刺激的您砸碎了玻璃板，哎，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0: 那倒对。
1: 您想这错误是不是在于酒呢？
0: 嗯，
1: 如果要把酒换成凉水的话，您甭说喝一斤，
0: 嗯，
1: 您就是喝五斤它也醉不了。
0: 对呀、啊，那我就成大肚子蝈蝈了。没事，我灌凉水玩啊。
1: 哎，也没什么，多跑两趟茅房就完了吧。好啊，对，
0: 哎，好好好。那么这第二呢？
1: 第二嘛，那要怪玻璃板。您
0: 想怪玻璃板呢？
1: 那当然是了，科长。玻璃板它是玻璃的，甭说砸，一碰就碎。
0: 啊、
1: 嗯，要换个大铁板，您甭说拿拳头，您拿石头也砸不碎的呀，是不是？
0: 哎，甭说换铁的，这
1: 啊，
0: 换橡胶的也砸不碎。
1: 您圣明啊，科长。
0: 第三呢？
1: 第三呢，要怪写字台了。
0: 怎么怪写字台呀、啊？
1: 因为这写字台他不能领会科长您的意图啊。
0: 是，
1: 因为您正在生气的时候，那么他不会躲一躲吗？
0: 啊
1: 啊，不会来个人给挪一挪吗？啊，如果要挪开了就没这事了。科长，您甭往心里去。
0: 嗯，
1: 这件事情我已然都办妥了。
0: 办妥了？
1: 我报销了。
0: 怎么报销的？
1: 理由是玻璃板因工损坏请求调换，我都办理完了这事儿。
0: 调换过了
1: 啊。报销了，
0: 倒是会办事。
1: 哎，哪的话，科长、嗯、关于您这件事啊，老王还直冲我瞪眼呢。
0: 小王
1: 啊，
0: 冲你瞪眼，这小子是不分远近。
1: 嗯，
0: 我这样对待他，有时候我报告的时候我看他老冲我撅着嘴，可气，我想办法整他一下。
1: 嗯，科长，您何必跟那种人生气呀、啊、您是什么人物，他是什么东西，您还跟他生气？
0: 哎，
1: 科长，您报告给他听，那不是对牛弹琴吗？我一向对您的报告最为欣赏了
0: 啊！
1: 我认为您的报告那真是艺术，真是艺术中的最高典型啊！科长，
0: 是，
1: 说真的，今天这会儿有您报告吗？
0: 今天没有
1: 啊。
0: 今天这晚会因为这个表演节目太多，所以我就没时间报告了。
1: 哎呀，遗憾的很，遗憾的很呐、啊，很遗憾。
0: 这不是废话吗？这不是
1: 科长，
0: 嗯，
1: 节目哪跟得上您的报告啊？节目哪有您报告好啊？
0: 没有我报告好。
1: 就拿刚才那女高音来说吧，
0: 啊，
1: 唱的那叫什么玩意儿呢？
0: 不，
1: 就跟宰猪似的，啊，多难听啊！那是，
0: 刚才唱那女高音跟宰猪似的，
1: 就跟宰了猫一样。

0: 演出了。
1: 哎，你怎么老没演出啊？
0: 我出国了。
1: 谁？
0: 我呀。
1: 你出国了？
0: 哎，
1: 出国干嘛去了？
0: 参加第28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
1: 哎呦，这你这么胖还成运动员了？
0: 啊，运动员嘛，运动运动就圆了。
1: 没听说。
0: 我是参加这次比赛的报道工作。
1: 哦，你是派出去的记者？
0: 不，我是派出去的说者。
1: 什么叫说者呀？
0: 记者凭记，我凭说呀。
1: 怎么说呀？
0: 通过广播向广大的听众介绍我们这次比赛的实况。
1: 那怎么单让你去了呢？
0: 你那意思让你去啊？
1: 我干嘛去啊？
0: 还是的呀。
1: 我是说呀，广播电台有很多出色的广播员呢，人家说话声音洪亮，感情充沛。
0: 我有我自己的特点。
1: 你有什么特点？
0: 首先说我眼神好。
1: 哎
0: 啊，
1: 对了，乒乓球这东西打起来速度太快呀，眼神好的看得清楚。
0: 哎，再说我机灵啊。
1: 对，机灵人的反应快嘛。
0: 再说我是球迷。
1: 哎，球迷播出来内行啊。
0: 再说我能说。
1: 对了，能说，能说
0: 啊，
1: 那管什么用啊？
0: 有用啊。我们中国乒乓球队这次参加比赛啊，表现了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革命精神。
1: 嗯，
0: 打出了风格，打出了水平，取得5项冠军、4项亚军的辉煌成就。男子队是蝉联3次世界冠军，女子队打了一个大的翻身仗。
1: 嗯，
0: 我们应该广泛的宣传。我能说呢，就介绍的生动。
1: 哦，就为这才让你去的。
0: 哎，你放心，我虽然不是专门的体育广播员，
1: 嗯，
0: 可我熟悉我们乒乓球队这些队员
1: 啊。
0: 嗯，什么庄则栋、徐寅生、李富荣、张谢林，这些为国家争得光荣的运动员，我都知道他们姓什么。
1: 多新鲜呢。我还知道呢。
0: 不，我熟悉他们的球路。
1: 嗯，
0: 另外呢，我口齿伶俐，说得清清楚楚。
1: 是吗？
0: 哎，就像你这样的听众坐在收音机旁边听我的实况转播。
1: 嗯，
0: 用不了3分钟，我把你播得高兴地站起来。
1: 嘿，我就站不起来。
0: 我播得你喊起来，
1: 我就喊不起来。
0: 我播得你不平静，
1: 我就平静。
0: 我把死人都播活了，
1: 我就活不了。我干嘛活不了啊？
0: 你不信呢，啊，咱俩就试试看。
1: 不用试啊。
0: 嗯，
1: 常听球赛转播。
0: 哦，
1: 人家都送我一个外号。
0: 管你叫什么？
1: 叫大死铁疙瘩。
0: 这话怎么讲呢？
1: 往这一坐，甭说站呢，
0: 啊，
1: 连搬你都搬不动我。
0: 哦，搬不动你。
1: 哎，
0: 我也有个外号。
1: 你叫
0: 大老雕。
1: 大
0: 专门雕你这铁家伙。
1: 你就雕不起我来。
0: 我保证我播的这一段里头叼起你10次来。
1: 嘿，甭10次。
0: 啊，
1: 你要能让我站起5次来，我就佩服你有2下子。
0: 那行啊，咱们现在就开始吧。嗯，
1: 行啊。
0: 这是我的播音室。
1: 嗯，
0: 你坐在这个地方收听我的实况转播。
1: 嗯，
0: 行啊。
1: 来，
0: 坐下就不许站起来了。
1: 当然是。
0: 好吧。你看你那儿有什么
1: 啊？
0: 你可站起来了啊。
1: 对，哎，这就算一次啊。
0: 这是对你进行考验，是吧？
1: 什么考验？
0: 你留神啊。
1: 来吧，
0: 咱们来。嗯，现在开始了啊。
1: 说吧。
0: 各位听众，我们现在因广大听众的要求，我们转播第28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实况。
1: 你转播吧，我是站不起来了。
0: 你别忙啊，各位听众，凡是大家收听到我们转播实况声音的，
1: 嗯，
0: 想必你们已经打开收音机了。
1: 多新鲜呢。
0: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所要转播的是第28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男子单打半复赛。
1: 嗯，
0: 今天的比赛将决定是谁进入前4名。从昨天比赛的结果来看，仅剩下6名中国队员，2名外国选手。今天将要出场的是中国队员庄则栋，第4次与日本队员高桥浩交手。因为这2个队员都是攻击型的选手，打起来将会异常紧张激烈。从历次比赛的情况来看，对攻性的场面会不断出现。
1: 对，
0: 各位听众，那么究竟今天这2个运动员谁能

0: 取得最后的胜利呢？
1: 是啊，
0: 本广播员可以很肯定地告诉大家，
1: 谁能胜利？
0: 打完了您准知道。
1: 这都是废话。
0: 各位听众，现在还没有到比赛时间，请大家坐在收音机旁边稍微的等一会儿。
1: 几分钟？
0: 四小时。
1: 等不了。
0: 等不了你先走吧。
1: 走就走。
0: 各位，哎，站起来了。
1: 嘿嘿，这就算一次了。
0: 甭管什么办法，只要站起来就得算。
1: 那行，咱们再来。
0: 再来啊。
1: 来。
0: 各位听众，各位听众，我们想趁双方还没有比赛这个时间，我们想大家一块儿去拜访一下中国队员庄则栋。
1: 我不去，再去我又站起来了。
0: 各位听众，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中国乒乓球队休息的地方，这个地方尽管交通不太方便，但是也很幽静。我们找到了庄则栋的房间，看了看他正在做赛前很重要的一项准备工作，
1: 正在练球呢。
0: 快比赛了再练球，那是技术过硬吗？
1: 对，研究战术呢。
0: 快比赛了再研究战术，那是打有准备的仗吗？
1: 哦，睡觉呢。
0: 快比赛了再睡觉，能那么轻松吗？
1: 没睡。
0: 快比赛了不睡觉，精神能饱满吗？
1: 那他到底干什么呢？
0: 他正在看家信呢。
1: 哦，
0: 各位听，
1: 您这等会儿
0: 啊。
1: 庄则栋同志现在担负着党和国家的重任，在这紧要关头能处理个人问题吗？
0: 好，各位听众，现在让我们回答外国记者提出的问题。
1: 我成外国人了。
0: 就让我们从这些封家信中谈起吧。
1: 说吧。
0: 庄则栋的家信来自祖国的四面八方，有来自边防线上的战士，有来自工厂的工人，有来自农业战线上的青年，也有来自学校的学生。他们的每一封来信都充满着深情厚意。
1: 那是家信吗？
0: 祖国大家庭嘛。
1: 对、啊、
0: 各位听众，现在庄则栋向本广播员表示，并且想通过本广播员向广大的听众致以谢意。他说，祖国人民的每一封来信都给我们很大的鞭策和鼓励，给我们在球台旁边增加了一份不可战胜的力量。我们绝不辜负祖国人民的信任和委托，坚决打好这一仗，为国家争得更大的荣誉。
1: 对，
0: 各位听众，现在本广播员已经又回到了比赛馆，尽管离比赛时间还有一个多小时，但是球场已被一些观众围的是水泄不通，12000座位已经座无虚席。今天荣幸地买到一张入场券的观众早已经来到了比赛馆，他们纷纷交头接耳，互相争吵，议论着这场比赛的胜利者是中国的庄则栋还是日本的高桥浩。
1: 他们是怎么议论呢？
0: 各位听众，现在让我们听听外国人是怎样预料这场球赛的。
1: 喂，
0: 我可以肯定中国队员庄则栋将取得这次比赛的最后胜利。
1: 对，这种预测完全正确。
0: 啊，不不不，我可以肯定日本队员高桥浩将击败中国的庄则栋。
1: 不，唯有庄则栋才真正有资格取得世界冠军的称号。
0: 请你不要忘记这个事实，中国队的庄则栋曾经几次败给过高桥浩，他的士气下降。
1: 也请你不要忘记这个事实，中国运动员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是不懂得什么叫士气下降的，是战无不胜的。
0: 请你冷静，这是个技术问题。
1: 也请你冷静，论技术庄则栋也是无可匹敌的。
0: 我实在无法理解。
1: 你根本没法理解。
0: 我坚持我的看法，
1: 我坚持庄则必胜。
0: 哎，又站起来了。
1: 你怎么老忘记带我呀？
0: 又一次了吧？
1: 又一次了。
0: 再来。各位听众，各位听众，这样的争吵是无尽无休的，比赛的结果将成为他们最好的裁判员。各位听众，现在钟声响了，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现在双方队员进入场地，走在最前面的穿红色上衣的就是中国队员庄则栋。你看他精神焕发，迈起了矫健的步伐，这是全场观众为这位世界冠军即将举行的精彩球艺表演报以雷鸣般的掌声。
1: 这亲眼看看多过瘾。
0: 各位听众，各位听众，现在球赛马上开始了，中国队教练傅奇芳向庄则栋进行最后临场布局。
1: 他说什么呀？
0: 傅奇芳说，今天我们打的是一场硬仗，必须要树立果敢顽强、敢打敢拼、敢于胜利的思想。
1: 对，
0: 只见庄则栋很有信心地点了点头，走到了球台旁边。各位听众，现在球赛马上开始了，首先由庄则栋发球，庄则栋发球抢攻扣杀，好球，1-0，首开纪录。
1: 哇，这是什么意思？
0: 大家鼓掌呢。
1: 嗨，你别带零碎儿。

0: 各位听众，各位听众，比赛一开始，双方队员就发动了连珠炮式的对攻场面，你们看看多么激烈，你们看看多么精彩，你们看看多么紧张，你们看看，
1: 我们看得见吗？
0: 各位听众，双方队员为了一个球争来争去，真是你争我夺。只见球台上一条白线划来划去，现在场上的比分是9-7，高桥浩暂时领先。
1: 哎呦，
0: 好球，现在庄则栋马上扳回了一分。好球，刚才庄则栋又推挡高桥浩的反手，又扳回一分。现在场上的比分是9-9，
1: 第一次平局。
0: 各位听众，今天这一场比赛是一场比意志、比速度、比力量的决赛。庄则栋已经接受了几次败给高桥浩的教训，他知道在对方猛攻面前绝不能手软，只想加强防守，实际上不能发挥自己的技术特长，而且是一种技术上不能够发挥出来，起到这样一个反的作用。
1: 对，
0: 各位听众，各位听众，现在庄则栋很快地下了结论，
1: 是什么？
0: 进攻才是最好的防守。
1: 对，
0: 各位听众，各位听众，现在双方争夺战更加紧张和激烈，现在场上的比分是11-11，好球12-11，好球12-12，好球13-12，好球15-18，好球26，好球43，好那个好就多少分了？
1: 我哪知道。
0: 各位听众，各位听众，双方队员打得实在紧张和激烈，本广播员现在不识数了，
1: 忙不过来了。
0: 各位听众，各位听众，双方队员不仅打得紧张激烈，而且打起来非常慎重，现在场上出现了4次平局，场上的比分是16-16。
1: 这局比赛要完了。
0: 庄则栋知道这是考验一个人意志时刻到来了，因此他认真地对待了每一个球，他想到了毛主席的谆谆教导，必须从战略上去藐视对手，从战术上去重视对手，
1: 需要沉着冷静。
0: 各位听众，现在庄则栋确实非常冷静地分析了一下对手，他知道高桥浩曾经几次击败过我，他的士气大旺，火力猛，气势足，宁肯抽杀丢分，也不肯处于被动地位。根据这种情况，很快的，庄则栋决定了自己的战术
1: 是什么？
0: 以攻对攻，以硬克硬，你抽我更抽，你扣我更扣，你猛我更猛，你输我就赢。
1: 那还不赢啊？
0: 各位听众，各位听众，截止到现在，双方队员共打了11分又2秒，场上的比分是20-18。如果庄则栋再得一分，这一局将以庄则栋取胜而告终。
1: 哎呦，庄则栋，你可得沉着呀！
0: 现在由高桥浩发球，庄则栋马上推挡回来，找机会扣杀。可是高桥浩也不示弱，用了全身力量猛扣一大板，好球！刚才这球打得非常快，可惜球没有落在台子上。
1: 那还好呢。
0: 各位听众，刚才这个球打的是又猛又快，如果球再提高它2厘米的话，
1: 就打球台上了，
0: 等打裁判员鼻子上。
1: 打飞了。
0: 各位听众，这一局的比分是21-18结束了，庄则栋以1-0创造了良好的开端，为他的胜利迈开了第一步。这时很多观众起立为我们中国队员欢呼，中国庄则栋，庄则栋
2: 这又站起来了，又站起来了，又站起来了。
1: 我把这茬给忘了。
2: 三次了。
1: 哎，对，三次了。
2: 再来再来。
1: 来来来，
0: 各位听众，我们想趁双方交换场地的功夫，我们来分析一下第一局的比赛情况。
1: 好，听听你的分析吧。
0: 从第一局比赛情况来看，我们可以学到庄则栋失败不气馁、虚心找差距、敢打敢拼、敢于胜利的革命思想。看起来一个人的信心和毅力是取得胜利的保证。
1: 那当然是人的因素第一嘛。
0: 各位听众，现在第二局的比赛马上开始了。首先由高桥浩发球，庄则栋知道要取得最后胜利是靠一板一球得来的，因此庄则栋仍然是先发制人，一上场猛扣三大板，场上比分4-0。各位听众，各位听众，各位听众，
1: 我说你什么毛病？你这是
2: 怎么了？
1: 猛扣三大板怎么会4-0呢？
2: 对方一紧张发球没过网啊。
1: 哦，要送一分嘞。
0: 各位听众，庄则栋是越战越勇，现在发球得分，搓球得分，扣球得分，抽球得分，得分得分，
1: 什么乱七八糟的。
0: 各位听众，各位听众，庄则栋现在发动了连珠炮式的进攻，使对方的火力得不到发挥，现在场上的比分是11-1，庄则栋遥遥领先。
1: 行了，这一局又10拿9稳了。
0: 但是在胜利临头，庄则栋毫不松懈，他认真地对待了每一个球，他知道胜利不能骄傲，骄傲就甭想胜利。
1: 对，要乘胜前进。
0: 各位听众，各位听众，现在庄则栋分析了一下自己的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
1: 他怎么分析的？
0: 他知道对方的连连失误是自己取胜的有利条件，应该充分利用，但是胜利容易。

0: 易冲昏头脑，容易使自己从胜利中转败，因此他认真地对待了每一个球，他把球场当成战场，他把球拍当成了武器。
1: 好，
0: 各位听众，庄则栋连抽带砍对方的连丢再失，这一局的比分是21-8，以悬殊的比分结束了比赛。这时全场很多观众不得不再次起立欢呼：“中国庄则栋，庄则栋，
1: 中国，中国！”中国
2: 你已经站起来了，一离开这椅子就得算。
1: 啊，离开椅子就算呢。
2: 哎，最后一次了啊！
1: 这回你说什么我也不离开这椅子了，我
2: 说什么我也得让你站起来。
1: 来吧，
0: 咱们再来。各位听众、我们从第二局的比赛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庄则栋的过硬功夫，这是他平时勤学苦练的结果。看起来一个人思想不能过硬，就不可能有过硬的技术，没有过硬的技术就打不出过硬的球。
1: 那当然，
0: 各位听众，现在关键性的第三局比赛已经又揭开了战幕。双方争夺得更加紧张和激烈，现在场内的空气静得连喘气的声音都能听到。各位听众，现在双方的争夺战已经进入了白热化的程度。场上比分13-12，
1: 庄则栋领先。
0: 不，高桥浩领先。
1: 哎呦，要坏啊。
0: 各位听众，请大家不要紧张，请你们站起来稍微松弛一下。
1: 哎，好。哎呦，差点起来啊，
0: 留上神了。各位听众，我们要学习中国乒乓球队沉着冷静的精神。只见庄则栋眼珠一转，他现在想到比分上的暂时落后不等于是失败，只要相信自己，有信心，充分发挥自己的技术特长，是完全可以转败为胜的。
1: 对，
0: 各位听众，现在庄则栋懂得打球是为了革命，是为了祖国争取荣誉，因此他认真地对待了每一个球。各位听众，更精彩的场面出现了。
1: 什么场面？
0: 刚才是高桥浩发了一个球，庄则栋马上抽了一下，可是高桥浩巧妙地退后了2步，放回来一个又高又转的刁球。
1: 那怎么打呀？
0: 可是庄则栋毫不犹豫跳起来猛扣一大板。
1: 好球！
0: 两大板。
1: 好！
0: 三大板。五大板。
1: 好！
0: 七大板。八大板。各位听众，庄则栋的高超球艺、充沛的体力、顽强的战斗意志和他惊人的速度，再一次博得了全场观众的起立欢呼。
1: 中国庄则栋，庄则栋，中国，中国庄则栋。
2: 你怎么不站起来了？
1: 再站起来我就够数了。
2: 好嘞。
0: 各位听众，刚才是庄则栋所扣了八大板，但是高桥浩出色地救起了7个球。当我们数到第8板的时候，高桥浩已经力所不及回球出界。现在场上的比分是13-13，
1: 这一分多不容易。
0: 各位听众，现在双方争夺战还在继续紧张激烈地进行着，现在外国记者是忙个不停，有的在抢拍镜头，有的在研究中国队员取胜的秘密。
3: 老法将来发展成相声疗法。
1: 哦，相声疗法。
3: 哎，医院里有内科、外科、小儿科、妇产科，将要增加的是相声科。
1: 哦，相声这一门也算一科。
3: 哎，每医院呢，派去2个相声演员。
1: 干嘛？
3: 一边看病一边说相声啊，病人就好得快嘛。
1: 哦，恢复得快。
3: 哎，
1: 这可不行啊。
3: 啊，
1: 我们相声演员太少了，不够分配的呀。
3: 哦，你说演员少不够分配的，
1: 怎么办呢？
3: 那可以把大夫和护士都组织起来。
1: 干嘛？
3: 让他们学相声
1: 啊，
3: 成立相声训练班嘛。
1: 好吧。
3: 啊，
1: 合算让大夫们学相声。
3: 哎，一块学相声。
1: 那么我们这相声演员怎么样？
3: 你们学医。
1: 哎
3: 啊，
1: 这句话就不行了。
3: 怎么？
1: 相声演员学医这可办不到。
3: 怎么办不到？
1: 我们没有基础啊，这不行啊。
3: 是谁不行？
1: 您就拿我来说吧，我就不行。
3: 你不行啊？
1: 啊，
3: 有行的呀。
1: 谁行啊？
3: 我行。
1: 你行
3: 啊？
1: 你懂得医学吗？
3: 这全懂的，医药学全懂。
1: 医药学你全懂？
3: 哎，
1: 药学你懂什么呀？
3: 药学懂得多了
1: 啊。您说说
3: 啊。还得说说。
1: 当然了，
3: 益母膏，
1: 药学，
3: 万应锭，
1: 我
3: 牛黄清心丸。
1: 行了，你别说了。
3: 人丹，
1: 狗皮膏药，这都不怎么样。这个
3: 嗯，
1: 你说的这个药啊，医院里人家不用。
3: 医院里用。
1: 我问你啊，西药你懂什么？
3: 西药我也懂啊。
1: 啊，你懂什么？
3: 阿司匹林。
1: 阿司匹林啊。
3: 嗯、
1: 啊、
3: 嗯、
1: 啊。那我也懂啊。
3: 哦，你也懂。
1: 阿司匹林就是感冒啊。
3: 对呀、
1: 啊。你要着凉冻着了，
3: 啊，
1: 吃2片发点汗，好了。
3: 哦，吃2片。
1: 哎，
3: 多大分量？
1: 不知道。
3: 那还行啊，这不懂分量还行啊？
1: 这您知道。

0: 的吗？
1: 药片上有字儿的呀。
0: 哦，
1: 0.3的你吃3片，
0: 是
1: 0.5的吃2片，阿司匹林的剂量是1瓦，
0: 哎，
1: 再不能多吃。那虽然不是毒药，你一块吃8斤活不了。
0: 没听说过，
1: 哎，
0: 谁没事吃8斤8斤的吃？
1: 我懂嘛，药学、
0: 医学，你懂得什么呀？
1: 医学啊，医学我主要是外科动手术。
0: 哦，外科你行？
1: 哎，动手术。
0: 外科动手术这麻烦，你行吗？
1: 啊，给别人治不行，给你治行。
0: 给我治。
1: 哎，你别说，你这儿长个疖子，长个疮
0: 啊，这怎么办？
1: 你甭找大夫了。
0: 哦，
1: 只要给我找来就行。
0: 给你找来。
1: 哎，只要你豁得出去，我就敢干。
0: 我不敢干。
1: 嗯
0: 啊，你这话听着多可怕呀！
1: 怎么了？
0: 我得豁得出去，我豁出死去让你给我治啊！
1: 哪有那么大危险呢？
0: 你怎么说我豁得出去？
1: 你得豁得出去疼。
0: 哼，那你这么一说，你这手术不怎么样啊？
1: 什么？
0: 讲究动手术让患者不受痛苦啊。
1: 哦，你说不知不觉啊。
0: 啊，
1: 嗨，那不在大夫的手术好坏。
0: 大夫什么呀？
1: 在于用药啊。
0: 用药
1: 实行麻醉嘛。
0: 哦，
1: 比如说吧，你这脑子坏了啊。
0: 我脑子坏了
1: 啊，这需要开刀，
0: 怎么办呢？
1: 给你实行脑部麻醉。
0: 脑部麻醉
1: 一般的用 Comrade
0: 啊麻醉。
1: 哎，比如说你胸口坏了，
0: 胸部坏了，
1: 这需要开刀，
0: 怎么样？
1: 用一次搁着放，全身麻醉，
0: 全身麻醉。
1: 哎，比如说你肚子又坏了，
0: 我还有好地方没有了？那这么一会儿我全坏了。
1: 这么比如啊？
0: 啊，比方说，
1: 哎，
0: 肚子坏了，
1: 肚子坏了需要开刀，
0: 怎么？
1: 半身麻醉，
0: 半身麻醉。
1: 哎，比如说这长个疖子，长个疮，
0: 这个地方
1: 局部麻醉。
0: 什么叫局部麻醉？
1: 就这一块儿。
0: 一部分。
1: 哎，就这地方执行麻醉。
0: 哦，
1: 一般的是用 Procain。
0: 哦，
1: 给你打上2cc Procain。
0: 哦，
1: 嗯嗯，不疼了。
0: 是
1: 拉开一个十字，把脏东西取出去。
0: 嗯，
1: 给你来点 Lefnor Gauss。
0: 哦，
1: 或是来点 Sulfanilamid Powder。
0: 行，
1: 纱布药棉一擦，一礼拜好了。
0: 行
1: 啊。
0: 再
1: 不好给你注射。
0: 哦，打针。
1: 哎，打针别害怕。
0: 嗯，
1: 我有把握。就这静脉
0: 啊，
1: 有把握啊？
0: 行吗？
1: 行吗？好，这么长针管
0: 啊，
1: 这么粗，里面装450瓦药水和试秤1斤。
0: 哎，你先等我。这么憨针管，这么长针，多少瓦？
1: 450瓦。
0: 好吧，450瓦打在人身上，那玩意儿受得了吗？
1: 啊，
0: 他我是人呢。
1: 哦，你说人呢？
0: 啊，
1: 那你误会了。
0: 您这是？
1: 我是兽医。
0: 不是。
2: 初伏已至，天高云淡，晚风徐徐。在这个夏秋交替的美好时节呢，一曲悠扬的国风雅乐最应此时的景致。节目的最后呢，为您送上几首雅致的国风乐曲，伴着清音感受秋日悠然。随着悠扬的乐声缓缓响起呢，今天的曲艺节目也就临近尾声了。初伏天渐凉，祝愿各位听众保重身体，顺心安康。感谢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0: 宝贝，你看这个呢是绿头鸭，那个叫做红嘴鸥。哎，你看远处还有赤麻鸭和青头前鸭，
1: 它们好可爱呀。
2: 妈妈，我想带一只回家。
0: 嗯，这可不行。
1: 为什么呀？
0: 宝贝，这些小动物可不是普通的宠物，妈妈告诉你，它们叫做野生动物，是不可以带回家的。
2: 什么才是野生动物呀？
0: 野生动物呀，就是生活在大自然里，那对于它们来说呢，只有在大自然当中，它们才能够健康快乐地成长。
1: 原来它们和我们一样，那我们是不是也是好朋友呢？妈妈，我要保护它们。
0: 没错，宝贝，你说的真对，野生动物也是咱们人类的好朋友，所以我们要和它们和谐相处。
3: 您好，
4: 您好，

0: 乘着百千工程的东风，迎来络绎不绝的游客。阳光大草坪，景观花海梯田，百余项林间休闲设施错落分布。大榆树镇阡陌学林科教绿谷示范片区南部，以小张家口村为核心示范村，打造校地融合商业服务组团。北部以富高营村为支点，持续做强农文旅融合发展文章。未来，大榆树镇持续完善大学城周边综合配套，推动科技成果转化落地，以全产业链发展激活镇域经济活力。从项目攻坚到成效显现，延庆百千工程正从建设期稳步迈向运营期。井庄镇出台旅游经营管理指导意见，建立村集体加经营者共管共营机制。八达岭镇发挥示范村带动作用，四村入股成立北京石下关谷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大榆树镇以长期租赁模式激活闲置资源，三个片区因地制宜，在运营机制上交出了不同的答卷。各片区通过土地流转、就近务工、产业分红、产品代销等多元方式，构建起全覆盖的联农带农体系，大力推广村委会加企业加农户合作共赢模式，形成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民的增收路子。从点上突破到面上开花，从建设攻坚到长效共富，延庆百千工程正以长城文化为魂、产业发展为基、群众增收为本，在珲春大地上书写着乡村振兴的精彩答卷。记者段帆、夏子豪、段建鹏，通讯员朱田报道。近日，八达岭国际会展中心专业速度轮滑场激情飞扬，2026年全国轮滑速度轮滑锦标赛在这里拉开帷幕。赛事为期四天，共有来自全国各省市的166支代表队、1408名轮滑健儿相聚最美冬奥城，在长城脚下逐峰驰骋，上演轮上竞速的精彩对决。这也是这一赛事首次走进北京，落地延庆。国家体育总局社体中心备战及反兴奋剂部主任周卫中、副区长张鹏出席开幕式。据了解，本次大赛由国家体育总局社会体育指导中心、中国轮滑协会主办，区体育局承办，是国内速度轮滑项目级别最高、权威性最强的专业赛事，也是运动员等级认定的重要依据。本届赛事首次落地延庆，参赛规模创下该赛事历史新高，赛事覆盖成年、青年甲乙组、少年甲乙丙丁组全年龄段，设置200米双人追逐赛、计时赛、争先赛、长距离积分赛、淘汰赛以及接力等竞速项目，分7个竞赛单元完成预赛、半决赛、决赛多轮比拼。好，听众朋友，本期的延庆新闻就到这里，责任编辑播音雨晨，感谢收听，再见。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尚言，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豆瓣网原来有一个很特别的小组，叫皮村文学小组。皮村是北京朝阳区金盏乡的一座村庄，位于东五环和东六环之间，居住着20000多名外来务工者。之所以说这个小组特别，是因为它是由一些住在皮村的文学爱好者组成的，包括外卖员、育儿嫂、小商贩、保洁阿姨。在我们的固有认知里，搞文学的人要么像鲁迅一样，有着民族大义、拯救苍生的崇高理想，要么像钱钟书一样，有着学者气息、笔耕不辍。但如今却有人愿意在辛苦的工作之余

0: 拿起笔来用文字创造自己的精神世界。这些普通人的作品有什么特别之处呢？接下来就由我为您解读这本《劳动者的星辰》。
1: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2: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1: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2: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1: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0: 本书收录了9位普通劳动者创作的故事。首先给您介绍的是外出打工10多年的李若，下面我们来听一听有关他少年时代的故事。高一那年，李若家养的3头猪病了，这3头猪啊，是他和弟弟一整年的学费。母亲着急得很，一会儿去找兽医，一会儿又到庙里求神拜佛，可猪最后还是死了。父母为姐弟俩的学费犯起了愁。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不用父母说什么，李若和弟弟就开始各自为学费操心起来，姐弟俩各想各的招。那一年开学，李若和弟弟的学费都是赊的，隔一段时间老师就在班上提醒一下，欠学费的同学该交学费了。每当这时，他就会难为情地低下头，感觉全班10位同学的目光全都落在他一个人身上。终于熬到过了惊蛰，大地春回，万物复苏，一年最好的时候到了。姐弟俩撸起袖子准备大干一场，赚钱还学费。弟弟的方法是捉黄鳝，他买来黄鳝笼子，又去牛屎堆里刨蚯蚓。下午放学后，他就开始准备，趁天黑前把装蚯蚓的笼子放到池塘和水田里，第二天早早起来再去拿回来，一次放30-40个笼子可以捉1-2斤黄鳝。而李若则请了一个星期的假，去大舅家的地里挖蜈蚣。当时大蜈蚣8寸长，能卖5毛一条，5寸长的3毛，再小一点的2毛。大舅住在以前外公外婆的老房子里，那里有李若的2个小伙伴妞妞和小鹿。天蒙蒙亮，妞妞和小鹿就会在大门口喊李若，李若一咕噜爬起来，头不梳脸不洗，拿起工具就往外跑。他们的工具是一把短柄锄头和一个矿泉水瓶，在瓶盖上钻几个小孔留作透气用。抓蜈蚣很简单，把地上的石头挖开就能找到藏在石头下面的蜈蚣。但抓蜈蚣也很危险，挖开石块，蜈蚣四散奔逃，这时就要眼疾手快，上去一脚踩住蜈蚣身子，小心翼翼地按住蜈蚣头和腹部连接处，这时蜈蚣会用后半截身子爬上手，爪子在手心里游走，要飞快拔掉蜈蚣头部左右2边的鳌牙，否则万一被咬到会疼整整一夜。一开始李若挖到蜈蚣也不敢捉，就用锄头按住大喊，快来，我挖出来一条。可接连几次之后，他也不好意思耽误人家时间，于是决定鼓起勇气自己来。第一次，李若学着妞妞和小鹿的样子去按头，可慌乱之中完全不知从何下手，蜈蚣瞬间就溜进旁边的草丛里。但他不灰心，在2个小伙伴的指导下逐渐掌握了要领。第一天，李若挖到了8条，尽管不多，但他学会了怎么抓，也算是一个不小的收获。第二天，他挖了20多条，手也被锄头柄磨了几个泡，越来越顺利了。李若欣喜地想着，一边拖着早被草叶上的露水打湿的裤子回家，一边念叨着喜欢的那句诗：纵使晴明无雨色，入云深处一沾衣。第三天下起了雨，下午雨停了，他们就赶忙出了门。蜈蚣最害怕雷电，此时应该都倾巢而出，正是绝好的时间。果然一出门刚上山，小鹿随便一挖，一条身上沾着

稀泥的大红头蜈蚣就窜了出来，小鹿慌忙捉住。李若在一个乱石堆里挖出来一条很大的，有中指那么粗，身子圆滚滚，异常生猛，他怎么都捉不住，用锄头摁着，蜈蚣竟然回过头来咬锄头柄。李若担心时间长了蜈蚣逃跑，急忙喊伙伴来帮忙。妞妞边帮忙边喊，哇，这么大，怕是要成精了。突然他惊叫一声，蜈蚣狠狠地咬了他大拇指一口。李若不好意思极了，想把蜈蚣送给妞妞，可妞妞死活都不要，说了一句让李若备受感动的话，你学费还没凑够呢。这些事儿一晃已经过去很多年了，这些年李若走南闯北，去过不少地方，见过不少人，也经历了不少事。离开教室的他并没有放下手中的笔，他仍然热爱文学，喜欢写作，作品分别登上过《北京文学》《花城》《读者》等杂志。一个人可能会被困住，也很可能超越困境，实现自己的理想。正如李若，正如千千万万还在为了自己的理想努力拼搏、不言放弃的劳动者们。每个生命都独一无二，每种生活都值得记忆。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劳动者的星辰》，欢迎继续收听。李若的故事听完，我们再来听一位名叫苑伟的木匠所写的关于老徐的故事。老徐60多岁，靠收废品和打杂工为生，他是个爱猫人士，会打包一些猫粮去喂流浪猫，看到可怜的就装进背包带回租的房子里。老徐在这房子里住了将近6年，2018年作者苑伟搬到这儿，住在老徐右侧，两人成了邻居。老徐养猫的数量不固定，少的时候2只，多的时候4-5只，在笼子里圈养1只，每天喂3顿，剩下的散养，他们自己去找吃的，只有晚上回来能蹭一顿老徐的猫粮。老徐买的是最便宜的散装猫粮，1斤6块，但也就能吃2天，不散养是喂不起的。又是猫又是废品，门前的空间越来越少，房东的牢骚也越来越多。老徐总会敷衍过去。可终有一天，一场战争爆发了，俩人吵了起来，老徐一气之下走了。吵完之后没多久，房东来找老徐，喊了几声没人答应，才发现屋里的猫笼子开着，电闸也拉了下来，老徐没在屋里，是出远门了。他先是回了一趟哈尔滨老家，又去了一趟秦皇岛他妹妹那儿，妹妹让他搬过去一起住，房子都给租好了。60多岁孤零零一个人，妹妹实在不放心。老徐并不是一直都是孤家寡人，他结过婚，有过一段旁人眼里看来还不错的日子。25岁时，高中同学看中老徐有一身修理家电的手艺，收入稳定，人又老实本分，把妹妹介绍给了他。婚后，老徐经营着一家维修店，妻子开了家美发店，日子一天天的过。只是老徐开始有些不甘心，想去大城市干大事业。于是1995年，老徐收拾行李，携妻子南下秦皇岛，投奔1年前来到这儿的妹妹。刚到秦皇岛的老徐别无所长，在妹妹的帮衬下租房开店，继续干起了家电维修。但是人生地不熟，店里的生意惨淡，妻子就开始抱怨，大老远的出来折腾，还不如老家挣钱多。2年后，老徐母亲去世，他携妻儿回家奔丧，可处理完丧事，妻子不想再出来了。老徐还是不甘心，他觉得得去更大一些的城市才行。这一次，老徐来到了首都北京，进了一家空调维修公司。大城市新环境，每一天都惊险刺激，因为有时会像蜘蛛侠一样挂在楼外修理外机，当然刺激过头了，可是要出人命的。

0: 老徐性格本分实干，加上想干一番事业的信心，很快得到领导的器重，两年后升为维修主管、工程师级别。手里攒了点钱，妻子提议回家修房子。房子修好后，看着眼前的新房，
1: 专业化发展。
2: 坐落于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内的全新科普地标北京未来科技馆将于9月30号正式对外开放。场馆由原世园生活体验馆全新改造升级而成，精心打造地球家园、万物法则、数字时代等五大主题展厅，覆盖自然生态、基础科学、数字科技、航天探索、未来科创五大领域，构建完整的科学认知体系，兼顾知识性、趣味性和前沿性。
1: 在众多的展厅当中，亚洲首个沉浸式低重力体验馆正式落地开放，让观众无需奔赴航天基地，就可以近距离沉浸式的感受失重状态下的运动形态以及操作的体验，为大众带来颠覆性的科技体验。
2: 交通方面，自5月1号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实施以来，北京交管部门在加强路面通行类违法查处的同时，联合市相关执法部门及刑侦、网安等警种，对电动自行车、电动摩托车使用伪造或者挪用号牌等违法行为展开整治。
1: 交管部门介绍，电动自行车与电动摩托车分属于不同车辆类型，号牌严禁混用。正规电动自行车额定电压不超过48伏，功率不超过400瓦，整备质量不超过55公斤，车架号为15位数的纯数字。电动摩托车车架号是17位字母与数字的组合，属于机动车的范畴。
2: 涉牌违法当中，使用伪造或套用号牌会降低驾驶人对自身行为的约束，增加闯红灯、逆行、超速等违法的概率，扰乱通行秩序，发生事故之后也很容易发生肇事逃逸。电动摩托车挪用电动自行车号牌驶入非机动车道，严重扰乱通行秩序，增加事故风险。
1: 警方提示，购置车辆时务必核验车辆的属性，电动摩托车必须取得驾驶证登记上牌，购买保险之后方可上路。购买二手的电动自行车应该按规定在30天内办理转让登记。下一步，北京警方将会持续深化多部门的联动执法，对制假售假线索全链条打击。
2: 我们再来说说，买到有问题的东西，我们会去找商家来沟通，这很正常。现在退货换货或者协商理赔都很方便，这是消费者的正当权益。但是有人呢，却把维权变成了非法牟利的工具。
1: 北京第一例牟利索赔敲诈案日前宣判，被告人王某某、谢某某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在这一案件当中，两位犯罪嫌疑人恶意下单了上千笔，又打着维权的旗号向商家投诉施压，索要高额的赔偿，涉案的金额高达47万元。详细的情况来听本台新闻频道记者的报道。
3: 每单只买一件商品，累计下单高达1118笔。就这样，不到一年的时间，王某伙同女友谢某在线上下单，以举报处罚要挟线上商家索要高额赔偿，涉案金额达近47万元。
4: 前期犯罪嫌疑人针对某超市上的这个商品下了200余单，最终呢，通过和某超市私下达成和解，获赔了11万余元。之后事情的发展过程中，二人的行为愈发的嚣张和猖狂，后续一次性下单了700余单，要求某超市一口价索赔他35万元。
3: 时间要追溯到2年前，2024年6月，在王某的提议下，他和女友谢某将目光瞄准了线上商超的低价日化商品。两人先是在网上学习了职业打假视频的话术，随后通过控制多个账号，绑定9个收货手机号，锁定洗发露、面膜、牙膏等13类日用品进行拆分下单。
5: 你们这边现在答应给多少赔偿的呢？你想快点解决这个问题可以，我也懒得诉讼，你们要说想浪费这个时间无所谓。
4: 订单的话一共将近740笔订单，对吧？您要求的是每笔订单按照虚假宣传，就是要求500元的一个赔付，是吗先生？
3: 通话中王某坚称必须按照每单500元的标准进行赔付，否则就要一单一单的起诉。这一套组合拳打下来，商家怕麻烦、怕投诉、怕影响商誉， 选择妥协。
4: 结合前期的投诉，我们认为二人的消费行为十分的异常，不同于一般的消费者的普通维权行为，我们把它判断为是职业索赔人。
3: 市场监管部门经核查发现，王某、谢某二人专门抓取电商平台商品宣传中的细微瑕疵，依托12315、12345政务平台批量发起数百次同质化、模板化投诉，批量施压，反复索赔。短短数月，两人累计索赔近47万元，迫使企业赔付11.65万元，剩余的35万元索赔因商家坚决拒绝未遂，其中谢某计税获利8500元。这样大批量雷同的投诉涌入监管平台，异常线索引发执法部门高度警觉，跨部门联合核查随即启动。
6: 其实在办理这个案件的过程当中，我们觉得一个最难的点是在于他的这个牟利性的职业索赔是披着一层叫做维权的外衣，它其实是具有非常强的一个迷惑性。
3: 随后市场监管部门向检察机关通报了王某、谢某二人涉嫌敲诈勒索的犯罪线索，检察机关也第一时间启动了调查核实工作。
7: 最后我们认定呢，二人他其实呢是以索赔之名来掩盖非法牟利的事实，涉嫌敲诈勒索犯罪。
3: 2025年12月10日，王某、谢某被警方抓获归案。
8: 这个案件的不同之处在呢，就在于被告人呢是特意通过网上的平台挑选的一些目标商品，这些目标商品呢都存在着所谓的虚假宣传的问题，这些问题呢都是一些瑕疵性的问题，但并不影响这个案件的产品质量本身。认为他不是为了生活需要去购买商品，购买商品的目的呢就是为了索赔。
3: 随后检察机关以王某、谢某涉嫌敲诈勒索罪向朝阳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审理查明涉案商品不存在实质性的质量问题，不适用惩罚性赔偿，被告人购买数量远超正常生活所需，索赔模式固定，主观牟利目的明确，依法构成敲诈勒索罪。
9: 被告人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6个月，罚金人民币20000元。被告人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10个月，缓刑1年，罚金人民币6000元。
2: 第五届丰台区龙舟大赛暨京津冀龙舟邀请赛日前在卢沟桥小月湖公园水域开赛，来自天津、河北等地的20支队伍齐聚永定河畔展开激烈角逐。来听本台新闻频道记者的相关报道。
10: 发令声响，鼓手抡起鼓槌，节奏分明地击打着鼓面，选手们身体前倾，手臂发力，桨叶整齐划一地破开水面，一艘艘龙舟你追我赶，水花四溅，在赛道上留下道道水痕。
11: 我们这衡水有个衡水湖，这儿跟我们衡水湖的水差不多，特别的清凉啊，水质还特别的好。
12: 除了看到咱们全区的各个这个龙舟队，还看到了天津、河北的龙舟队的选手，然后大家在一个湖面上进行同台的交流。
13: 这片水域对我们的这个龙舟赛以及皮划艇以及我们的水上运动也是特别适合我们以后多办比赛，也能更好地发展我们京津冀的水上运动。
10: 此次龙舟大赛既是一场紧张激烈的体育竞技盛会，更是一次传统文化的生动展示。丰台区也希望通过赛事的举办来体现河湖治理的生态成果。
14: 近些年来，我们水务局持续开展河道治理，然后也同步开展了那个生态补水，同时我们也对日常养护工作也细化了一些基本的这些标准，这样我们达到了现在这种水清岸绿然后景美安全的这种全新面貌，满足广大群众亲水戏水的这种需求。
13: 希望来通过体育加文旅加生态协同发展，让百姓呢实实在在的感受到的龙舟运动的这个氛围，提升呢群众的体育的获得感。
15: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1: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 获取全天新闻精华，翟汉、曼宁为您梳理今天国内其他热点新闻事件。我们先来关注今天上午的11:21，长征六号丙遥一运载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将中科卫星14星、中科卫星15星等7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65次飞行。
2: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次搭载长征六号丙遥一运载火箭发射升空的卫星当中，有一颗名为银河航天0009泰国立方星的卫星，是由北京商业航天企业银河航天北京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抓总研制的，也是我国商业航天企业第一次面向东南亚国家完成整星研制、发射及在轨交付的卫星。
1: 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副教授孔德健表示，这颗卫星的出海是北京商业航天走向全球的标志性实践。银河航天联合创始人刘畅也表示，这是该公司首次完成整星及地面系统的出口，为后续更多北京星走出国门探索了一条新的道路。
2: 我们再来重点关注一条财经新闻。阿里巴巴昨天宣布800亿港元，约合102亿美元新股配售定价，发行价为每股普通股112.7港元，较过去五个交易日平均收市价折价约9%，共配售7.1亿股。
1: 一天前，公司宣布向美国境外的非美国人士配售新股，本次配售所得款净额将100%用于投资全站 AI 的能力，加强 AI 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巩固阿里在 AI 领域的领先地位。
2: 阿里巴巴宣布800亿港元新股配售，资金100%投向 AI 基础设施，这也是阿里2019年上市以来的第一次新股配售，也是港交所史上最大规模的后续发行。那么，为什么阿里选择在这个时间点以100%的全投入重仓 AI 基础设施呢？今天本栏目记者采访了中央财经大学刘春生副教授，我们来听一听他的分析。
16: 这个时间点也是非常敏感或者说是非常关键的一个时期，因为这个 AI 的大语言模型现在竞争非常的激烈啊，模型呢它是一代接一代的，而且迭代的速度非常的快。那AI 的一个基础呢就是这个算力啊，那已经进入到

0: 融资模式。对于中国参与全球 AI 竞争的影响的话，我觉得第一个呢是可以夯实本土的这种算力底座，可以提升国内自主算力的供给能力，降低对外的一种依赖，同时呢也会提升全球资本对中国 AI 赛道的一个关注度。当然这种挑战呢也是客观存在的，那光有算力的基础设施不等于直接完成这个产业的赶超，后续还要看这个算力的利用率啊、商业化的落地啊、模型的迭代能力，所以这笔融资呢是重要的硬件基础，是竞争的这样的一个弹药，但最终的竞争力还是取决于你的技术、产品、商业化的综合能力啊。这个对于阿里是如此的，对于中国的 AI 的整体的产业发展也是如此的。
1: 中国女排昨天在2026年女排亚锦赛迎战小组赛第二个对手伊朗队，虽然是遭遇到了波折，但是还是以3-0的比分获得了胜利。两连胜的中国女排顺利晋级八强。来听本台新闻记者李维的报道。
2: 面对实力较弱的伊朗队，中国女排虽然3-0获得了胜利，但比赛的过程看，球队赢得并不轻松。亚锦赛后面的比赛还会经历更大的考验。本场比赛中国女排派出了与首场比赛相同的首发阵容，二传谢胜玉，主攻庄宇珊、唐鑫，副攻王媛媛、陈厚宇，接应龚翔宇，自由人王梦洁。首局比赛中队赢得较为轻松，5-0开局后一路领先，25-14先下一城，但第二局伊朗队的进攻和防守都有所改善，中队无法拉开分差，特别是局末阶段，中队24-19拿到局点后被伊朗队连续追分，迫使中国队暂停调整，才以25-23胜出。第三局伊朗队继续给中国队施压，一度连得三分，以8-7实现了反超，中国队再次被迫暂停，换上了老将二传刁琳宇后才找到了节奏，拉开了分差，最终25-14赢得了胜利。赛后中国女排的队长龚翔宇表示，
3: 伊朗队在防守方面确实拼得非常好，他们有一些困难球顶得非常好吧，然后也是我们有些处理球他们抓得也很到位，所以如果我们的进攻打不出很高质量的这种进攻的话，可能会场面有一些波动，也是出现在我们第二局的情况当中。
2: 老将刁琳宇在关键时刻的出场稳住了军心，对于自己目前的身体情况，刁琳宇说，
4: 身体还行吧，就是越来越好。我觉得还是赛前我们也是有这个准备吧，因为对手也是有一定的能力，也是比较强的冲击力，所以我们也是做好了一些困难准备，所以我觉得面对这种情况我们也是先有了一些就是应对吧，也有了一些准备。
2: 按照赛程，明晚中国女排将迎战小组赛的最后一个对手中国台北女排。
4: 我觉得还是立足于做好自己吧，然后对方也是串联比较好的一支队伍，然后我们还是回去也是好好研究，然后争取下一场做得更好一些。
5: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6: 洞悉国际新闻动态，新闻2026独特视角带您观世界。我们来浏览一下今天国际方面的消息。今天第三届中美 1.5 轨对话在北京举行，来自中方相关部委、地方政府、智库以及美国亚洲协会等中美代表，围绕增进政治互信、拓展经贸合作、探索人工智能与科技合作等议题深入探讨。
1: 创立于2023年的中美 1.5 轨对话，介于官方正式外交，也就是一轨，和纯民间，也就是二轨的对话之间，是中美政党、战略界、工商界、学术界、民间的重要交流沟通的平台，曾为加强两国政治、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提出了很多具体的建议。
6: 我们再来重点关注一下中东局势。美伊冲突已经持续近6个月，在军事手段难以达成目标之后，美国转而对伊朗发动了大规模的经济战。
1: 在当地时间的24号，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了美国新一轮对于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扬言要切断伊朗所有经济命脉，直至其完全孤立。
6: 与此同时，伊朗各方密集发声回应美方的威胁。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美国应该改变和伊朗打交道时的言辞和做法，依靠强权和霸凌只会使相关进程更加复杂。伊朗最高领袖顾问赫梅尔表示，面对美方的威胁

0: 且伊朗的回应将会比以往更加坚决。
1: 美伊冲突已经持续将近半年，在军事手段难以迫使伊朗做出根本性让步的情况之下，美国开始强调切断伊朗的金融、能源以及贸易的渠道。那么该如何看待美国此时的加码经济战的战略考量？这种极限施压真正奏效的可能性又有多大呢？今天我们栏目组记者采访了宁夏大学学术副校长、中国阿拉伯研究院执行院长牛新春。对此他认为这种施压手段很难凑效。
2: 美国这次的目标是很明确的，就是要把伊朗再逼回到谈判桌上来，答应美国的条件。其中美国现在最紧迫最主要的条件就是要求伊朗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以它的目标是很明确的。之前呢，美国通过大规模军事打击，希望军事压力能把伊朗逼回到谈判桌上来答应美国的条件，没有实现。那么后来又美国又通过外交谈判给伊朗提供经济上的好处，比如豁免对伊朗石油的制裁，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制裁，希望伊朗能回来答应美国的条件，结果也没有实现。所以这一次美国又祭出了新的办法，就是要通过经济制裁让伊朗经济上受不了了，迫使伊朗回来答应美国的条件。但是呢，美国要实现自己的目标是很难的。过去这47年里边，美国对伊朗进行了各种各样的经济制裁，那么最后都没有实现自己的政治上的目标。经济制裁确实可以给伊朗造成经济上很大的困难，也让伊朗在经济上处于长期的困境，但是它确实实现不了美国的政治目标。那么这一次国际社会也普遍认为这一轮经济制裁对伊朗的经济后果是很严重的，但是并不足以让伊朗改变自己对美国的政策。
0: 这一轮措施不仅仅针对伊朗自身，还威胁对继续和伊朗开展贸易、金融往来的第三国和企业采取行动。但伊朗经过多年的制裁呢，已经形成了像影子船队、替代结算和转口贸易等规避体系。
1: 那么美国如果进一步动用美元体系和次级制裁，面对伊朗主要石油买家和贸易伙伴，美国是否真的有能力推动所谓全面经济孤立呢？牛新春认为，伊朗要面对两个全新挑战，但美国也很难达成目标。
2: 这一次经济制裁对伊朗来说确实是前所未有的严峻，但是呢，美国也确实可能做不到说把伊朗完全孤立了。那么这一轮制裁到目前为止有两个地方跟之前不一样，对伊朗来说是比较严峻的，就是这一次美国是确实派了两个航母战斗群堵在伊朗的家门口，要切断伊朗的所有的石油出口，这个是之前没有的。之前美国也对伊朗进行石油的制裁，但是伊朗通过各种渠道还是能出口一定数量的石油。在今年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军事打击之前，伊朗一天可以出口差不多200万吨的石油，但是这一次对港口进行了物理上的封锁之后，伊朗的石油出口确实可能很困难了。前两天伊朗中央银行的行长说，伊朗现在石油出口基本上回到零了，所以这个对伊朗影响比较大。另外一个是在特朗普19号宣布要对伊朗进行经济制裁之前，阿联酋提前一天宣布阿联酋要切断和伊朗的所有关系，那么这个也是之前没有的，因为阿联酋对伊朗来说是很重要的，伊朗进口的1/3是来自阿联酋，那么阿联酋还是伊朗对外的一个金融的窗口，所以阿联酋如果真的切断了和伊朗的一切的经济联系，对伊朗影响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这是这一轮经济制裁迄今为止跟之前两个最主要的不同，对伊朗来说是挑战很大的。但是它的问题就是上一次2018年的时候，美国刚来的时候也是来势汹汹，对伊朗当时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当时伊朗2018年那次最初的时候，伊朗一天只能出口10几万、20、30万桶了，但是后来伊朗就发展的一天可以出口200万桶，所以伊朗还是有各种办法来规避美国的制裁的，包括伊朗跟巴基斯坦、土耳其、伊拉克这些国家都接壤，有很长的边境线，它也可以通过陆上的渠道来出口或者进口商品。

0: 说要完全切断是很困难的。
1: 伊朗已经释放了强硬信号，并且拥有霍尔木兹海峡这个重要的地缘杠杆。但是另外一边呢，一项最新的民调结果显示，仅仅大约只有30%美国人支持美国对伊朗战事为战争爆发以来的最低水平的这样的一个支持率。那么受此影响呢，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也创下了历史新低，维持在 33% 的低位。美国中期选举日益临近，那么这样的国内政治局面是否反而会可能限制美国继续对伊朗施压的空间呢？我们继续来听牛新春的解读。
0: 伊朗现在反击的主要措施就是伊朗要增加美国的成本，因为中期选举越来越近了，美国现在油价又高，现在共和党的选情又很不利，所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选择对伊朗的制裁措施的时候，他也是很谨慎的。本来在周一美国公布对伊朗制裁措施之前，大家都担心说美国有可能会对和伊朗做生意的主权国家进行贸易上、关税上的制裁，但是这次没有公布。那么有记者问贝森特说，为什么你没有那个立刻执行那个对这些国家的制裁呢？贝森特说，我们不想让整个这个国际金融系统陷入混乱，所以美国也一方面要考虑制裁措施对他自己造成的反噬的效应。伊朗方面呢，一定是要采取一切措施增加美国的成本。伊朗已经说了，如果美国的制裁落地了，伊朗会让波斯湾里边一滴石油都出不来，也就是说伊朗会进一步封锁波斯湾。另外呢，伊朗也威胁有可能袭击美军在整个中东的军事基地。那么伊朗也威胁中东地区的国家，你如果是跟美国合作就是伊朗的敌人，伊朗就有权利来那个袭击你。那么就在最近几天，波斯湾出来的石油越来越少了，那么也门胡塞武装还袭击了红海的油轮。
1: 嗯，
0: 所以石油供应短缺，石油价格上涨可能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趋势，那么这些美国都是要考虑的。
1: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国际财经方面，进入今天的工行国际汇市评论。
2: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3: 国际汇市评论，我们来关注一下美国财政部或动用 TGA， 也就是财政部一般账户，扩大美债回购的规模，美债的收益率就此回落。那么相关的分析，我们来连线一下工商银行北京分行的外汇交易员李想。李想你好。
4: 好，主持人。
3: 美国财政部计划扩大长期美债回购，这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对市场又有哪些影响呢？
4: 嗯，好的。这个美国财政部呢，此前是宣布自9月9日起呢，将10年到30年期的这个国债的回购规模是由20亿美元提高到了至少40亿美元。那简单理解就是长期美债的市场呢多了一个更明确的一个托底方。所以当时在这个消息公布之后呢，美国的长债价格是出现了反弹，收益率则回落。但是这个很快又会市场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就是这个回购钱从哪里来？那如果仍然依靠增发短期国债融资的话，实际上只是把这个压力从长端转移到短端，因此呢，之后呢，这个收益率是随后有所反弹。那最新的消息是显示，美国财政部长这个贝森特可能会动用这个 TGA 账户，就是刚才咱们说的这个一般账户。那目前该账户的规模是大约9500亿美元，理论上是能够为这个扩大回购提供充足的这个资金支持的。另外呢，也不会给这个短期国债的供给提供增加更多的这个压力。那市场之所以高度关注这件事呢，就在于这个近年来美国财政赤字和债务规模持续扩大，那同时美国的通胀是保持在相对高的这么一个水平上，那美国的长期美债这个收益率呢是不断上行的，而美国财政融资本身呢是具有较强这个借新还旧这么一个特征，所以如果存量国债收益率持续走高的话，那新发行这个国债的融资成本呢也会被动抬升，最终会进一步加重他们的这个财政支付利息的这么一个负担。所以从这个角度看的话，美国方面就不得不去稳定长债这个利率水平了，所以这个一般账户就是一个非常灵活的这么一个选择。但是呢，这个技术手段去对收益率的压制更多还是阶段性的这么一个举措，而它这个长债收益率之所以高，还是本质上体现了对于市场对于他们这个高通胀财政赤字以及对于这个长债能力的这么一个担忧。所以从这个资产价格来看的话，短期长债收益率是可能有所回落的，所以呢也是进一步去降低了持有 接着一个机会成本，所以这我们看到为什么最近黄金有所上涨。那同时呢，这个类黄金这个资产比特币也是得到一定支撑，那所以这个黄金和比特币最近都是得到了比较大幅的一个推动上涨这么一个效果。主持人，
3: 那李想再来介绍一下主要外币对人民币的最新牌价情况。
4: 美元对人民币报6.7217，欧元对人民币报7.8452，英镑对人民币报9.1723，加元对人民币报4.8507，澳元对人民币报4.8063。
3: 好的，感谢李想的点评，再见。
4: 再见。
1: 以上分析只代表机构和个人观点，提醒您投资需谨慎。
2: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3: 好，节目最后呢，再来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伴有雷电，南转北风2-3级，局地阵风7-8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偏北风2-3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70%。
1: 来看空气质量，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35到55，空气质量1级，属于优。
3: 今天的新闻2026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主持人翟汉、曼宁，责任编辑刘芳、贾萌、翟汉，感谢各位的收听。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我们节目内容，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见外观察。
1: 稍后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3: 再会。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现在转播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

0: 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15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全国党员干部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在深学、侦查、实改

0: 严谨的科学态度，强烈的使命担当，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棒接着一棒跑。江苏省常州市深入调研茶白产业发展中，重短期产出轻长远培育，重企业数量轻生态构建等问题，有针对性地制定出为期五年的培育发展方案，因地制宜打造未来产业体系。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功成不必在我，通过学习教育，我们深刻认识到必须既着眼当下稳增长，更放眼长远筑根基，一步一个脚印，扎扎实实谋发展。
0: 衡量干部业绩好不好，关键要看老百姓口碑好不好。聚焦老百姓的急难愁盼，一个个问题清单正在转化为幸福清单，让群众真切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气象。吉林省延吉市对白川社区地下室长期积水的楼宇进行清涛维修，累计抽运污水近3000吨，彻底消除了危害居民多年的安全隐患。青海省黄原县从源头解决年久失修、人车混行的西大街道路问题，改造路面，全线更新几排水管网，根治了这个困扰百姓多年的老大难问题。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全国党员干部实干笃行，必将不断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保障。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25号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丛斌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分别做的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源做的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袁曙红做的关于律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王洪祥做的关于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袁曙红做的关于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丛斌做的关于水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做了说明。国家监察委员会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刘金国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外交部副部长华春莹做了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的说明，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做了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财政部副部长林泽昌分别做了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常委会预算工委主任许洪才做的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监督调研报告。受国务院委托，文化和旅游部部长孙晔礼做了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做了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25号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

0: 何立峰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精神，全面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部署和“十五五”规划纲要，准确把握民生工作实践要求，围绕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切实抓好重点民生工作任务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开幕会，他表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是指导“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总体性要求。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切实增强履职尽责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聚焦“十五五”时期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系统谋划和战略部署，锚定国之大者，民之关切，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努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智慧和力量。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报告和说明。国家副主席韩正25号在北京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尔。韩正表示，过去两年，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在喀山、天津两度会晤，就中印关系发展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重回恢复改善轨道。中印作为相邻的发展中大国和重要新兴经济体，应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处理两国关系，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增进战略互信，挖掘合作潜力，密切多边协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中印关系持续稳定发展。多瓦尔表示，莫迪总理高度重视对华关系，钦佩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作为人口最多、发展最快的两大经济体，印中合作面临历史性机遇。印方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妥处边界问题，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新进展。
1: 眼下，全国夏粮收购进入高峰，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展整体顺利。
2: 目前，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市场运行基本平稳，优质优价特征明显。记者跟随种粮农户来到山东泰安市的一处粮库，这里是周边农户夏粮销售的重要集散地。今年当地降雨偏多，新收获的部分小麦湿度偏高，不利于安全储存。针对农户的极难筹盼，粮库迅速开启24小时连续烘干作业，让湿麦瘦身达标。
3: 粮食进入烘干塔，经过2到3个小时的循环烘干和精准筛选后，马上进入下一个环节。大家来看，烘干塔旁边建设一个平行式的传送带，粮食烘干好以后，马上通过它装入我们的储备库。
4: 那粮食就像跑接力赛一样，筛选完了粮食之后呢，通过这个提升，经过烘干以后的粮食就可以达到水分和质量双合格的标准。
2: 此外，为了方便农民卖粮，各地把线上预约、前置检验、粮款直播等便民举措融进收购全过程，为牢牢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持续用好政策工具，以最低收购价制度精准托底，稳定市场预期。目前各主产区已全面备足仓容、资金和预案，全力保障农民种粮有钱赚，粮食卖得出，市场稳得住。
0: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持续增长。受多个假期带动，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97.9亿人次，同比增长0.8%。营业性货运量完成329.7亿吨，同比增长2.8%。今年以来，国内多个港口密集开通外贸新航线，有力保障了我国外贸运输的旺盛需求。前7个月，全国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105.6亿吨，同比增长1.3%，其中外贸吞吐量同比增长3.6%。1至7月，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8152亿元，三峡水运新通道、新疆独库高速公路、大连金州湾国际机场综合交通枢纽等一批重点项目已开工并加快建设。
5: 今年以来，我国加快推进公共数据开放共享，围绕各种应用场景加强数据供给，推动高质量数据赋能千行百业。
0: 眼下进入风电集中施工期，山东这个陆上风电厂要新增几十台大型风机，而规划选址的一个关键就是要摸清风的脾气。
3: 原来是靠经验再加上现场简单的勘测，现在我们依靠气象部门提供的风向、风速、风切变等十几项数据来确定风机的最佳坐标位置。
0: 过去一部分公共数据由于包含安全和敏感信息无法直接开放共享，今年国家加快推进六类保障数据安全的新技术试点落地，进一步引入专业化力量进行数据治理，
6: 通过技术手段进行分类分级、标准化、脱敏处理，把原始公共数据转化成安全合规的数据产品与服务，更方便用户在场景中使用。
0: 截至目前，国家层面已有150个公共数据跑起来示范场景陆续发布，涵盖气象服务、交通运输、医疗健康等多个领域。与此同时，跨部门跨行业的数据孤岛也在被加快打破。在长江干线航道上，来自港口、海事、水文等10余个部门的公共数据现在通过统一接口被汇集到一起。
7: 我们点进去可以导航，可以了解水位的涨落、船舶的密度，包括哪里可以接电。
0: 数据互联互通正在加快步伐。目前，全国一体化政务数据共享枢纽已支撑各地各部门共享调用数据超5500亿次，助力高效办成一件事等政务场景落地。
8: 下一步，我们将深入推进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以场景为牵引，加快推动一批社会效益好、产业带动性强、可复制推广的创新应用落地生根，让更多的高价值数据赋能社会治理和产业发展，更好地惠及民生福祉。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介绍，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9月8号至11号在福建厦门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据介绍，目前已有12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报名参加本届投洽会，60个国家和地区设展，芬兰、沙特担任主宾国。本届投洽会将围绕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国际投资三大板块，举办跨国公司座谈会、跨国投资趋势发布会、产供链国际合作对接会等活动，并发布多份公共产品和专业投资报告。一批人工智能、绿色低碳企业将携前沿技术优质项目集中亮相，金融专区面积和参会机构数量都较去年实现翻番。
5: 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近年来，我国全面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目前取得显著阶段性成效。首批国家公园生态系统质量和旗舰物种数量实现双提升。
9: 这两天，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霸王岭片区长臂猿核心栖息地，工作人员正逐段检查林间绳索廊道。为解决山体滑坡等因素造成的长臂猿栖息地碎片化问题，工作人员在海拔600米至1000米的长臂猿核心活动区域搭建起38条空中绳索廊道，通过常态化维护、生态修复等措施，连通一座座生态孤岛。
10: 长臂猿能够更好的去通过绳索去觅食活动，会很好的去寻找潜在栖息地。
9: 目前，首批5个国家公园正因地制宜，全面优化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完整性。国家公园生态系统质量提升的同时，旗舰物种种群数量也持续恢复增长。国家林草局最新数据显示，藏羚种群数量增至7万余只，野生东北虎由公园建设初期的27只增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至115只。武夷山发现羽神角蟾等多个新物种。
11: 国家公园的保护修复吧，总体上面强调以质量恢复为主，采取差异化的人为的一些管控或者恢复的措施，能够促进生态系统的保护修复、质量的提升、功能的这个增强，有利于它种群的扩大。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今年上半年各地新开工建设口袋公园2800多个，城市绿道2450公里，改造提升城市公园绿地约7500公顷，公园绿地开放共享水平持续提升。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7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68.3万个，同比增长41.9%，其中私人充电设

0: 学吗？
1: 这全懂的，医药学全懂。
0: 医药学你全懂？
1: 哎，
0: 药学你懂什么呀？
1: 药学懂得多了
0: 啊。您说说
1: 啊。还得说说。
0: 当然了，
1: 益母膏，
0: 药学
1: 万应定，
0: 我
1: 牛黄清心丸。
0: 行了，你别说了。
1: 人丹、
0: 大梨膏药，这都不怎么样。这个，
1: 嗯，
0: 你说的这个药啊，医院里人家不用。
1: 医院里用。
0: 我问你啊，西药你懂什么？
1: 西药我也懂啊。
0: 啊，你懂什么？
1: 阿司匹林。
0: 阿司匹林啊。
1: 嗯、
0: 啊、
1: 嗯、
0: 啊。那我也懂啊。
1: 哦，你也懂。
0: 阿司匹林就是感冒啊。
1: 对呀、
0: 啊。你要着凉冻着了，
1: 啊，
0: 吃两片发点汗，好了。
1: 哦，吃两片。
0: 哎，
1: 多大分量？
0: 不知道。
1: 那还行啊。这不懂分量还行啊？
0: 这您知道吗？
1: 药片上有字儿的呀。
0: 哦，
1: 0.3的你吃3片，
0: 是
1: 0.5的吃2片。阿司匹林的剂量是1瓦，
0: 哎，
1: 再不能多吃。那虽然不是毒药，你一块吃8斤活不了。
0: 没听说过。
1: 哎，
0: 谁没事吃8斤8斤的吃？
1: 我懂嘛，药学。
0: 医学你懂得什么呀？
1: 医学啊，医学我主要是外科动手术。
0: 哦，外科你行？
1: 哎，动手术。
0: 外科动手术这麻烦，你行吗？
1: 啊，给别人治不行，给你治行。
0: 给我治。
1: 哎，你比如说你这儿长个疖子长个疮、
0: 嗯、啊，这怎么办？
1: 你甭找大夫了。
0: 哦，
1: 只要给我找来就行。
0: 给你找来。
1: 哎，只要你豁得出去我就敢干。
0: 啊，
1: 嗯，
0: 我不敢干。
1: 嗯
0: 啊，你这话听着多可怕呀。
1: 怎么了？
0: 我得豁得出去，我豁出死去让你给我治啊。
1: 哪有那么大危险呢？
0: 你怎么说我豁得出去？
1: 你得豁得出去疼。
0: 哼，那你这么一说你这手术不怎么样啊？
1: 是吧？
0: 讲究动手术让患者不受痛苦啊。
1: 哦，你说不知不觉啊。
0: 啊，
1: 嗨，那不在大夫的手术好坏。
0: 大夫什么呀？
1: 在于用药啊。
0: 用药
1: 实行麻醉嘛。
0: 哦，
1: 比如说吧，你这脑子坏了啊。
0: 我脑子坏了
1: 啊，这需要开刀，
0: 怎么办呢？
1: 给你实行脑部麻醉。
0: 脑部麻醉
1: 一般的用 Comrade
0: 啊麻醉。
1: 哎，比如说你胸口坏了，
0: 胸部坏了，
1: 这需要开刀，
0: 怎么样？
1: 用一次搁着放，
0: 嗯，
1: 全身麻醉，
0: 全身麻醉。
1: 哎，比如说你肚子又坏了，
0: 嗯、我还有好地方没有了？这么一会儿我全坏了，
1: 这么比如啊？
0: 啊，比方说，
1: 哎，
0: 肚子坏了，
1: 肚子坏了需要开刀，
0: 怎么？
1: 半身麻醉，
0: 半身麻醉。
1: 哎，比如说这长个疖子，长个疮，
0: 这个地方
1: 局部麻醉。
0: 什么叫局部麻醉？
1: 就这一块儿。
0: 一部分。
1: 哎，就这地方执行麻醉。
0: 哦，
1: 一般的是用 Procaine、
0: 哦、
1: 给你打上2cc Procaine。
0: 哦，
1: 摁摁不疼了。
0: 是，
1: 拉开一个十字，把脏东西取出去。
0: 嗯，
1: 给你来点 Lefnor Gauze。
0: 哦，
1: 或是来点 Sulfanilamide Powder。
0: 行，
1: 纱布药棉一扎，一礼拜好了。
0: 行
1: 啊、
0: 哎、啊，
1: 再不好给你注射。
0: 哦，打针。
1: 哎，打针别害怕。
0: 嗯，
1: 我有把握。这静脉
0: 啊，
1: 有把握啊。
0: 行吗？
1: 这行吗？好，这么长针管
0: 啊
1: 啊，这么粗，里面装450瓦药水和试秤1斤。
0: 哎，你先等我。走。
1: 嗯，
0: 这么憨针管，这么长针，多少瓦？
1: 450瓦。
0: 好吧，450瓦打在人身上，那玩意儿受得了吗？
1: 啊，
0: 他我是人呢。
1: 哦，你说人呢？
0: 啊，
1: 那你误会了。
0: 您这是？
1: 我是兽医、
0: 不是。
2: 初伏已至，天高云淡，晚风徐徐。在这个夏秋交替的美好时节呢，一曲悠扬的国风雅乐最应此时的景致。节目的最后呢，为您送上几首雅致的国风乐曲，伴着清音感受秋日悠然。随着悠扬的乐声缓缓响起呢，今天的曲艺节目也就临近尾声了。初伏天渐凉，祝愿各位听众保重身体，顺心安康。感谢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0: 爸爸，你可回来了，快来帮帮我，这游戏太难了。
1: 嘿，儿子，你怎么还玩起游戏了？手机放下，小孩子玩什么手机？
0: 嗯，玩也行，你陪我玩赛车吧。
1: 好啊，咱们比试比试。
0: 哎，往左往左，嘿嘿，往右，太好了，我赢了。北京时间
1: 18:00。儿子，足球赛开始了，爸爸先拿手机看会儿球赛去。
0: 说话不算数。我找妈妈去。妈妈，爸爸说好和我玩赛车，现在又是老样子，抱起手机刷刷刷。哼，都说最爱我，但我觉得爸爸最爱的是手机。
2: 快乐成长从陪伴开始，
3: 请放下手机，把时间留给爱的人。

0: 您好，啊，您好，您好，
1: 你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2: 山河秀美，沃土滋养，归川胜景，
1: 庭院雅致，田园焕发时代光芒。
2: 这里是热情洋溢的冬奥之城，
1: 这里是百花绽放的世园故乡。
2: 生态美，产业兴，
1: 人安居，天下和。
2: 接续奋斗，再起航，乡村振兴新气象。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新气象，我是景哥，一同走进今天的农博士走一线板块。
3: 专家田间授课，
4: 教授地头答疑，
3: 农博士走一线，
4: 有问题欢迎拨打农博士热线6910-1601。
1: 欢迎大家来到农博士走一线板块，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花生盛夏病虫的高发。第一，花生叶部病害。叶斑病是花生中后期最普遍的病害，主要危害叶片。发病初期，叶片正面会出现黄褐色或黑褐色的小斑点，随着病情加重，病斑逐渐扩大，导致叶片光合效能大幅下降，甚至是提早脱落，造成植株早衰。防治叶斑病必须抓

30厘米以上的深番，以打破离底层，促进根系下扎。结合深番每亩施入3000到5000公斤充分腐熟的农家肥作为基肥，并且搭配50公斤复合肥，确保底肥充足，为韭黄生长提供持久的养分库。合理的旗面结构是防涝排子的基础，建议做成宽8到10米南北向的凸凹旗，使旗沟、腰沟、围沟相连，确保田间排水畅通。做凸井的时候需要充分打紧压实，防止播种或定植之后土壤沉降压死秧苗，同时便于后期培土软化作业的开展。第二，定植密度。品种是决定韭黄产量与抗病性的核心，应该选用生长速度快、分孽力强、抗逆性优的专用品种，比如791雪韭、西普韭或者是黄韭一号。播种之前需要用35到40度的温水浸种12到24小时，打破休眠，随后用多菌灵溶液拌种15分钟，并且在湿润环境当中催芽至露白，从源头切断病害传播。科学的密度能最大化土地利用率，并且呢改善通风。当幼苗长到4到5片叶，高约20厘米的时候，就可以移栽了。采用调拨或者是穴栽，行距控制在20到35厘米，穴距15厘米左右。定植的时候呢，适宜用铁锹铲苗，以减少伤根。每穴栽植15到20株，种植深度以5到6厘米为宜，确保叶片和叶鞘连接处与旗面齐。栽后及时浇透定根水。第三，水肥一体化。充足的水肥是培育壮根、提高后期产量的前提。定植以后保持土壤见干见湿，新根发出之后可以薄施一次1%浓度的尿素与复合肥水溶液，促进缓苗发根。整个青苗生长期需要结合浇水追肥2到3次，以速效氮肥为主，配合硫酸钾，促使植株茎杆粗壮、叶片宽厚，为软化期储备充足养分。割青后的水肥管理直接关系到下一茬韭黄的长势。每次收割青韭之后呢，需要及时的浇透水，并且追施一次稀释的粪水或水溶氮肥，搭配适量硫酸钾。注意在割青遮光软化前的30天内停止追肥，避免植株土长或引发腐烂，确保软化期养分平稳转化。第四，田间管理。培土是软化茎杆、防止倒伏的关键农事操作。当假茎长到0.5米以上的时候进行第一次培土，高度达到韭菜初叶口下方1厘米的地方，并且压实。大约隔10天之后，割去上部青韭后，进行第二次培土，并且齐茬口。培土过程当中，严禁伤及叶片或者是超过茬口，以免影响后续产量。完美的暗环境是韭黄金黄娇嫩的核心保障。割青之后需要立即用黑色遮光布、草帘或者是遮光套筒进行100%的严密覆盖，确保没有任何漏光点，防止出现青头现象导致贬值。遮光3到5天之后，需要在早晚短时间内揭开覆盖物，通风换气1到2小时，避免高温高湿导致韭黄闷烂，同时呢保持土壤湿润但是不积水。第五，促长技巧。适宜的环境能够显著地缩短韭黄生长周期，实现早熟。暗示培育期间需要将温度严格控制在15到20度的理想区间，湿度保持在60%到70%。夏季高温的时候需要加强通风降温，冬季低温则需要加盖地膜或者是草扇保温。当表层土壤温度低于5度的时候，韭黄将停止生长，需要特别防范。见金即收是保证品质与持续高产的秘诀。闭光培育20到25天，当韭黄长到30到40厘米，叶尖微垂呈金黄色的时候，在清晨贴地平割，留茬2到3厘米以保护根系。每年可以连续采收3到4茬，切忌过度收割导致根系衰弱。每茬采收之后需要给予充足的养根期，配合轮作与绿色防控，确保连年高产。日子

0: 琴叶榕的叶片比较大，观赏价值高，所以养一盆琴叶榕在家里或者是办公室是非常好的选择。那么如何养好琴叶榕呢？琴叶榕高可达12米，茎杆直立而极少分枝。琴叶榕的叶片厚革质，呈深绿色，叶脉凹陷，节尖短，叶片生长密集，叶形似琴而且硕大，具有很高的观赏价值。琴叶榕多生于山地、旷野或者是灌丛林下，喜欢温暖湿润和阳光充足的环境。根据琴叶榕生长在灌丛林下的特征，可以发现其实琴叶榕也比较耐阴，在半阴或者是散射光条件下依然可以生长良好。琴叶榕喜温暖，在我国南方地区、江浙沪以及湖南、湖北等冬季不是很冷的地区都有种植，生长适宜温度为25到35度，冬季要求保持在5度以上就可以安全越冬。琴叶榕作为室内观赏绿植，深受很多人的喜爱，但是在养殖琴叶榕的过程当中经常会遇到一些问题，那么就接下来跟大家了解一下具体的养殖方法。第一，盆土要求。琴叶榕对土壤的要求不严，盆栽时建议用含土基质，主要是为了增加重量，可以用原土、草炭土、腐叶土和沙按照3:3:2:2的配置，上盆的时候加入底肥。第二，花盆选择。种植琴叶榕的花盆应该选择比较深的窄口盆，因为琴叶榕的根系比较深，浅盆不易种植。另外，琴叶榕不易分枝，盆口径太大容易显得空而不好看。但是无论用多大的盆，一定要选择较重的花盆。琴叶榕的叶片大而多，如果盆太轻，容易头重脚轻，受风的话就更有倒伏的风险。第三，摆放位置。琴叶榕是喜欢阳光充足的环境的，但是也耐阴，所以在养殖的过程当中最好是摆放在南面向阳的位置，但是又不会直射光太强的位置，切记不可以摆放在阴暗的角落当中，容易导致叶片失绿和病害的发生。第四，肥水管理。夏季是琴叶榕快速生长期，应该注意追肥，可以用氮磷钾复合肥或者是丙肥水，适当追施钙钾肥，有利于增强茎杆木质化，使植株健壮。琴叶榕对空气湿度没有特别的要求，因其叶片是革质的，相对比较耐干旱，琴叶榕在生长期应该保证土壤湿润。第五，越冬管理。琴叶榕适宜的生长温度在25到35度，15度就可以进入休眠，冬季要求不低于5度，否则非常容易发生冻害。第六，病虫害防治。琴叶榕非常容易发生易腐病，表现的症状为叶部杆病区出现水渍状灰色病斑，并且迅速增大，茎部杆病之后出现暗褐色病斑。养殖的过程当中要保持良好的通风，注意清理叶面灰尘。室内养殖的时候应该注意摆放在明亮的散射光的地方，冬季给予充足的光照，浇水不可过多。当发生病害时，要将植株移到通风而且有充足光照的地方，阳光的紫外线是天然的杀菌药，注意这个时候不要向叶面喷水，并且将感染病的叶片剪掉，再用戴森芯或者是甲双磷喷洒治疗。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凭古今时事，论将相君王，嬉笑怒骂，闲话人情冷暖，离合悲欢，杂谈世态炎凉，戏里乾坤大，书中岁月长，纵横千秋多少事，尽在这百家书场。
0: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到的评书是轩辕皇帝。
2: 垃圾不是三分球，请您走进分类头，随地吐痰不提倡，用张纸巾更健康，友善对待外来客，美丽延庆美如画，我们共同呵护它。
3: 有序停车不占道，主动清理小广告，遛狗拴绳清狗粪，干净整洁清楼道，整齐摆放自行车，垃圾分类请放好。
4: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 这回啊，
5: 你有福了。
6: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4: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6: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4: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6: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7: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8: 草上飞盗走阵图，急坏了武定。他恨自己失职，如果我不离开皇帝宫，也许阵图不会丢失。他想挽回损失，立功赎罪，主动请战。陛下，请允许我带人去捉拿盗图之人。皇帝瞪他一眼，武定，你知道图是谁盗走的吗？
9: 这他是哪的人吗？这
8: 你都不知道，你上哪去抓盗图之人呢？
9: 这我着急呀。
8: 你着急我比你还急呢。你等等。哎，相国呀，都是我大意出了这事儿，这可怎么办呢？
9: 封后看着他没敢埋怨，因为当初封后就描绘了2份图，一份自己带在身上，一份留给了皇帝。昨天晚上皇帝把那图打开了，拿出最后2个阵图放在石桌上，还好总图啊他收起来没被盗走，这是不幸中万幸。
8: 封后说只丢2个阵图，还有分解图，可是对我们也大大不利呀。
9: 这2张图如果倒在蚩尤手里，我和他是一时之徒，我知道蚩尤绝顶聪明，他会研究琢磨破阵之法，如果研究出来举一反三，一法通百法通，想要破8阵只是时光问题，

0: 早晚的问题，恐怕我们这八阵就有白费心血白练了。李牧说，
1: 哎，师哥，
0: 你别吓唬我们呢，你就说怎么办吧，你越说我们越害怕呀，我们白练了。
2: 冯后说，目前我们得派人去轩辕丘打探清楚，
0: 是什么样的能人盗走了阵图，这个人太可怕了，到我们的皇帝宫人不知鬼不觉，留这个人是后患。还有这个图是否盗在蚩尤手里，如果没送走，那太好了，我们想办法把图或者是偷或者抢回来，认可提前起兵攻打轩辕丘。如果送走了，咱们再想另外办法弥补。另外这蚩尤贼到我们地宫出入，好像无人之境，说我们防范不严，今后真水河前沿增兵派将，派重兵把守出入城门，严加盘查，后宫的人出入也应派人管好。轩辕点头，从今天起，后宫的人不管男女，不许随便出入，一律由雷祖负责，再增加2000人到真水河岸设防。刚说到这儿，武定站起来了，陛下，我愿意带人开赴真水河，并秘密派人到轩辕丘内打探是什么人盗了图，如果查访清楚，阵图要在，想方设法把它弄回来，如果此事查不清楚，我不见帝君。说完眼中含泪。轩辕皇帝点头，好吧，武丁啊，我是看着你长大的，把你当成我的孩子，相信你会把事情办好。是，凤后说，武丁将军，你要及时派人送信，能行则行，办不到
2: 你给我送个信再另打主意。
0: 是，
2: 武丁转身调兵走了，这次都没有向云珠告别。
0: 封后在研究阵图的事儿，就这样一晃10天过去了。武定走了10天，
2: 云珠不知道可把他急坏了。
0: 自从那卢飞从皇宫内盗走阵图，宫内的防卫重新做了部署，并加设了岗哨，对出入宫内的人员严加盘查，后宫包括亲属在内所有人员不经雷祖批准，任何人不得出宫。经常到外边出去的云珠一下子成了笼中之鸟，任他们怎么闹腾哀求，雷祖硬是不让他出宫。10天来他被约束的心急火燎，经常是焦虑不安，彻夜难眠。今天上午云珠觉得屋内太闷得慌，便来到院中，见弟弟哥哥们正在叫嚷嚷玩耍，他觉得烦躁，信步就来到东侧的湖边，在一块石头上坐下。他一个人发呆，常常回起那已经消失的往事，想起逗人喜爱的枣红马，又想起和武定在一起的情景。在沉思中，他已陶醉在爱的憧憬之中，仿佛啊，武定牵着他的手走进了宽敞的新房。是啊，对一个热恋中的姑娘，10天没见着情人觉得太长了。他正在迷梦中，突然有人喊一嗓子，
3: 云珠姐。
0: 嗨，云珠姐啊。这声音惊醒了迷蒙中的云珠，他揉揉眼睛看了看，哦，在高处仗着他弟弟苍林。
3: 什么事儿啊？母亲让你快回去。
0: 好吧，云珠耷拉着脑袋来见雷祖。雷祖心疼的给他捋捋头发，看你没精打采的样子，现在准许你出宫。
3: 啊，叫我出去干什么？
0: 这个妮子呀，告诉你，武定在前厅等着你呢。
3: 啊，武定来了。
0: 哎呦，把你乐那个样子，你和武定的事儿 我和你父亲都知道了，你父亲同意你嫁给武定。武定说要见见你，你快去吧。
3: 哎，哎呀，姑娘乐的
0: 立刻脸上飞起一朵红云，噔噔噔噔噔朝前厅跑。
3: 来到厅里一看，
0: 武定低着头坐在石凳上。云珠一进来，武定赶紧站起来。
3: 云珠看见他，把腮帮一鼓，哼，这么长时间你上哪儿去了？你怎么一次都不来？是不是你又看上你？
0: 武定说，哎，云珠，看你说的，你身居后宫，不清楚外边的事儿。自从贼人入宫行窃后，不但宫中增加了岗哨，加强了防守，军队又进入了戒备状态。那天因为我们俩在一起误了事，哎，我如果在议事殿外站岗，也许贼人不能得手。陛下没处罚我已经是开恩了，所以我得立功赎罪，带兵到前边去了。我也没有脸见你。现在我在真水河前沿负责打探敌人的动静，今天是皇帝叫我向封后汇报军情才回来。我厚着脸皮跟皇帝说跟你见一面，怕你着急。嗯，皇帝同意了。云珠，你要保重，以后我不能回来看你了。
3: 啊？云珠眨了眨大眼睛，哎，要这么说是我错怪你了。嗯，都怪母亲不让俺出宫，要不你离开云烟宫也会送送你呀。哦，今日回宫准是把事办完了，立了大功了吧。
0: 武定摇摇头，哎，任务都没完成，还立什么功啊。
3: 嗨，别想这么多了，难得母亲准许我出来，走到外边转转。
0: 云珠拉着武定走了出来，两个人从宫的东门出来，沿着一条小溪信步向前走去。当走到石坡口时，武定突然停住脚步，拉住云珠手说，云珠啊，你还是回去吧，不能再犯过错了。
3: 我没有办完事情，需要马上返回真水河，事情办完再回来看望你。
0: 说着要走，这因为马上要分手，云珠这才注意武定。分别十天，武定变样了，人瘦的脸儿小了一圈，眼睛干涩，眼窝发青，嘴唇干裂，出现鱼尾纹，一看就是风餐露宿，着急上火闹的。云珠心疼的掉下眼泪，
3: 你等会儿走，不行，你回去吧，我走了。
0: 云珠张了张嘴，没有喊出来。他看着武定的背影，心里非常难过。怎么办？我为什么不能给他分忧解愁呢？上次的事情是我的错，我找他误的事儿，要处罚也该处罚我。我跟他去。他刚想要走，就在这儿来两个小丫头。是伺候云珠的两个丫鬟，一个叫小香，一个叫灵玉。
3: 云珠姐，你干嘛呢？
0: 哦，是你们俩呀，你们俩回去告诉我母亲，我找武定去了。
3: 哎呀，你不能去。
0: 不行，非去不可，你们甭管了。云珠说到这儿，随后就追。
3: 武定在前边跑，云珠在后边追，
0: 那上哪追上啊。当武定回到营区坐下喝完水的功夫，云珠气喘吁吁的也进了门，把武定吓一跳。哎，云珠啊，你怎么跟来了？云珠声音发抖，低声细语的说，
3: 我分手的时候看你那忧愁的样子，俺不放心，俺心疼啊。
0: 没事儿，云珠，你快回去。
3: 不，我不走，我帮你。
0: 你帮我什么呢？就在这阵儿，腾腾腾，外边进来一个人，是密探队的队长，叫格致。格致来到里边，看见云珠没敢开口， 武定说，没事儿，他是宫里来的，有什么情况你尽管说。
4: 哦，武定将军，今天凌晨派出的密探
0: 刚刚接近轩辕丘城门，就被敌人给抓住了。除了后边跟随策应的六个人偷偷返回外，那三个密探全部被打死了。目前敌人加强防范，尤其是中青年男子更进不了城。我们前后派了三伙人，哎，全被整死了。现在连老百姓进城都挨个盘查，发现可疑之人立即砍死，把守特别严呐。哦，武定听完又着急又难过。那么为什么敌人把守这么严呢？武定哪知道啊，现在轩辕丘又换了新的将领了。换谁了呢？您别着急，一会儿就听明白了。事情还得从草上飞盗徒说起。那天草上飞用调虎离山之计盗出阵图，如获至宝，跑到河边，有哀汤派的兵丁把他接过真水河，回到轩辕丘。草上飞回到住处，梳洗已毕，把两张羊皮卷还有两张竹片交给赤木拿。赤木拿和哀堂一看卢飞到来阵图，都挺高兴。赤木拿低头一看，傻眼了，怎么他不认识也看不懂，是不是阵图也不知道啊。赤木拿的眼珠滴溜溜乱转呢、啊、常言说得好，人老奸马老滑，兔子老了不好拿呀。赤木拿一想，万一这两张破羊皮不是什么阵图，拿到蚩尤帝面前就有欺君之罪，非掉脑袋不可。上次我去着陆见驾，本来是请功，嘿，差点就被蚩尤帝给杀了。这回啊，我不去了，我不图有功，但求无过。叫哀汤去。想到这儿说，卢飞呀、啊、你机灵能干，好，先留在这儿当侍卫，等蚩尤帝有了封赏再提拔你。哀汤，是你发现的人才，这功劳应归于你，今天你就启程将阵图献于蚩尤帝，并代我问候。
3: 哎，谢将军。哀汤一听让自己把阵图交与蚩尤帝，心中非常高兴啊。是啊，我有机会见蚩尤帝了，这可是升迁的机会。当日他带上几名贴身卫兵，兴冲冲地向涿鹿奔去。
0: 到了涿鹿城，他们先找好店房住下，又要了上好的吃食，饱饱地吃喝了一顿。次日正赶上蚩尤上朝，哀汤进到殿中，跪倒见礼已毕，便将阵图献上，并叙述了自己亲自部署窃取阵图的经过。蚩尤听完，先看竹简，然后又仔细看了看那两张羊皮图，一看这两张羊皮图，不由得倒吸口凉气，半天没说话，心中辗转。竹简的阵势我看懂了，这是出兵排列队形，一般的用兵之道我学过，可这两个图暗藏杀机呀、啊、画的这是什么呢？尤其上边写的字儿是什么呢？哎呀，哀汤啊，小人在，这图上边写的什么你知道吗？回陛下，这是轩辕手下有个造字的人叫仓颉，他造的字。哎，小臣认识这几个字儿。哦，那上边说什么呢？您那边拿那张叫鸟翔阵图，这边这张 叫蛇盘阵图。
4: 啊！蚩尤听完是又惊又喜，喜的是这个哀汤可了不得呀，他认识阵图上的字儿，这可是人才呀，太难得了。
0: 其实他不认识，是卢飞认识交给哀汤的。
4: 蚩尤不知道啊，以为是哀汤有本事啊，惊的是
0: 这两个阵图。
4: 不对呀，上次听赤木拿说八阵图应该有八张图，现在只有两张，那六个呢？是没总结出来还是没有弄出来？我可得好好琢磨琢磨如何破阵。就这两阵
0: 就不好办呢，
4: 怎么破呢？关于行兵、用兵、派兵、练阵，
0: 有两个人比我厉害，
4: 一个是我的师父灵隐仙师，这么大的岁数估计啊他也该死了，还有一个人叫大伟真人，我没见过。不过朝中好多人议论说这大伟真人很有才，丰厚比不了立木，更不行，这个人有通天达地之才，岁数可不小了，不知道他在不在。如果死了我也就心静了，我没有对手了。如果没死，他们要帮助轩辕，那可是天灭我蚩尤，是我的克星啊，我应该先下手找到这两个人，把他们弄到我这儿，帮我一统天下，有了他们俩什么阵都不怕。蚩尤心里害怕，面上不带出来，冲着群臣说：传闻丰厚神奇，今日看来不过如此啊，这极简单的阵图就凭此布阵用兵，简直不可一击呀。而赤木拿大惊小怪，闻风是雨，怎么统领军队独当一面？先免去赤木拿中原将领之职，召回涿鹿城代任。哀汤年轻有为，机智多谋，获丰厚阵图有功，特赐给京城房田一处美女十名，并接任中原将领之职。哀汤不等蚩尤帝说完，便双腿跪地磕头谢恩。谢完恩，蚩尤说：哀汤你进前来。是。哀汤站起来，猫着腰走在桌案前：陛下有何教导？蚩尤低声说：你回去后注意寻访两个人，一个叫灵隐仙师，他住在东海边，另一个叫大伟的，这个人可能也在中州大地，如果查访到这两个人，速报于我，我会派人请他们，一定要把他们留住，要准信儿。另外阵图很重要，现在你得到这两张图，再打探一下是否还有阵图，我们立即研究破阵之法。是，谨遵陛下之命，下殿去吧。遵旨。哀汤受到蚩尤赏赐，兴奋不已。有人通知他，赏赐的田园和美女都在什么地方，他赶紧来到这儿，尽情欢乐了几天，这才启程返回。当他回到轩辕丘的时候，赤木拿已被召回涿鹿。再看下属对自己的恭敬，哀汤心里不胜欢喜，命令下属设摆酒宴以表庆贺。草上飞卢飞被提拔为哀汤的贴身侍官。哀汤告诉卢飞：你跟我好好干，你放心，我亏不了你。另外还有一个事儿，你要替我办。陛下跟我说要找两个人，一个叫灵隐仙师，另一个叫大伟的。灵隐仙师住在东海，大伟据说就住在我们这一带。
0: 你要把这两个人找到，功劳非小啊。蚩尤帝

0: 一定会重重封赏。另外，咱们要加强防范，严查出进城的人，宁可错杀，绝不错放一个。是，这才叫新官上任三把火呢。立刻把军队重新布防在城门，者严加防范。所以武定派人多次进城都没进去，全被打死在城外。武定听了革制的报告，是又难过又着急，进不去城，无法摸清情况，怎么办呢？此时惊动了云珠，云珠说，武定哥，你不用着急，我有进城的妙计。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根据刘海法同名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轩辕皇帝》，由刘兰芳播讲。
2: 好消息，好消息，新款正版听书机上市了。
3: 这台听书机正规厂家生产，质量有保障，操作很简单，按数字就能点播，不会用电子设备也能快速上手。您辛辛苦苦一辈子了，就应该买个好的，犒劳自己，质量好的才用得住。打个电话送货上门，010-8410-9427，010-8410-9427，货到再付钱。010-8410-9427，010-8410-9427，好的听书机，质量有保障。
4: 最新评书机重磅上市，海量评书应有尽有，一部书还不到10块钱，携带方便，送货上门，货到付款。订购热线010-8410-9427，评书机。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三人着急呀，不知道怎么办。这时间，那个坏拐子吴峰，这小子损招多呀。他一看唐铁牛这流星锤抡得太猛，梁滚这个偃月刀也被打弯了。他灵机一动，对着梁滚大喊：“哎，大哥，别卖单了，你这个大刀也抡起来呀，学他，像他一样，咱也抡，你这比那还长呢。”哎，对呀。梁滚一听来精神了，哎，对，可不是啊，我在这看什么呀，我呀，我拎着刀把，我也这么开始抡，这就能把他打败当场啊。想到这儿，这梁滚一较劲，握紧青龙偃月刀的刀把，然后大喝一声，这就在当场也抡起来啊，呜。那哥俩一看，我的妈呀，紧忙一低脑袋，怎么着，这离他太近了，先奔自己抡过来。这一抡之后发现效果不错，唐铁牛往后退了退，哎，有门。这梁滚一看来精神了，都给我闪开，打死你们小爷可不赔命啊！嗡嗡嗡嗡，他也在当场转上圈了。你说这可热闹了，这两府门前，一个拿着流星锤抡，一个握着青龙偃月刀的刀把抡，这俩人大圈见小圈，小圈见大圈，是圈套圈，圈顶圈，这就在当场抡起来了。旁边看热闹的百姓一看，哟，大哥，你看今天这节目好啊，不光是比武，这还有杂技，哈哈，这耍上了，你看这多精彩，来叫个好。
10: 哎，好。
9: 这边上还有喊起好的来。 就在二人正轮的时候，突然间呢，这梁衮这偃月刀突然触地，然后他捧着这偃月刀就开始喘气。旁边这二人一见，着急地问：“大哥，怎么了？你轮呢？”梁衮在边上一翻白眼：“我轮个屁呀，我呀，哎，太累的了，轮不动啊。”好嘛，给他累着了。他本来就不是使这兵刃的，咱们前文书也说过，长得跟个细刀楞似的。你说他这个体格子，还拿这种兵刃，那只有四个字：自不量力呀。这现在在这直喘，实在没招了。这哥俩在旁边着急：“哎呀，大哥呀，你坚持一下啊，再轮两圈行不？”正说着话，唐铁牛一声大喝：“小贼，拿命来！”嗡的一下，就奔着三人过来了。这哥仨一看，吓得差点没尿裤子。我的妈呀，这实在打不了，这大汉力气太大了，还不累呀。这哥仨转身就要跑，可是刚要转身，这流星锤奔着三人这腿嗡就抡过来。梁衮一看这锤过来了，他也是急中生智，他不杵着这个青龙偃月刀这刀把正喘呢吗，一看奔底下扫过来了，他紧忙来个猴子上树，小猴趴杆儿，哎，手抓着刀把，俩腿往上一蹦，就立在这棍上了，没扫着他。可是那哥俩可完了，一个想用拐去挡，一个想用刀去搪，你这能搪得住？就听当的一声，然后接下来是两声惨叫，啊！二人是栽到当场。这俩人，一个断了胳膊，一个这锤子正砸在腿上，你说这能好得了吗？俩人疼得在地上直打滚，那跟杀猪一般。这时节看热闹的百姓一看，我的天哪，这是出事了，这是。本来以为打打闹闹呢，没成想还真出了伤亡了。旁边梁衮爬在杆上躲过这一击，等落地之后，这小子心想，不行，再这么打下去，三人全都得死。他突然大喊一声，对着梁府里边就叫人：“来人呐，出来人呐，这儿有反贼，快来人！”他这一喊，在梁府里出来能有二三十人，手里拿着长短不一的兵刃，这就奔到梁衮切近。有那小徒弟紧忙上前扶起马文无锋，赶紧抬到院中找人医治。这边汤铁牛一看叫来这么多人，心想，我好汉不吃眼前亏，我没必要再陪你玩了，你就这么叫唤，一会儿官府来人那更不好走。他一想也差不多了，收拾完他手下这两条狗，等找机会我再收拾你梁衮。想到这儿，汤铁牛大喝一声：“哼，小爷我今天饶你条狗命，这玩意儿我玩够了，还给你。”刚说完，汤铁牛手举流星锤对准梁衮，这就扔过来。梁衮一看，吓得紧忙一低头，这流星锤砰的砸进了旁边的院墙上。一看这情况，出来的这些家兵们上前就要围唐铁牛，可是唐铁牛啊迈开大步向着南城门就跑啊。这后边梁衮一看，呀哈，你跑，你能跑吗你呀，我不整死你我都不姓梁啊。虽然他这么说，但是这小子本来也不姓梁，这就带着二三十人在后边是追呀。啊，中中中中中中，边追边喊：“站住，别跑，你给我拿命来。”唐铁牛心想：“站住啊，站不住喽。”

小爷我走了，奔着南城门就跑。咱们压下唐铁牛往外跑暂且不说，单说在护城河外洗澡的愣孔生，这孔生在水里玩的这个开心呢、啊、一会儿狗刨，一会儿自由泳，这家伙人家都是美女戏水，他这壮汉戏水，在里打滚的玩。玩的差不多了，心想我出来吧，啊，去找这哥俩去。到岸上一看。

0: 剩菜就可以放心的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的减少食物浪费。
1: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2: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3: 老师，我家也是。
4: 我家也是。
1: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2: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5: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3: 对，
2: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6: 小餐桌，大健康，小公筷，大文明。

0: 喂，姐。
1: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0: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1: 我急用，你快点吧。
0: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2: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是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0: 啊。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3: 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4: 您好，啊，您好，您好，
5: 您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6: 传递最新时政，
7: 直击社会热点，
6: 关注民意民生。
7: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
6: 延庆新闻。
8: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延庆新闻。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百千工程筑基石，激活延庆城乡融合发展新动能；2026年全国轮滑速度轮滑锦标赛在延庆开赛。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李小鹏、肖克、陈新豪，通讯员姚远报道。自2023年起，全市已陆续启动3批百千工程。我区以长城文化风景带为轴，高标准打造景庄镇最美景庄、八达岭镇八方来客要我长城、大榆树镇阡陌学林科教绿谷三大示范片区。当前，首批景庄示范片区已全面落成，第二批八达岭示范片区与第三批大榆树示范片区建设如火如荼，百千工程提及不稳，成效初显，已然成为延庆城乡融合发展的强力引擎，为京郊大地铺展开一幅生机盎然的时代新景。不久前，2026年健舞中华全民健身主题活动暨北京延庆全国野外射箭赛在箭杆岭村举办。活动赛道充分利用原生态山林地貌，串起村落、咖啡屋、古石等多个打卡点。36个靶位散落期间，200名射箭运动员穿林越野，引弓射箭。昔日的箭杆岭村还是无资金、无资源、无资产的典型“三无”空心村。作为全市首批百千工程示范片区，景庄镇以柳沟村和姚湾村两个示范

村为核心，联动建岗岭、三思等七个提升村，一南一北打造柳沟美食服务和遥湾生态度假两大组团。建岗岭村以四村抱团联建模式，统筹2.2万亩山场、40余处闲置宅基地统一规划改造，引入社会资本，打造星列南山、塞外风情湾，发展弓箭文化体验、星空露营、山野户外、有机红薯种植等多元业态。如今建岗岭游人如织，村内特色农产品销路畅通。2025年村民人均所得突破4万元，较百

0: 最高、权威性最强的专业赛事，也是运动员等级认定的重要依据。本届赛事首次落地延庆，参赛规模创下该赛事历史新高，赛事覆盖成年、青年甲乙组、少年甲乙丙丁组全年龄段，设置200米双人追逐赛、计时赛、争先赛、长距离积分赛、淘汰赛以及接力等竞速项目，分7个竞赛单元完成预赛、半决赛、决赛多轮比拼。好，听众朋友，本期的延庆新闻就到这里，责任编辑播音雨晨，感谢收听，再见。
1: 小时候我妈是一个3头6臂的超人，我想吃奶油蛋糕，她去厨房一会儿就做出一个，我看上一件花毛衣，她居然变出一个更好看的。
2: 妈，你太棒了。
3: 这孩子，
1: 可是随着我越来越大，我发现妈妈这个超人不那么厉害了。
4: 哎呀，我这老花镜啊也不行了。闺女，你帮我把这针穿上吧。
1: 妈，现在谁还穿缝缝补补的衣服呀？你可别缝了。
4: 哎呀，哎，闺女，你快来给我看看，我这手机怎么连不上网啊？
1: 妈，你就点那个网络连接，一点就行啊。我这正忙着呢，你先自己弄吧。时光偷走了他的超能力，原来妈妈也会无助。
5: 这次意外啊，和您的母亲得了阿尔兹海默症有关。
4: 啊，闺女啊，咱们现在这是在哪儿啊？
1: 妈，这是咱家呀。妈妈把什么都忘记了，但是她依然记得我。
6: 时光从未停歇，我们慢慢长大，妈妈老了，让我们做妈妈的超人。
7: 品历史沧桑，听春秋故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8: 1930年十月下旬，蒋冯阎中原大战因张学良派兵入关驻蒋，戏剧性的降下了帷幕。中原大战虽然胜了，可在蒋介石看来，只有尽快把红军彻底消灭了，这觉才可以睡得安稳。所以，在中原大战大局已定的时候，他就派了部队南下入赣。
9: 舅妈想西渡赣江逃走，我想让赣江东岸变成朱毛的墓地。永琴呐，你看怎么能逼他们在赣江东岸与我决战呢？
10: 依我看，只有以绝对优势之精锐师逼其就范，前后分成2个梯队，前梯队压迫之并逼其决战，后梯队跟进，一不留空隙，二可保前梯队后方安全和交通。
9: 想得很周到嘛，只有3个娘西皮趁火打劫，又在河北烦我，为什么有这么多人不识相呢？好好好，你们反对吧，反对我的人都没有好下场。好，就这么打，就这么打，我看他们能飞过赣江去。
11: 照目前形势，四应迅速歼灭该敌，不管有多少敌人，然后急进梁村，歼敌于要动未动中。
12: 莲塘之敌可能是第47师第2旅主力，也可能不是，不管是不是都要用全部兵力，只有这样才能确保下一步歼敌主力。
13: 没精力看电视啊，
14: 没人陪看电影，
13: 没时间看小说。
1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十九集，毛泽东离开瑞金到长汀前，把两个月前撰写好的对日战争宣言交给了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项英。
1: 是当的时候，我们应该把这个宣言发表了，你先看看，再让恩来他们提提意见。
0: 半个月后，这份宣言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的名义发表了，宣言中一字没提保卫苏联。毛泽东到长汀后，再次提出了南下的主张。3月30日，毛泽东致电中央局书记周恩来：“
1: 政治上必须直下掌权，方能调动敌人，求得战争，展开时局。若至于龙年附近筹款，仍是保守局面，下文很不好做。据调查，漳州南守一宫，共我一军团及七师。”无论在龙岩打得着张震与否，军力直下漳州，一军团后七师去齐即先向东行，五军团或随后入命，13军亦需入命，位于龙岩看事，保障后路。
0: 周恩来赶到长汀，毛泽东已率一部南下上航了。又是一次边斩边奏。4月1日这一天，周恩来主持一个军事会议，听取一次汇报后，见毛泽东上报的计划毫无破绽，当即批准实施，并亲自当了毛泽东此次出征的后勤部长。翌日，毛泽东在上航再电周恩来：“
1: 第一步即入命，我指导张全部队必须更迅速、更集中，否则敌先占住，我军将进退维谷啊！”
0: 见此，红五军团必须全部立即出发。取直径急行军于14日到龙岩。在此情况下，中央局、军委移移长汀。8天后，中央局和中革军委果真就东移到长汀。4月10日，毛泽东同林彪、聂荣臻指挥红一军团，以突然袭击方式袭取龙岩城，歼敌约2个团，俘敌近700，东征首战告捷。次日，红一军团的报捷电飞到了刚移到长汀的中央局和中革军委，电报上还甲乙丙列了3条胜利原因，似乎在说，在目前的形势下，仗就应该这么打。4月14日，红五军团主力按时赶到龙岩，毛泽东决定按原定计划南取漳州。毛泽东在东路军师以上干部会上指出：“
1: 张震与闽南地主阶级关系深厚，利益相关，加之闽南地区交通与通信联络比较便利，集结兵力比较容易，他绝不肯轻易退出漳州，毕竟权力与我一搏，所以大家不要担心他会跑。此次东征目的在于巩固闽西苏区，改除中央苏区后顾之忧，要告知干部战士，我们此次进占漳州绝不是长驻久留，各部和地方必须在思想和行动上有这样的准备。”
0: 漳州已濒临东海，位于九龙江下游，水陆交通都很发达，是闽南重镇。这一地区地势平坦，漳州城外便无据守可处，加上没有城墙，防御起来十分困难。国民党军第49师师长张真为了确保漳州不失，对守军2个旅及保安部队10000人做如下部署：145旅至荣子岭和笔架山地区，146旅至风霜岭、天宝地区，师直及保安部队守城。毛泽东得到敌防守情况的报告后笑了：“
1: 他果真没跑，不过啊，这种不死守城池的部署跑起来也容易，我们想拒歼也难。林军团长，你准备怎么打呀？”“
2: 我和聂政委也做了商量，具体准备这样打：4军在左翼担任主攻，15军在右翼担任助攻，3军置于南平做预备队，13军驻龙岩保障后方交通，12军进驻闽粤边境至上杭、武干、永定地区监视越军行动，保障主力右后方安全。”“
1: 不错，

0: 向着周全，我们和蒋先生还要斗很久，一定要力保每一张都打好。攻下漳州后要搞个入城师，扩大一下红军的影响。
1: 4月19日晨，红军东路军先对漳州外围之敌发起进攻。上午9时，红四军先突破敌12里封双岭主阵地。10时，红15军在红四军配合下攻占荣子岭和笔架山。12时，红三军随红四军跟进，敌防线土崩瓦解。张真见外围吃紧，急调守城的警卫团前去增援，这一调动加速了他的失败。19日傍晚，红军主力已逼近漳州城区。张真见红军来势汹汹，怕被拒歼，下令焚毁城内军械库，程业案率残部逃向漳浦。4月20日晨，红军先头部队占领漳州。此役，红军共歼敌4个团，俘敌1700余。中午，红军举行盛大入城式，毛泽东头戴一顶凉盔帽，骑一匹白马缓缓入城。入城式刚一结束，毛泽东迈着方步走到林彪、聂荣臻面前，
0: 叫了2架飞机，你们不去报报艳福啊？我是个偷轴，只见过这个玩意在天上拉洋式。
2: 我还以为你做过呢，你当过国民党的宣传部长，能没做过？
0: 是代理部长，还是汪精卫抬举的？那时国民党也寒酸的顶档，哪里有飞机哦？蒋总司令骑的马还不如我的这批白龙驹呀！只要我们脚踏实地地打下去，我们也会有自己的空军。
1: 这时，一个参谋跑过来报告：“
3: 林总指挥，你要的相机我找来了，还是个德国货。”“
4: 你带上吧，毛主席要去看飞机，你跟上，给我们拍几张照片。”
1: 那是2架小得可怜的侦察机，机翼由油布做成。林彪和聂荣臻拍完照，又招呼毛泽东：“
4: 毛主席，你也来一张吧。”“
0: 算了，我就不照了，好歹我算个国家元首，要讲究个外交形象嘛。这飞机太小了点，交给你们个任务，找个能摆弄这个玩意的战士，把他们弄到瑞金去，红都的群众看见他们呢，会受到鼓舞的。”
1: 当天晚上，毛泽东走进了为他准备的一座洋房，警卫员拿着脸盆出去了。等了好久，警卫员才愁眉苦脸拎着空盆进来了。“
5: 怪，修这么好的房，也不打个水井，用啥洗脸，用啥做饭呢？”
1: 毛泽东已把房间看过了，一听警卫员这么说话，就笑了：“
0: 我给你编个洗法。”
1: 说着，他走进洗漱间，拧了水龙头。警卫员却惊得瞪大了两眼：“
5: 这是咋回事啊？”“
0: 这叫自来水。等革命胜利了，我们要让全国人民都用上自来水。”
1: 4月22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漳州战役，张真大部被消灭，达到剪除越敌1亿之目的。这不但对巩固闽西、发展闽南游击战争、援助东江红军有帮助，且因漳州海口之占领，影响时局甚大，有调动越军求得战争之可能。我东路军当于最短时期发展闽南游击战争，筹足100万以上经费，准备消灭入闽之敌。闽南剥削其众，工农小商深恨地主军阀，红军入漳，市民拥看若狂。”发完这封电报，毛泽东又到连以上干部会上总结经验，报告形势，布置下一段任务，还鼓励大家：“
0: 有人说我们红军只会关上门打狗，怀疑我们在北区能不能打仗。可是你们看，我们在北区不是打得蛮好吗？”
1: 4月14日，中共临时中央发出为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瓜分中国给各苏区党部的信，信中有这样的话：“
4: 右倾机会主义的危险是各个苏区党面前的主要威胁，这些右倾机会主义的表现在对于目前革命形势的估计不足，忽视反苏联战争的威胁，忽视反帝运动与土地革命中的无产阶级的领导权，轻视中国革命的民族解放的任务。

0: 与帝国主义直接干涉，不了解红军积极行动的必要，而陷于庸俗的保守主义，
1: 并强调对右倾做最坚决无情的斗争。苏区中央局收到这封指示信后，没有立即开会研究讨论，而是把信转给了远在漳州的毛泽东。现有史料无法证明出周恩来此举的用意，我们所能看见的是毛泽东接到这封信时的愤怒。5月2日，毛泽东让人从入漳后收集到的上海、香港、汕头等地报刊中挑出与时局有关的文章。翌日中午，毛泽东亲自动手搞出一个新闻摘要16条：
2: 日向伯满征兵，苏联已征兵备战，形势正紧，日苏不致开战，日美将先打响，苏联红星报意味日美战争不可避免，但法国及美国保守党极力挑拨日俄战争，红军入漳，沿海大震，漳全逃下者10余万人，言传红军欲攻福州，刚报则称红军欲入潮汕，帝国主义兵舰及厦门者28艘，张真伤于4000人，枪班书。
1: 午后，他令部下速将这个摘要上报苏区中央局、中革军委和临时中央。下午，毛泽东准备用份长电来答复临时中央的指示信，他充满自信地写下：
2: 中央的政治估量和军事战略完全是错误的，三次战争和日本出兵之后的中国统治势力，特别是江西，已经受到很大的打击，对于我们只能去收拾防御的攻击，至于越军亦是防御攻击性质，绝不应夸大敌人力量，因为敌人还有像去年三次进攻给中央苏区以大摧残的可能，而且在战略上把自己错误起来，走入错误道路。在三次战争以后，我们的军事战略大规模上绝不应再采取防御式的内线作战战略，相反要采取进攻的外线作战战略，我们的任务是夺取中心城市，实现一胜胜利，是要以消灭敌人做前提，在现实的敌我形势下，在我军的给养条件下，军必须跳出敌人的圆圈之外，采取进攻的外线作战，才能达到目的。
1: 这封电报直言不讳，中央方针是错误的，天下公器下，唯有德者居之。到了该直言的时候，毛泽东绝不用什么春秋笔法，为了党的前途和命运，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领袖们身上的这种优秀品质，使得共产党历经挫折不但没有毁灭，反而踏上了走向成功的坦途。5月11日，苏区中央局在毛泽东缺席的情况下开会讨论中央指示信，会议否定和批评毛泽东的意见，同意和接受临时中央的指示和批评。会议决议承认中央局自去年三次战争以来对目前政治形势的估量犯了极严重的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0: 需彻底纠正中央局过去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右倾机会主义是苏区党内的主要威胁，不了解红军积极行动的必要，而对于迅速夺取大城市迟疑，主张向着偏僻区域发展，这简直是苏维埃运动中的机会主义路线。
1: 对毛泽东的批判上升到了路线的高度。接着，临时中央在5月20日的一份指示电里，对苏区的工作进行了全面的批评。
3: 三次反围剿中所采取的战略是完全错误的，是游击主义，是纯粹的防御路线。泽东及其他纯粹防御路线的拥护者们所表现的消极态度，将削弱我们的防御力量，不能扩大与巩固苏区，这是当前最主要的危险。以说服的态度，设法争取他赞成积极斗争的路线，使他在红军及群众中宣传积极路线，争取党和红军的干部说服他的纯粹防御路线的错误与危险，公开讨论泽东的观点。
1: 周恩来同意毛泽东率兵去偏远的地方，而不去攻打中心城市，自然也

0: 该挨板子。
1: 武豪同志到苏区后，有些错误已经纠正或部分纠正，在某些工作上有相当的转变，但是为估计反苏战争的危险，为巩固无产阶级的领导及加强工会工作，一切工作深入下层的彻底转变或者还未开始，或者没有达到必要的成绩。
0: 你任弼时作为中央代表团团长，对苏区的问题脱不掉干系，所以也要打击板子。
1: 赣南会议一般的接受了中央的指示，在苏区工作的转变上有进步的作用，但大会对于政治情势估计不足，因此对于争取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及进攻的路线缺乏明确的指出。
0: 孰是孰非还要靠实践来证明。五月下旬，陈济棠趁红军主力一步入闽南之际，并三个师从广州北上，侵占了赣西南大片地区，其中一师已占信丰，向于都窥进。作为老牌军阀，他对赣地垂涎已久，如今蒋介石刚刚复职，对两广势力颇为拉拢，北上入赣，蒋不至嫌恨，他准备用这个时间差压上宝。蒋介石五月上旬和日方签了淞沪停战协定后，又把注意力放在剿共方面。五月二十一日，他就任鄂豫皖剿共总司令，亲赴汉口布置第四次围剿。两日后，国民政府军委会另调第十九路军开往福建。六月五日，中共临时中央发布军事训令，
1: 一五军团主力应先与河西三军团相呼应，解决入赣越敌。
0: 又要打仗了，毛泽东也因此暂时躲过一场政治风暴。从临时中央的训令中看出他的反对是无效的，训令仍强调占领赣州、吉安，仍讲以争取南昌为目的。六月十七日，苏区中央局为贯彻临时中央五月二十日的指示，做出关于争取和完成江西及其邻省区革命首先胜利的决议。决议再次强调，目前苏区党内的主要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必须集中火力来反对。在这次苏区中央局常听会议上，还做出了一个相当重要的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建制，总司令由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兼任，政治部主任由军委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兼任。这两项任命很快得到通过，因为这两个职务非他们莫属。谁出任总政委呢？毛泽东以其纯粹防御路线的错误和危险不行了，周恩来要负责苏区全面工作，不宜再兼职，朱德已兼任了总司令。红一方面军的历史上留下了没有总政委的一页，毛泽东以政府主席身份随军行动。六月二十一日，红一方面军首长依照临时中央解决入赣越敌的作战意图，决定以第一、第五军团和独三师由信丰南部攻取南雄，调动信丰、南康、大余等地越军至南雄、信丰交界的平田、乌京一带给予有力打击，而后倾全部的兵力准备在南雄境内与越军决战，给余汉谋部以歼灭性打击，以便转兵北进。陈济棠、余汉谋见红军回师赣南也不示弱，于六月二十九日作出决定，
2: 乘各股赤匪尚未完全汇合以前，先行剿灭其一部后，集结兵力歼匪全部于康、与雄、信地区。
0: 一场恶仗已不可避免。六月三十日，越军第一师六个团先进入南康地区。七月一日下午，越军先头部队与红三军团打了几十分钟的遭遇战后，红军撤退。次日拂晓，红三军团主力突然向池江之敌发起攻击，经十小时激战，将敌四个团击溃。三日下午，红一军团两个团占领北岭关要隘。余汉谋知红军下一个目标定是大禹，又见红军兵力分散，遂下决心率军直属队和第一师固守大禹待援。彭德怀自攻赣州失利后，心情十分沉重，四个月来率部在蒋、粤强敌的夹缝中活动，

0: 深感压力。毛泽东率东路军入闽连战接捷，彭德怀也暗下决心，准备在西线打几个漂亮仗。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三军团在这段时间又组建了十几个营，战斗力大大加强。得知与汉谋不准备撤退后，彭德怀亲自赶到西华山侦察敌情，部署攻击。为确保能拒歼于汉谋部于大禹，彭德怀电请方面军总部将五军团作为总预备队运动至大禹侧翼，如果能把大禹越敌一个半师13000余人拒歼，对今后反北线作战意义重大。7月4日，红三军团按彭德怀部署开始围攻大禹，攻城部队向大禹推进一天，竟无遇到像样的抵抗，于是他们电报方面军总部，
1: 大禹之敌已经退却。
0: 毛泽东随总部行动，朱德、王稼祥深知他在军中能起什么作用，遇事常去找他商量，但毛泽东没有总政委的名分，便无签署命令之权。面对军委主席朱德、军委副主席王稼祥，又都是中央局成员，毛泽东思虑战事、参与决策的不便之处是可想而知的。5日下午，五军团奉命改道直插南雄以南。大禹之敌原本没打算跑，只是于汉谋十分自信，才把红军放进了打。五军团进至南雄近郊时，红三军团已和大禹守敌打得难解难分。此时红五军团已成深入敌阵的孤军，粤军见五军团位置突出，即令第四师等向南雄集结。红三军团不能动，红一军团无法在短时间内赶到南雄，万般无奈，朱德、王稼祥只好改令五军团北返至罗田赤石一线待命。7月8日，彭德怀率部与敌血战4夜3天后仍未可成，加之敌援兵将至，只好带主力撤围。彭德怀依依不舍地看着近在咫尺的大禹城，仰天长啸：
1: 天不助我，竟出现这么多阴差阳错。
0: 因粤军主力开至南雄，红一方面军首长于7月8日决定在南雄与敌决战，令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主力及12军在中站中坑附近消灭正面出击之敌，红三军团留一部牵制大禹之敌，红五军团等部消灭乌京的粤军第四师。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8: 下班了，怎么走？
9: 我呀，
8: 巧了，我也是，那就开启咱们的低碳骑行模式，
10: 多骑车，多步行，身体健康少生病，坐公交，乘地铁，蓝天碧水空气清，
11: 传播低碳理念，坚持绿色出行。
12: 上课，
13: 起立。
14: 老师好。
12: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13: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 丝快进食。
12: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13: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的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的减少食物浪费。
12: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9: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15: 老师，我家也是，
16: 我家也是。
12: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9: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12: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14: 对。
9: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14: 小餐桌大健康。
17: 开让开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18: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19: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20: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挤我挤，越挤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
11: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有些作品像老茶，需要静静醒香；有些故事如陈酿，愈沉淀愈显锋芒。且听我们徐徐道来，那些被时光打磨得愈发温润的佳作之光。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佳作欣赏》。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佳作欣赏，我是您的老朋友文露。今天要为您带来的文章题目叫《完美愿望》，作者张千玉，摘自《读者》。如果有一天你被告知有一个可以实现任何愿望的机会，你会许下什么愿望呢？2022年世界人口达到80亿，同年由美国艺术家查尔斯·索尔和瑞安·布朗共同创作的漫画《80亿个精灵》问世。故事假设，每当地球人口达到80亿时，80亿个许愿精灵就会降临人世，为每一个人实现一个愿望后随即消失，直到存活在地球上的人们都许完愿望，地球便会重置。待地球人口再度达到80亿，精灵再次降世，如此循环。在精灵降世伊始，有人被钞票淹没，有人具备了穿越的超能力，有人在天空翱翔，残疾人从轮椅上站了起来，连八旬老人都可以重返18岁等等。这是人类第一时间想到的朴素愿望。然而人性原始本能的另一面是被社会约束的破坏力、攻击力和暴力。有人许愿变成吸血鬼，在马路上疯狂地撕咬他人，地球的秩序很快被铺天盖地的人之邪念击碎，开始上演一场场末日闹剧。火光四射，超人遍地，怪兽横行，机甲轰天，山峰拔地而起。漫画里有一家酒吧并未受到外界的影响，因为老板威尔当机立断对他的许愿精灵说，在这间酒吧外许下的所有愿望对这间酒吧及里面的一切都不起作用。酒吧内，一位黑人父亲许愿复活了妻子，一家三口得以重聚，一位来

自中国的准爸爸许愿拥有在这乱世存活的一切技能，有能力保护任何与我同行的人。12岁的黑人男孩在与母亲重聚后，许愿成为战斗力爆表的超能英雄，期待能够保护父母和更多的人。还有一支3个人的摇滚乐队，除了女主唱黛西浪费了自己的愿望，其余2个人连同那位怀有身孕的中国母亲，在目睹世界的慌乱之后下定决心，绝不轻易许愿。在这间酒吧内出现了超越人类原始本能的欲望，利他的欲望。威尔感觉到在这些人中将有一个人能存活到最后，许下能终止这一循环的完美愿望。其实威尔是上一轮人类许愿角逐场中留下的最后一个精灵，他将许愿精灵的使命比作宇宙安全阀。每当地球上挤满无数的欲望，人类的精神天地变得越来越狭小的时候，精灵就会出现。当有人许下一个完美愿望时，精灵将不再降临人间，地球也不会变成人类欲望的熔炉。而这个完美愿望，精灵们求索了几个世代，一直没有结果。漫画中有一个叫弗洛伊德的中年男子，他在前半生不断地被否定，于是他满怀憧憬地许下愿望，让所有人都相信我。从此之后，弗洛伊德迎来了人生的高光时刻，他建造了一座属于自己的安全宫殿，他的身边多了万千拥趸、超人和精英，心甘情愿地听从他的差遣。曾拒绝他求婚的女友回心转意，和他生儿育女。但是他并不满足于此，为了实现自己更多的欲望，他用第一次许愿获得的蛊惑人心的能力，轻松地将他人的许愿精灵占为己有。为了不将自己许下的愿望和别人的互相矛盾，他请来精明的律师为他起草像法律条文般逻辑严谨的愿望清单。与此同时，人类许的愿望从动物本能无限膨胀的阶段，到充满杀戮和竞技的超能力角逐阶段，再到满足自身深层需求的智斗阶段。在马斯洛的需求层次模型里，生理需求处于金字塔的底端，而自我实现需要处于顶端。在这部漫画里，追求底层需求的人总是最先退场，而追求更高阶自我实现的人也没能走到最后，因为他们的愿望无论多强大，也终究会被更强大的欲望所吞噬。而地球因为人的欲望一一被满足，变得寸草不生，随后出现人口骤减的情况。这似乎和许多文学作品里对人的欲望带来的后果的描写如出一辙。在雅各布斯的小说《猴爪》里，一位退伍的英国士兵偶然从古印度高僧那里得到了一只有魔力的猴爪，可以实现他的3个愿望，但是他的前2个愿望都带来了可怕的后果。士兵的第3个愿望是在恐惧中许下的，他祈求第2个愿望带来的可怕后果消失。可是81个精灵并未否认欲望的积极效果，也不吝啬笔墨地展示那些由人性之善产生的愿望。不仅如此，他一直在引导读者思考，如果人们只有一个愿望，什么样的愿望能让世界变得更好？孔子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部漫画则体现出了这句话的另一个角度，己所欲也，亦施于人。漫画的结尾在威尔开的那间酒吧里，完美愿望诞生了。画面的最后一幕，地球和月亮恢复原状，地球人口重新回到80亿，而精灵数量则变为零。这个完美愿望救赎了地球，也救赎了迷失在欲望里的人类。那就是每个人都能以想要被爱的方式去给予爱。听众朋友，今天的佳作欣赏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我是文露，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今天他抗拒分享，今天。

窗隔道墙，今天他抗拒分享。

0: 也在艰难维权中。这些收割老年人的套路为何屡试不爽？请听新闻广播记者王悦的报道。
1: 今天有事过不来，说不行，
2: 打个电话过去。
3: 不可能，你们着火了没人管呢、啊？怎么微信电话联系？你不可能没他电话呀？
4: 那你查一下，确实没他电话。
3: 我查了，我怎么查？
2: 你有微信跟他联系一下，把您今天的情况跟您这个能负责人说一下。
5: 8月20号，西城区商务局工作人员接到12345公单后，和市民张女士一起来到位于西城区三里河附近的紫源美容养生馆，意图组织养生馆与张女士沟通协商退费事宜。但到店后，店员以负责人不在为由推脱，并一度退拒联系负责人。张女士无奈地告诉记者，自从今年自己开始向店里主张退还母亲在此消费的20多万元，这种场面便频繁上演。近几个月，她已经白跑了很多趟。据张女士讲述，这场纠纷最早要追溯到2024年9月，因为养生馆就开在紧挨着家附近超市的地下一层。她和自己八旬的母亲买菜时被低价福利引流到店。
6: 我肩颈难受，我妈是腿疼，开始她说100块钱弄3次，小孩按的还行，他们就说办张卡就是10次的3980。后来我问老太太，我说你按舒服点也行，我说咱们俩一人办10次吧。妈，完了后来换人换的挺勤的，换了一个就说啊，我给你找一个我们的那个头来了之后，跟我妈就说让她交了一个41000，因为那天我没去，老太太自己去的。老太太给我打电话说，我今天又花钱了，因为我妈这80多了嘛，她难受，她想弄，我就说那就弄吧。收完钱之后呢，说给她弄的那个第二天人就调走了。她那我给你找一个我们这最好的，一来了跟我妈说入我的会员怎么着得交12600，又让我们补交钱。后来断断续续的就让我们交钱，一直交了差不多20多万。
5: 张女士八旬的母亲李女士曾在2024年被医院诊断为椎间盘膨出、椎间盘左侧侧后突出、腰椎与椎间盘退行性改变，因此腿部经常疼痛。李女士告诉记者，后更换的技师也曾通过夸大病症等话术让她害怕，并口头给她承诺治疗效果。
7: 这交41000的这个走了，店长又说给你找一个更厉害的，这个姓胡的，反正说我又是什么股骨头坏死了，我说怎么就走不了路了吧，说了好多就是让我挺害怕的事儿。
5: 更让张女士气愤的是，店里的工作人员曾在他和母亲不知情的情况下，主动为其母亲垫钱购买产品和服务，使他们在半推半就下再次交钱。
6: 这姓胡的给弄了一次，后来又找一姓黄的给他弄了几次，再找一人来又让我们交钱。完了他们里边人说啊，那人胡总给你垫了50000块钱，我要是不垫人，这后边这个人还不来呢。
5: 此前新闻热线曾报道，就在这同一家店内，一位气血老人花光百万积蓄，老人及家属也都提到过技师通过夸大病情引导老人消费的情节，以及店内工作人员主动给老人垫钱等引导老人消费的情节。
8: 他专门给我拿药了，可担心我了，说他怎么不来了，他那脚要那样的话，将来他走不了怎么弄啊。这个小女孩她搞财务的，我不知道她跟我怎么有缘，我交不了钱的时候她就帮我替我先交了，然后我再还给她。
5: 2025年8月，年过八旬的李女士腿部疼痛不仅没有好转，反而变得难以行走，最终选择赶紧到医院就医治疗。正是这一变化使得女儿张女士坚定选择退费。近几个月，张女士多次到店要求出示母亲的消费台账、剩余项目、收费依据，门店多次以负责人不在、店里审批需要手续等理由拖延。张女士多次拨打12345热线以及向西城区市场监管部门、商务部门投诉。目前店里给到张女士的消费记录和合同显示涉及金额仅为70000元左右。根据张女士保留的消费转账记录显示，2024年9月至今，仅其母亲在店消费金额便超过20万元。店内负责人刘某曾在今年8月19号在店时，针对目前给出的消费记录和合同，这样向张女士解释：
9: 这些个的话呢，是您现有项目没做完，还剩余项目的这个单子，就是您做完的，它就没有了，系统就清零了，没了吗？
5: 记者注意到，张女士拿到的消费合同中部分显示，除套盒产品动辄几千的不菲价格外，消费者还需对每次按摩服务额外付费，每次服务费100元至770元不等。同时，张女士保留的消费转账记录中也有蹊跷之处，收款方涉及到多家不同公司，甚至还有美容美发机构。对此，店内负责人刘某解释称，
10: 有的时候我们同一个矿机可能还放出来不一样的东西，这个也很正常。
5: 针对张女士的退费诉求，目前双方协商并未达成一致。店内负责人刘某称，
9: 这是我们公司的企业红线，我们不允许私自收顾客款项，不允许给顾客垫钱。我也不知道老胡怎么承诺你，说实在的，这个事儿不是我亲手给你办的，咱就不纠结那个了。如果说还是说纠结于说没有效果，那我这边去想办法给你对接这个没有效果的事儿。我这边安排员工过来，安排产品过来，我不来给您做了。那如果说了没有效果，我不做了，我就退款，那咱就说退款的事儿。我刚才大概算了一下，20000多能退您。
5: 养生店给出的消费者明细并不完整，难以核实，给出的可退款数额张女士也无法认同。对于这条坎坷的维权之路，张女士无奈地说，
10: 中老年上当受骗，就没有一个部门来给他们撑腰的，就是老百姓现在维个权就挺无力的。
5: 记者了解到，西城区商务局工作人员回复张女士，此前曾联合市场监管部门前往门店检查，店内价目单、化妆品产品等符合法定要求，建议张女士通过司法途径维权。
11: 我们呢是只有一个协调权，充钱什么我们只能调解。像这种超大金额的老年养生这种维权，它确实难度相对比较大，建议您也是走司法途径。
5: 西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相关工作人员通过回复也再次强调了，老年人对待预付费需谨慎。
12: 误导消费呢，它属于一种行政违法行为，但是误导消费呢，它必须有相关证据证明我误导你，得交确实的证据，比如他的店里面有宣传画什么的，这些确实证据。我知道老人一般都这样，对方一说好话可能心一软，什么都不顾了。其实这种是咱们已经宣传的，对消费者对自己的保护意识不够，像这种你说能治什么治什么，你给我写合同里边，你看他敢写吗？
5: 如何让这种预付费监管长出牙齿，让夸大效果的诱导消费付出代价，让弱势的老年消费者有人撑腰，这不该仅是消费者一方的考题。事件后续，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0: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于十一，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热心听众提供新闻线索，新闻热线6515-9063，24小时有人接听。您也可以关注问北京微信公众号、微博、视频号和抖音号，或在北京时间听听 FM 搜索问北京，第一时间获取事件独家进展。请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3: 明明，作业写完了吗？该睡觉了。

0: 到了，我写完日记就睡。开学了，老师给我们讲了濒危动物穿山甲的故事，问我们穿是什么意思。有的同学说穿山甲特别能钻洞，有的同学说穿山甲一身鳞片就像披着铠甲。我想了想说，孤独的穿山甲多想穿越回到过去的年代，和他的伙伴们一起玩耍。老师点点头说，穿山甲现在已经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了，我们要好好保护现存的穿山甲，把它们留在大自然中，和它们和谐相处，穿山甲就不想穿越了。我明白了，长大以后一定会好好保护它们的。
1: 保护野生动物不容易，人人都要出把力。
2: 会像过去那样爱你。
3: 为了让大象表演，他们
2: 听到你痛苦的悲鸣，我领悟到肆意占有不是爱应该有的模样了。
4: 成为游客的骑行工具。
2: 看到你挣扎的身影，我坚信最好的温柔是还给你自由栖居的远方。
5: 都是人类开发的后果。
2: 我会依然爱你，用恰当的方式。我关注着你的喜怒哀乐，并把你的美留在自然里，在你需要时给予帮助，而不忘彼此间的尊重和距离。保护野生动物，关爱自然生态，远远守望，从不惊扰，这是我愿给你的最深情的告白。
6: 加入人类从地球
7: 中发挥重大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坚持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双轮驱动，让传统产业焕发新生机新活力，让新兴产业释放新动能新优势，让未来产业开辟新领域新赛道，更好汇聚起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磅礴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无人机即将起飞，请注意避让。
9: 在黑龙江大庆油田第三采油厂第八作业区，无人机和雷达等设备组成的空地一体巡检网络，实现了对九平方公里作业区的24小时全自动监控。负责日常巡检工作的胡振兴感受着数字化转型为他工作带来的变化。
10: 以前我一天巡警要走几十公里，作业区数字化改革后，我成为了一名无人机操控手，坐在中控室内操控无人机，拿口井有异常一目了然。
9: 数字化转型既为工人提高了幸福度，也为油田生产赋能增效。目前大庆油田数字化覆盖率达 97.2%， 生产响应耗时从平均8小时缩短到15分钟以内。大庆油田第三采油厂第八作业区副经理杨华光：
11: 我们正打造地面地下一体化智能采油作业区，让注水、采油、集输自主分析调控、自主运行，充分释放劳动潜力。
9: 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
12: 中国如果不走创新驱动的道路，新旧动能啊不能够顺利转换，我们也不可能真正的强大起来。
9: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业不断实现新突破，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推动工业经济加速向新向优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13: 深入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重大技术改造升级和大规模设备更新工程，加快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不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开展发展壮大工业新兴产业打造新动能行动。
9: 人工智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和新旧动能转换的加速。

0: 速器，以人机共生、产虚共荣为主题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最近在北京亦庄举办，48家央企首次组团参展，覆盖从元素到整机的全链条布局能力。在某企业展台，身高4米的夜店混区超人型机器人实现了重载与精细操作的结合，并具备了耐核辐射、耐受万米深海高压等功能。该企业总经理杨涛：
1: 我们希望呢，机器人像超人一样能够上天入地下海，突破人类的这种物理极限。
0: 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16.5%，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国家知识产权局战略规划司司长梁欣欣：
2: 履新就是持续壮大创新动能。目前，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中，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专利占比已经超过70%，预计在15/5时期，这一比重将进一步提升，能够为新兴产业提质扩容和未来产业布局落地提供更加有力的创新支撑。
0: 今年以来，尽管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经济运行面临着不少的挑战，但是我国始终坚持高质量发展的方向不动摇，以创新驱动塑造新动能、新优势，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3: 下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丛斌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分别做的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元做的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袁曙红做的关于律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王洪祥做的关于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袁曙红做的关于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丛斌做的关于水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做了说明。国家监察委员会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刘金国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外交部副部长华春莹做了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的说明，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做了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财政部副部长林泽昌分别做了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常委会预算工委主任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监督调研报告。受国务院委托，文化和旅游部部长孙业礼做了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做了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协商议政，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何立峰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精神，全面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部署和“十五五”规划纲要，准确把握民生工作实践要求，围绕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切实抓好重点民生工作任务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开幕会。他表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是指导“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总体性要求。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切实增强履职尽责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聚焦十五五时期，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系统谋划和战略部署，锚定国之大者，民之关切，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努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智慧和力量。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报告和说明。
4: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尔。韩正表示，过去两年，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在喀山、天津两度会晤，就中印关系发展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重回恢复改善轨道。中印作为相邻的发展中大国和重要新兴经济体，应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处理两国关系，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增进战略互信，挖掘合作潜力，密切多边协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中印关系持续稳定发展。多瓦尔表示，莫迪总理高度重视对华关系，钦佩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作为人口最多、发展最快的两大经济体，印中合作面临历史性机遇。印方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妥处边界问题，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新进展。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交通运输部昨天召开2026年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大会，发布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报告2025等成果。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国交通基础设施网络不断完善，综合立体交通网加快建成，服务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新成效。总台记者林书、孔颖报道。
7: 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报告2025指出，2025年交通强国试点示范成果丰硕，基础设施网络更加完善，运输服务保障提质增效，对外开放合作务实有效。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的主骨架建成率去年底达到了 91%， 交通投资规模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今年上半年完成了固定资产投资 1.5 万亿，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投资的占比提升到了 33.2%。 交通运输部部长刘伟介绍，
8: 去年交通物流降本约2000亿，推动社会物流总费用占 GDP 的比重降到 13.9%，是由统计以来首次降到14%以下，是最高水平。前七个月，新能源重卡销售约15.5万辆，同比增长了超过80%。
7: 十五五时期，交通运输发展进入全面转型的新阶段。刘伟表示，交通强国建设要以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为主攻方向，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至95%，加快推动传统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
8: 统筹推进综合立体交通网和物流网建设，特别是规划纲要明确的 109项重大工程涉及交通运输的项目抓紧开展前。

0: 尽早开工建设，要加快川藏铁路、独库高速公路、三峡水运新通道等一些重大工程的建设，率先形成一批标志性的工程。
1: 国新办昨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洽谈会将于9月8号到11号在福建省厦门市举行。目前投洽会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2: 本届投洽会将深耕投资主题，围绕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国际投资三大板块，举办系列的投资专题和项目路演活动，发布多份公共产品和专业投资报告，全面宣介中国对外开放政策、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产业创新发展机遇。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表示，
3: 本届投洽会我们首次设置了双主宾国，由芬兰和沙特担任，这反映出投洽会的国际热度和双向投资的鲜明特征。目前已有12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报名参加，60个国家和地区设展。
2: 本届投洽会专业化更加鲜明，金融赋能实体经济作用更加突出，参展的头部金融机构和上市公司达140家，将带来更多的投资和金融服务方案以及项目合作机遇。
3: 人民银行的跨境清算公司将设立专区，聚集有70多家中外资银行，为企业全球布局提供优质的跨境金融服务。
4: 这两天，全国劳模殷玉珍和来自美国的塞卡斯基先生重逢的故事温暖无数人。伴随着三倍防护林工程持续推进，曾经黄沙漫天的毛乌素沙地蜕变为万亩绿洲。绿色奇迹的背后，正是一代代治沙人以汗水浇灌、用坚守铸就的生态答卷。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今天请听《欢喜梁上的重逢》，采制总台记者冯慧玲、严颖、翟浩辰。
5: 我回来了。
6: 69岁的塞考斯基从没有想过，时隔26年后，他还能回到中国，重返毛乌素沙地。可殷玉珍认定他们一定会再相见，他要兑现当年的承诺。
7: 我找他就是为了给他证明呀，当年你给了5000美金，我用来投在这个沙漠，我说过几年你过来看来，怀一片儿领。
6: 1985年，嫁到内蒙古毛乌素沙地的殷玉珍，面对漫天黄沙，立下宁可种树累死也不能让沙子欺负死的誓言，开启了漫长的治沙造林之路。1999年，来华任教的美国教师塞考斯基了解到殷玉珍夫妇的治沙故事后，通过基金会筹措5000美元善款，支持沙地植树。
7: 我正好戴着手套嘛，那会儿正月还冷了，
8: 塞到手套里头了是吧？
7: 我也
9: 抗旱处处长赵鹏杰，
10: 乐东、长江、东方、儋州等

0: 125个新品牌，其中城市首店近20个，东城区同样表现抢眼，上半年64家首店集中亮相，王府井商圈新增首店旗舰店达31家。
1: 提到信托，很多人的固有印象都是高净值人群专属，只管大额资金，和普通老百姓的养老生活毫无关系。如今这一传统认知被彻底打破，东城区昨天落地全国首单特需家庭多类型资产服务信托，让普通特殊家庭的房子、存款、保单都能纳入统一托管。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刘旭的报道。
2: 这一单我们签下之后呢，以后在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们有更多的温暖，有更多的阳光。
3: 台上发言的孟庆龙满脸喜悦，今年62岁的他和爱人都是刚退休两年，在常人看来，本该安享晚年的两口子心里却一直有个放不下的牵挂。
4: 我那个儿子是唐氏综合症，智力发育迟缓，他虽然有一定的生活能力，但是呢，一旦我们两位不在以后，他自己能不能完全自立，我们现在不敢保证。
3: 今年初，东城区发改委连同民政、残联、税务等多个部门创新探索信托制度与议定监护联动机制，通过摸排联系上了孟庆龙。没想到孟庆龙夫妇很快便决定签约这项信托，除了给孩子一份保障外，这项信托还能解决二人关于未来养老的顾虑。
4: 三个月不到我们就决定了，这个是个灵活的，随时启动。如果说我们现在启动了，希望他们给我们交水电费、交物业费办也可以。如果你身体失能了，我们自己不能做决断的时候，要有医院有什么时候来出一个证明，或者我们通过遗嘱可以多种选择，不同程度的介入，不同深度的来启动，这个是我觉得是非常好的。
3: 东城区此次创新首次整合不动产、现金资金、保险保单三类资产，实现一站式统一信托管理。简单来说，特需家庭的房产、存款、保单不用分散打理，全都纳入专业托管，按需用于被照护人的生活开支、医疗康复、长期照护，彻底解决资产杂乱、无人打理、使用无序的问题。东城区民政局副局长郭兵表示，这项全新的金融普惠模式实现了民生保障的提档升级。
5: 传统的救助的模式只能解决一时的困难，这个信托工具应该叫管得住当下，拖得住未来。目前我们的工作也是从过去单纯的给钱给物转向给制度给工具，让养老家庭和特需家庭不再依靠亲情责任。
3: 当前北京市已经启动不动产信托财产登记试点，本次信托项目还同步落地了北京市首单不动产信托配套慈善信托，精准破解行业试点税费难题，大幅减轻特殊家庭的经济负担。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韶宇表示，他们会利用此次东城试点的创新实践，为民生信托普惠化发展积累经验。
6: 一方面，几类型不同的资产如何去交互，如何去交付，这些流程和规则的设计我们会做好。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不同的机构，比如说信托公司、保险机构、监护机构，包括公证处，如何在这样一个组织架构下非常好的合作去把这些事儿做好，也会不断的总结经验，让这些经验能够很好的去复制。
0: 新闻广播消息，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日前发布关于2026住房公积金年度缴存有关问题的通知。今年度公积金缴存基数上限为36348元，比上一年度增加537元。按照 12% 的缴存比例的话，最高每月可缴存8724元公积金，比去年度的上限增加了130元。公积金的各项基数调整从每年的7月1号开始，包括缴存上限、缴存下限。2026住房公积金年度月缴存基数下限同时公布，与去年的2540元保持不变。领取基本生活费职工的月缴存基数下限为1778元。
1: 新闻广播消息，轨道交通22号线红庙到平谷段昨天正式开启空载试运行。这条线作为轨道上的京津冀标志性工程，是首条横跨京冀两地的城市轨道交通线路。空载试运行标志着向年底基本具备开通条件目标迈出了关键一步。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又添一条骨干线路。据市重大项目办相关负责人介绍，22号线是区域交通互联互通的大动脉。开通后，线路将在红庙站与14号线、管庄站与1号线八通线、北关站与6号线、城市副中心站与6号线及京唐城际实现高效换乘。
0: 新闻广播消息，

0: 防日主题宣传活动。本市持续织密康复服务网络，扩大残疾人康复与辅具服务覆盖，残疾儿童康复保障水平位居全国前列。
1: 中国消费者协会昨天发布人工智能服务消费提示，不少消费者因盲目采信 AI 答复，误判消费决策，走入维权误区，甚至产生不必要的经济损失。对此，中消协提醒，人工智能服务非万能，消费使用需谨防误导，同时敦促部署 AI 客服工具的经营者加强审核和管理。
0: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本市空气质量一级优。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葛文杰，播音员滕欢、超峰，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热线。
0: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五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 23.2 摄氏度。具体预报是今天早晨到白天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70%。 今天夜间阴转多云，西部地区有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90%。
2: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3: 百万消费纠纷未了，20多万维权又来。西城三里河这家养生馆，谁还在被调理？
4: 中老年上当受骗，现在维个权就挺无力的。
3: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从低价体验、夸大病情，到频繁换人、私自垫款，八旬老人近2年花费超20万元，在位于西城区三里河附近的紫园美容养生馆做调理，腰腿疼痛不见好转，家属要求退费却频频受阻。而就在同一家门店，新闻热线上个月曾报道，有17旬老人被诱导消费累计超100万元，毕生养老积蓄几乎被掏空，目前也在艰难维权中。这些收割老年人的套路为何屡试不爽？请听新闻广播记者王悦的报道。
5: 那你查一下，就是那个电话，微信
6: 查
5: 一下，
6: 我怎么查？
5: 用微信给他联系一下。
7: 8月20号，西城区商务局工作人员接到12345公单后，和市民张女士一起来到位于西城区三里河附近的紫园美容养生馆，意图组织养生馆与张女士沟通协商退费事宜。但到店后，店员以负责人不在为由推脱，并一度退拒联系负责人。张女士无奈地告诉记者，自从今年自己开始向店里主张退还母亲在此消费的20多万元，这种场面便频繁上演。据张女士讲述，这场纠纷最早要追溯到2024年9月，因为养生馆就开在紧挨着家附近超市的地下1层，她和自己八旬的母亲买菜时被低价福利引流到店。
8: 我肩颈难受，我妈是腿疼，开始她说100块钱弄3次，小孩按的还行，他们就说办张卡就是10次的3980。后来我问老太太，我说你按舒服点也行，我说咱们俩一人办10次吧。妈，完了后来换人换的挺勤的，换了一个就说啊，我给你找一个我们的那个头来了之后，跟我妈就说让她交了一个41000，因为那天我没去，老太太自己去的。老太太给我打电话说，我今天又花钱了，因为我妈这80多了嘛，她难受，她想弄，我就说那就弄吧。收完钱之后呢，说给她弄的那个第二天人就调走了，她说那我给你找一个我们这最好的，一来了跟我妈说入我的会员怎么着得交12600，又让我们补交钱，后来断断续续的就让我们交钱，一直交了差不多20多万。
7: 张女士八旬的母亲李女士曾在2024年被医院诊断为椎间盘膨出、椎间盘左侧侧后突出、腰椎与椎间盘退行性改变，因此腿部经常疼痛。李女士告诉记者，后更换的技师也曾通过夸大病症等话术让她害怕，并口头给她承诺治疗效果。
9: 反正说我又是什么股骨头坏死了，说了好多就是让我挺害怕的事儿。
7: 更让张女士气愤的是，店里的工作人员曾在她和母亲不知情的情况下，主动为其母亲垫钱购买产品和服务，使他们在半推半就下再次交钱。
8: 再找一人来又让我们交钱，完了他们里边人说啊，那人胡总给你垫了5万块。

0: 钱，我要是不垫人，这后边这个人还不来呢。
1: 此前新闻热线曾报道，就在这同一家店内，一位气血老人花光百万积蓄，老人及家属也都提到过技师通过夸大病情引导老人消费的情节，以及店内工作人员主动给老人垫钱等引导老人消费的情节。2025年8月，年过八旬的李女士腿部疼痛不仅没有好转，反而变得难以行走，最终选择赶紧到医院就医治疗。正是这一变化使得女儿张女士坚定选择退费。目前店里给到张女士的消费记录和合同显示涉及金额仅为7万元左右。根据张女士保留的消费转账记录显示，2024年9月至今，仅其母亲在店消费金额便超过20万元。店内负责人刘某曾在今年8月19号在店时，针对目前给出的消费记录和合同，这样向张女士解释：
2: 这些个的话呢，是您现有项目没做完，还剩余项目的这个单子，就是您做完的，它就没有了，系统就清零了。
1: 同时，张女士保留的消费转账记录中也有蹊跷之处，收款方涉及到多家不同公司，甚至还有美容美发机构。针对张女士的退费诉求，目前双方协商并未达成一致。店内负责人刘某称：
2: 这是我们公司的企业红线，我们不允许私自收顾客款项，不允许给顾客垫钱。我也不知道老胡怎么承诺您。说实在的，这个事儿不是我亲手给你办的，咱就不纠结那个了。如果说还是说纠结于说没有效果，那我这边去想办法给你对接这个没有效果的事儿。那如果说了，我就退款20000多能退您。
1: 养生店给出的消费者明细并不完整，难以核实。给出的可退款数额，张女士也无法认同。张女士无奈地说：“
3: 中老年上当受骗，现在维个权就挺无力的。”
1: 记者了解到，西城区商务局工作人员回复张女士，此前曾联合市场监管部门前往门店检查，店内价目单、化妆品产品等符合法定要求，建议张女士通过司法途径维权。
4: 我们呢是只有一个协调权，充钱什么我们只能调解。像这种超大金额的老年养生这种维权，它确实难度相对比较大，建议您也是走司法途径。
1: 西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相关工作人员通过回复也再次强调了，老年人对待预付费需谨慎。
5: 误导消费呢，它属于一种行政违法行为，但是误导消费呢，它必须有相关证据证明我误导你，得交确实的证据，比如他的店里面有宣传画什么的，这些确实证据。其实这就是咱们一个宣传的，对消费者对自己的保护意识不够。
1: 事件后续，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6: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于十一，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7: 世界再大，不过一次关注的距离；屏幕再小，这里却是感知新闻的天地，为广播插上荣媒翅膀，资讯穿越声波，在手机上陪你。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
8: 农行万事达全球支付白金信用卡，境外消费比比享1%返现，零货币转换费，新客激活并绑定任意指定渠道，有机会以1分钱购买50元券包，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活动详情见官网或详询4006695599。
9: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10: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9: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10: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11: 中国银行助力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常态化换发，专业团队上门服务，线上申请免费邮寄到手，让您轻松拥有第三代社保卡。详询中国银行北京地区各营业网点。
12: 刷遍全球，龙卡帮你省。12月31日前，持卡人通过建行手机银行 APP 报名出境线下刷龙卡，月满6000元超额返8%，月至高返500元。活动详询建行95533。
13: 无需布线，即插即用，企业专属带宽保障，门店多设备一键组网，北京移动 FWA 无线畅联业务，开启智能高速新体验，让企业数字相伴如呼吸。
14: 传递最新时政，
15: 直击社会热点，
14: 关注民意民生。
15: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
14: 延庆新闻。
16: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延庆新闻。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百千工程筑基石，激活延庆城乡融合发展新动能；2026年全国轮滑速度轮滑锦标赛在。

0: 延庆开赛。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李小鹏、肖克、陈新豪，通讯员姚远报道。自2023年起，全市已陆续启动3批百千工程。我区以长城文化风景带为轴，高标准打造景庄镇最美景庄、八达岭镇八方来客要我长城、大榆树镇阡陌学林科教绿谷三大示范片区。当前，首批景庄示范片区已全面落成，第二批八达岭示范片区与第三批大榆树示范片区建设如火如荼，百千工程提及不稳，成效初显，已然成为延庆城乡融合发展的强力引擎，为京郊大地铺展开一幅生机盎然的时代新景。不久前，2026年健舞中华全民健身主题活动暨北京延庆全国野外射箭赛在箭杆岭村举办。活动赛道充分利用原生态山林地貌，串起村落、咖啡屋、古石等多个打卡点。36个靶位散落期间，200名射箭运动员穿林越野，引弓射箭。昔日的箭杆岭村还是无资金、无资源、无资产的典型三无空心村。作为全市首批百千工程示范片区，景庄镇以柳沟村和姚湾村两个示范村为核心，联动箭杆岭、三思等7个提升村，一南一北打造柳沟美食服务和姚湾生态度假两大组团。箭杆岭村以4村抱团联建模式，统筹2.2万亩山场、40余处闲置宅基地统一规划改造，引入社会资本，打造星列南山塞外风情湾，发展弓箭文化体验、星空露营、山野户外、有机红薯种植等多元业态。如今箭杆岭游人如织，村内特色农产品销路畅通。2025年，村民人均所得突破4万元，较百千工程建设前提升32.1%。箭杆岭村还获评北京市5星级休闲园区。在百千工程的带动下，景庄镇依托18个市级配套项目，谋划32个镇域重点项目，撬动1.6亿元社会资本投入片区产业开发，乡村奥莱、星列南山等特色产业相继落地，美食家、户外家多元业态蓬勃发展，40余种景庄礼物持续上新，打造贯穿全年的节庆活动体系，逐步构建文旅体商农一体化发展格局。八达岭镇打破镇村单点发展模式，整合礼炮、石峡、邦水峪等9个重点村落，打造连片式乡村振兴示范片区。礼炮村作为八方来客要我长城示范片区的核心示范村，在深耕苹果产业的同时，依托长城资源延伸文旅链条，推动传统林果与乡村旅游相融共生，拓宽村民增收路径。走进礼炮村，1200亩标准化精品果园铺展在长城脚下，村内的苹果综合产业园占地2000余平方米，分拣车间、保鲜冷库配套齐全，以实现果品标准化筛选。村里同步引进矮化盆栽现代农业技术，培育高甜度盆栽苹果。如今的千亩果园，春可赏花，夏可纳凉，秋可采摘，冬可品果，实现了从果园到公园，从产区到景区的精彩蝶变。升级改造后的石峡关谷游客服务中心总建筑面积1.2万平方米，其展览展示、休闲娱乐、餐饮服务、文创开发与农产品展销等功能，让游客沉浸式感受长城文化。当前，八方来客要我长城示范片区一中心、二基地、三站、四园、五集群的农文旅产业布局加速成型，观长城森林步道依山就势，一步一景已成为京津冀户外爱好者争相打卡的长城观景长廊。此外，石峡村观星主题露营地预计年内建成投用，打造日间游长城、夜间宿山谷的全时段体验。 在大榆树镇富高营村曾经闲置的游客咨询站跌变为温馨的状元糕文创小院，全新开门迎客。手工现制的状元糕香气四溢，特色状元咖啡引人驻足。通过保底租金逐年递增、利润分红的多元机制，持续为村集体增收。不远处的绿优休闲农业园也乘着百千工程的东风，迎来络绎不绝的游客。阳光大草坪，景观花海梯田，百余项林间休闲设施错落分布。大榆树镇阡陌学林科教绿谷示范片区南部，以小张家口村为核心示范村，打造校地融合商业服务组团。北部以富高营村为支点，持续做强农文旅融合发展文章。未来大榆树镇持续完善大学城周边综合配套，推动科技成果转化落地，以全产业链发展激活镇域经济活力。从项目攻坚到成效显现，延庆百千工程正从建设期稳步迈向运营期。井庄镇出台旅游经营管理指导意见，建立村集体加经营者共管共营机制。八达岭镇发挥示范村带动作用，四村入股成立北京石下关谷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大榆树镇以长期租赁模式激活闲置资源，三个片区因地制宜，在运营机制上
1: 不是也是好朋友呢？妈妈，我要保护他们。
2: 没错，宝贝，你说的真对，野生动物也是咱们人类的好朋友，所以我们要和他们和谐相处。
3: 山河秀美，沃土滋养归川胜景，
4: 庭院雅致，田园焕发时代光芒。
3: 这里是热情洋溢的冬奥之城，
4: 这里是百花绽放的世园故乡。
3: 生态美，产业兴，
4: 人安居，天下和。
3: 接续奋斗，再起航，乡村振兴新气象。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新气象，我是景哥，一同走进今天的农博士走一线板块。
6: 专家田间授课，
7: 教授地头答疑，
6: 农博士走一线，
7: 有问题欢迎拨打农博士热线6910-1601。
5: 欢迎大家来到农博士走一线板块。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花生盛夏病虫的高发。第一，花生叶部病害。叶斑病是花生中后期最普遍的病害，主要危害叶片。发病初期，叶片正面会出现黄褐色或黑褐色的小斑点，随着病情加重，病斑逐渐扩大，导致叶片光合效能大幅下降，甚至是提早脱落，造成植株早衰。防治叶斑病必须抓住发病初期，当田间病叶率达到10%左右的时候，要及时用药，推荐选用枯草、芽孢杆菌等生物农药进行绿色防控。如果病情较重，可以交替使用苯甲丙环唑或者是吡唑醚菌酯等高效低毒化学药剂，每隔7到10天喷施一次，连续喷施2到3次。白绢病是一种非常典型的土传真菌病害，近年来在高温高湿环境下呈现加重的趋势。该病主要侵染花生茎基部，初期表现为茎基部变褐软腐，随后呢表面长出白色绢丝状菌丝，后期病部会形成黑褐色菌核，导致整株枯死，荚果腐烂。防治白绢病重在早治，要在花生没有封笼之前或者是发病初期进行干预，推荐使用塞氟酰胺或者是氟酰胺等杀菌剂，重点喷淋花生茎基部及周围土壤，连喷2到3次，可以有效压低病原菌基数。果腐病直接危害地下荚果，而且地上植株往往没有明显异常，非常容易被忽视。 受害甲骨初期从果嘴端出现深褐色小斑，严重的时候整个果荚变黑腐烂，甚至是只剩下纤维组织，果柄与甲果分离，导致严重减产。防治果腐病需要采取综合措施，首先要增施生物有机肥和钙肥，提高甲果硬度与抗病力。发病初期可以选用咪酰胺或者是密菌酯悬浮剂进行滴灌或灌根处理，结合叶面喷施钙肥效果更佳。第二，花生根部与线虫病害。

根腐病在花生各生育期都可能会发生，尤其是在雨后积水或者是土壤板结地块高发。受害植株主根变褐腐烂，无侧根或者是侧根比较少，形状呢像鼠尾，地上部表现为植株矮小，叶片发黄枯萎，严重的时候全株枯死。防治根腐病需要从播种期抓起，播种之前呢可以用各菌情或者是多菌灵进行种子包衣，田间发病初期及时的选用腮扶树唑醇或者是四霉素等杀菌剂喷淋荆棘部，同时呢做好清沟排水，降低田间湿度。根结线虫主要侵染花生幼嫩根尖，破坏根系吸收功能，受害主根尖端膨大形成纺锤形虫缨，次生根反复侵染形成乱丝状的须根团，地上部植株生长缓慢，叶片黄化瘦小，开花迟而且结果少。防治线虫病首选农业防治，实行与禾本科作物轮作，避免长期连作。播种的时候可以钩施球孢白将军或者是金龟子绿将军等生物菌剂，安全高效。化学防治可选用专用杀线虫剂，在播种期或者是幼虫期进行土壤处理。第三，花生食叶与刺吸害虫。棉铃虫、甜菜叶蛾、斜纹叶蛾等鳞翅目害虫主要以幼虫啃食花生叶片和花朵，低龄幼虫经常群集取食，造成叶片缺刻或者是孔洞，高龄幼虫食量大增，严重的时候可以将叶片吃光，严重影响干物质积累和结荚。防治此类害虫应该抓住低龄幼虫期用药，优先选用苏云金杆菌、核型多角体病毒等生物制剂。应急防治可以选用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或者是绿虫苯甲酰胺，建议在傍晚施药以提高防效。蚜虫、蓟马、红蜘蛛等刺吸式害虫体型微小，但是危害极大。它们群集在嫩叶背面或者是花器上刺吸枝叶，导致叶片卷曲、黄化、凋萎。更严重的是，蚜虫和蓟马还会传播病毒病，造成次生危害。防治刺吸式害虫可以选用比虫林、塞虫芹或者是定虫咪等药剂喷雾，重点喷洒叶片背面。对于红蜘蛛可以使用阿维菌素或者是达满灵，施药的时候可以加入云台素内酯，增强植株抗逆性。第四，花生地下害虫。蓟槽和金针虫是花生田最主要的地下害虫，直接危害根系和荚果。它们不仅咬食幼苗导致缺苗断垄，在结荚期还会啃食嫩果造成孔洞，伤口非常容易引发土传病原菌侵染，导致果腐病加重。防治地下害虫重在预防，播前可以使用新硫磷或者是塞虫芹颗粒剂拌细沙土顺垄撒施。在荚果膨大期，如果发现危害，可以用新硫磷乳油灌根，结合浇水，效果更佳。好，我们再来了解一下韭黄高产早熟防病栽培技术。第一，整地施肥。韭黄根系发达，对土壤透气性要求非常高，必须选择土层深厚、疏松肥沃而且保水保肥能力强的沙壤土。播种或者是定植前需要进行30厘米以上的深翻，以打破犁底层，促进根系下扎。结合深翻，每亩施入3000到5000公斤充分腐熟的农家肥作为基肥，并且搭配50公斤复合肥，确保底肥充足，为韭黄生长提供持久的养分库。合理的畦面结构是防涝排子的基础，建议做成宽8到10米南北向的凸凹畦，使畦沟、腰沟、围沟相连，确保田间排水畅通。做凸井的时候需要充分打紧压实，防止播种或定植之后土壤沉降压死秧苗，同时便于后期培土软化作业的开展。第二，定植密度。品种是决定韭黄产量与抗病性的核心，应该选用生长速度快、分孽力强、抗逆性优的专用品种，比如791雪韭、西普韭或者是黄韭一号。播种之前需要用35到40度的温水浸种12到24小时，打破休眠，随后用多菌灵溶液拌种15分钟，并且在湿润

环境当中催芽至露白，从源头切断病害传播。科学的密度能最大化土地利用率，并且呢改善通风。当幼苗长到4到5片叶，高约20厘米的时候，就可以移栽了。采用调拨或者是穴栽，行距控制在20到35厘米，穴距15厘米左右。定植的时候呢，适宜用铁锹铲苗，以减少伤根。每穴栽植15到20株，种植深度以5到6厘米为宜，确保叶片和叶鞘连接处与其面齐。平栽后及时浇透定根水。第三，水肥一体化。充足的水肥是培育壮根、提高后期产量的前提。定植以后，保持土壤渐干渐湿，新根发出之后，可以薄施一次1%浓度的尿素与复合肥水溶液，促进缓苗发根。整个青苗生长期需要结合浇水追肥2到3次，以速效氮肥为主，配合硫酸钾，促使植株茎杆粗壮、叶片宽厚，为软化期储备充足养分。割青后的水肥管理直接关系到下一茬韭黄的长势。每次收割青韭之后呢，需要及时的浇透水，并且追施一次稀释的粪水或水溶氮肥，搭配适量硫酸钾。注意在割青遮光软化前的30天内停止追肥，避免植株土长或引发腐烂，确保软化期养分平稳转化。第四，田间管理。培土是软化茎杆、防止倒伏的关键农事操作。当假茎长到0.5米以上的时候，进行第一次培土，高度达到韭菜初叶口下方1厘米的地方，并且压实。大约隔10天之后，割去上部青韭后，进行第二次培土，并且齐茬口。培土过程当中，严禁伤及叶片或者是超过茬口，以免影响后续产量。完美的暗环境是韭黄金黄娇嫩的核心保障。割青之后，需要立即用黑色遮光布、草帘或者是遮光套筒进行100%的严密覆盖，确保没有任何漏光点，防止出现青头现象导致贬值。遮光3到5天之后，需要在早晚短时间内揭开覆盖物，通风换气1到2小时，避免高温高湿导致韭黄闷烂。同时呢，保持土壤湿润，但是不积水。第五，促长技巧。适宜的环境能够显著地缩短韭黄生长周期，实现早熟。暗示培育期间，需要将温度严格控制在15到20度的理想区间，湿度保持在60%到70%。夏季高温的时候，需要加强通风降温；冬季低温则需要加盖地膜或者是草扇保温。当表层土壤温度低于5度的时候，韭黄将停止生长，需要特别防范。见金即收是保证品质与持续高产的秘诀。避光培育20到25天，当韭黄长到30到40厘米，叶尖微垂呈金黄色的时候，在清晨贴地平割，留茬2到3厘米以保护根系。每年可以连续采收3到4茬，切忌过度收割导致根系衰弱。每茬采收之后，需要给予充足的养根期，配合轮作与绿色防控，确保连年高产。日子。

琴叶榕的叶片比较大，观赏价值高，所以养一盆琴叶榕在家里或者是办公室是非常好的选择。那么如何养好琴叶榕呢？琴叶榕高可达12米，茎杆直立而极少分枝。琴叶榕的叶片厚革质，呈深绿色，叶脉凹陷，节尖短，叶片生长密集，叶形似琴而且硕大，具有很高的观赏价值。琴叶榕多生于山地、旷野或者是灌丛林下，喜欢温暖湿润和阳光充足的环境。根据琴叶榕生长在灌丛林下的特征，可以发现其实琴叶榕也比较耐阴，在半阴或者是散射光条件下依然可以生长良好。琴叶榕喜温暖，在我国南方地区、江浙沪以及湖南、湖北等冬季不是很冷的地区都有种植，生长适宜温度为25到35度，冬季要求保持在5度以上就可以安全越冬。琴叶榕作为室内观赏绿植，深受很多人的喜爱，但是在养殖琴叶榕的过程当中经常会遇到一些问题，那么就接下来跟大家了解一下具体的养殖方法。第一，盆土要求。琴叶榕对土壤的要求不严，盆栽时建议用含土基质，主要是为了增加重量，可以用原土、草炭土、腐叶土和沙，按照3:3:2:2的配置，上盆的时候加入底肥。第二，花盆选择。种植琴叶榕的花盆应该选择比较深的窄口盆，因为琴叶榕的根系比较深，浅盆不易种植。另外，琴叶榕不易分枝，盆口径太大容易显得空而不好看。但是无论用多大的盆，一定要选择较重的花盆。琴叶榕的叶片大而多，如果盆太轻，容易头重脚轻，受风的话就更有倒伏的风险。第三，摆放位置。琴叶榕是喜欢阳光充足的环境的，但是也耐阴，所以在养殖的过程当中最好是摆放在南面向阳的位置，但是又不会直射光太强的位置，切记不可以摆放在阴暗的角落当中，容易导致叶片失绿和病害的发生。第四，肥水管理。夏季是琴叶榕快速生长期，应该注意追肥，可以用氮磷钾复合肥或者是丙肥水，适当追施钙钾肥，有利于增强茎杆木质化，使植株健壮。琴叶榕对空气湿度没有特别的要求，因其叶片是革质的，相对比较耐干旱，琴叶榕在生长期应该保证土壤湿润。第五，越冬管理。琴叶榕适宜的生长温度在25到35度，15度就可以进入休眠，冬季要求不低于5度，否则非常容易发生冻害。第六，病虫害防治。琴叶榕非常容易发生易腐病，表现的症状为叶部杆病区出现水渍状灰色病斑，并且迅速增大，茎部杆病之后出现暗褐色病斑。养殖的过程当中要保持良好的通风，注意清理叶面灰尘。室内养殖的时候应该注意摆放在明亮的散射光的地方，冬季给予充足的光照，浇水不可过多。当发生病害时，要将植株移到通风而且有充足光照的地方，阳光的紫外线是天然的杀菌药，注意这个时候不要向叶面喷水，并且将感染病的叶片剪掉，再用戴森芯或者是甲双磷喷洒治疗。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
2: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

0: 品历史沧桑，听春秋故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1: 1930年十月下旬，蒋冯阎中原大战因张学良派兵入关驻蒋，戏剧性的降下了帷幕。中原大战虽然胜了，可在蒋介石看来，只有尽快把红军彻底消灭了，这觉才可以睡得安稳。所以在中原大战大局已定的时候，他就派了部队南下入赣。
2: 朱毛想西渡赣江逃走，我想让赣江东岸变成朱毛的墓地。永琴啊，你看怎么能逼他们在赣江东岸与我决战呢？
3: 依我看，只有以绝对优势之精锐师逼其就范，前后分成两个梯队，前梯队压迫之并逼其决战，后梯队跟进，一不留空隙，二可保前梯队后方安全和交通。
2: 想得很周到嘛，死有三个娘西皮，趁火打劫又在河北烦我，为什么有这么多人不识相呢？好好好，你们反对吧，反对我的人都没有好下场。好，就这么打，就这么打，我看他们能飞过赣江去。
4: 照目前形势，四应迅速歼灭该地，不管有多少敌人，然后急进梁村，歼敌于要动未动中。
5: 莲塘之敌可能是第47师第二旅主力，也可能不是，不管是不是都要用全部兵力，只有这样才能确保下一步歼敌主力。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